0: 你比人家笨着呢。那子路呢，他是勇敢。这个勇敢的人呢，他容易什么？鲁莽、冒失、盲目。所以孔子也要老去敲打他。这子路太冲了，危险了。孔子甚至说过这样的话：若有也，不得其死呀。什么意思呢？就是像仲由这样的，不得好死。说过这样的话，孔子在什么时候说的这个话呢？也是在一次这个讨论会上，当时有四个学生，啊，其中有一个我们就不说名字了，是一个大孝子，啊，还有这个子路，啊，还有子贡，还有冉有，啊，这三个学生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了啊，四个人在一起讨论，各有各的表现，各有各的表情。那位大孝子呢，一脸的严肃，啊，恭恭敬敬的。孝子嘛，这也对。这个冉有和子贡呢，侃侃如也，因为他两个也比较年轻啊，他两个又比较聪明啊，谈笑风生。这子路呢，子路叫沆沆如也。这里字幕上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行走的行字，在这地方呢，他又既不读行，也不读银行的行，要读沆。沆沆如也，什么叫沆沆如也呢？就是愣头愣脑、杠杠的、雄赳赳讲。你说这个师生之间在一起聊天，是不是啊？那大孝子嘛，他就严肃惯了，你让他严肃是吧？啊，这个两个年轻的呢，活泼的活泼，他这个就是雄赳赳的站那个地方。这个时候又不打架，你不打架，你干嘛呢？你这个。这孔子就乐了，孔子就笑了，说：“哎呀，你看，你们看了，像仲由这样的恐怕不得好死哎。”孔子本是一句玩笑话，然而不幸成为事实。公元前480年，魏国发生内乱。孔子的这个老挨骂的老学生子路，就壮烈地牺牲在这场内乱之中。当时的情况是在战斗当中，有人用戈击断了子路的帽冠缨，冠上面有一根绳子，这个绳子打断了。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然后就继续把这个绳子系起来。最后被人砍成了肉泥。当时孔子有很多的学生在魏国做官，孔子听说魏国内乱的消息以后，叹了一口气说：“才也其来，有也。”才就是孔子的另外一个学生，叫高才。才是什么意思呢？才是一种阳，这种阳啊，叫才阳。所以高才的字呢，是子高，阳高的高。这个高才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子矮；第二，相貌不好；第三，智商不高。啊，孔子对他的评价是才也愚。高才和子路当时都在魏国做官，但是孔子的判断是高才虽然个子矮矮的，相貌丑丑的，智商低低的，他倒是能回来。子路虽然非常的勇敢，他是必死无疑了。果然最后是高才回来了，子路牺牲了。所以孔子当时的心情非常的悲痛。子路壮烈牺牲是在孔子72岁的时候，一年以后孔子也去世， 那么孔子的晚年是怎么样的？孔子晚年的境遇和心情又是怎么样的呢？请看下集。
1: 先秦诸子中，孔子是最守礼的一个人，他一辈子维护的就是礼，他一举一动都不敢越礼的雷池一步，甚至在对自己后世的安排上，他也遵守礼的约束。但同时，孔子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有真情实感，经历人生的悲欢离合，他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心里想什么就会表现出什么，一旦发怒又全然没有温良恭俭让，他敢骂敢哭，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而这和人们印象中谦逊有礼的孔子似乎不是一个人。那么真实的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一部《实话孔子之伤心事与玩笑话》。
0: 孔子是在他68岁那一年回到鲁国的。他这个回国呢，子贡和冉有起了作用，因为在此之前冉有就被召回国去做官了。临行的时候，子贡交代了冉有，说我们老师想回家，我们老师也想做官，你回去一定安排一下。后来果然鲁国的执政者就把孔子召回国了，但是他们不想用孔子，他们想用的是孔子的学生。所以孔子回国以后呢，没有做官，在家里面教书育人，做学问。到孔子69岁那一年，也就是他回国的第二年，他的独生子孔鲤去世了，享年50岁。啊，到孔子71岁的那一年，他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了，享年40岁。到孔子72岁那一年，老挨骂的老学生子路壮烈牺牲。又过了一年，也就是孔子73岁的那一年，他自己也离开了人间。对于自己的死，孔子看来是有预感的。有一天，孔子突然对子贡说，
2: 我不想说话了。
0: 原文是郁郁无言。子贡听了吓了一跳，说老师不说话，学生怎么办？孔子说，
2: 老天爷说话了吗？春夏秋冬不是照常运行吗？万物不是照常生长吗？老天爷说话了吗？
0: 原文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说这个话什么时候不知道，孔子说这个话什么意思不知道，但是有孔子有两句话我们可以推测是他在他啊离他去世前不太久的时候。一句是什么呢？盛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还有一句是凤鸟不至，何不出图，吾已矣。凤鸟就是凤凰，河图还有乐书，凤凰这些都是祥瑞，天下太平的时候凤凰就出现了，黄河里面就出现特殊的图文，没有出来，天下不太平。而周公呢，是孔

子心目中的大圣人。因为孔子极力要维护的就是周公创立的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所以孔子老把周公搁在心里，经常梦见周公，但是到晚年梦不见了，这个心情可想而知。那有一首歌大家都很熟悉，是吧？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那至少我们还有梦嘛。可是到了晚年，孔子连梦都没有了。可以说孔子的晚年是非常的孤独，非常的悲痛。孔子已经是够伤心的，子路还要来添乱。有一次孔子病重，子路就开始张罗。子路干一件什么事情呢？使门人为臣。什么叫做使门人为臣呢？就是张罗着同学们来给孔子成立治丧委员会。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子路是大师兄嘛，啊，把同学们召集起来，我们老师啊恐怕是不行了啊，我们赶快成立治丧委员会啊，你干什么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张罗完毕，孔子病好了。孔子病好了以后，他得到这消息了，痛骂子路。怎么骂了？久矣，由之行诈也，无成而为有成，吾谁欺？欺天乎？这句话翻译过来是什么呢？仲由这个家伙搞诈骗是由来已久，这是一贯搞阴谋诡计搞诈骗的一个诈骗犯，这回绑架我来搞诈骗，我骗谁呀？我骗老天爷吗？这句话我们就听不懂啊。本来也是，是吧？这孔子还没死，是吧？你就成立治丧委员会，是不太靠谱。那顶多也就是说，仲由这个人，子路这个人的做事他不过脑子，有这么做事的吗？但是为什么说他是诈骗呢？我们就要弄清楚这个为臣是什么意思。古代的为臣和我们今天的治丧委员会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的治丧委员会是人死了以后才工作，古代的这个臣是人活着的时候就工作，而且呢只有诸侯以上级别才能享受这个待遇。这国君眼看要死了，马上成立治丧委员会为臣，然后马上就行动起来啊，让这个国君换上寿衣啊，给他整容啊，大家围在旁边，嗯，躺那儿，大家围着看着你死。这是待遇啊，别搞错了，不是国君以上级别的不够资格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你啊，你将来就是这么死的，我们都做得很妥帖，保证你死得又风光又体面，很有面子。现在中国农村还有些地方保留这个习俗啊，眼看这老人差不多了，给他换上寿衣，洗了澡，搁那大家围着等他死，嗯，你放心吧，放心去死啊。这是待遇啊。到了春秋的时候呢，礼坏乐崩，所以有些大夫呢他也享受这个待遇了啊，临死之前就活着的时候就组织治丧委员会了啊，就认为大家都认为这个事情是个很体面的事情，很有面子的事情。这子路想了，他我们老师他也做过大夫啊，他鲁国大司寇嘛，对不对？做过公安部长嘛，那我们老师也要享受这个

0: 至少享受这省部级待遇嘛，那也得要他活着的时候搞一智商委员会嘛。这是子路的想法，这是子路是好心，他不是不靠谱，他不是不过脑子。但是孔子怎么看呢？孔子这一辈子维护的是什么？礼呀、啊，他维护的是周礼呀、啊。孔子的一举一动都是不越礼的雷池一步的呀。在孔子看来，大夫享受诸侯的这个围城的待遇是僭越呀、啊，是犯上作乱呐、啊。那我一辈子都是守礼的，我到临死了以后，你们给我整个这，我这一世英名不就毁了吗？而且瞒着我搞，绑架我来搞，我死了以后说都说不清楚。那人家这会说是我孔丘要僭越的，这谁骂嘛？他当然骂嘛。而且孔子说，说且愚。与其死于臣之手也，勿令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愚众不得大葬，于死于道路乎？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与其死在你们这个违背礼制、违背礼法的智商委员会手里，我宁肯死在我的学生身边。虽然我死在学生身边不风光不体面，我难道是死在路上吗？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自己身份的定位，怎么定位呢？教书匠，我就是一教书匠，我就死在学生身边，我不要享受官员待遇，这一点让我肃然起敬。凭这一点，我也敬重孔夫子一辈子。
1: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虽然到死都遵循礼的约束，表现出的是温柔敦厚、温文尔雅的长者风范，但他也有大发雷霆、怒不可遏的时候。这和我们印象中的孔子不一样。我们印象中的孔子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而这和教训子路的孔子不像一个人。那么真实的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从这个故事我们还可以看出什么呢？还可以看出孔子是一个性情中人，敢怒敢骂，敢发表自己的观点，不隐瞒。我们读《论语》啊，常常感觉到这个《论语》这个书满篇都是格言，因此很多人想象孔子平时说话一张嘴就是格言，整个一格言篓子，不是这样的。《论语》是把孔子几十年说的话挑了又挑，剪了又剪，最后把那些认为最有哲理的话把它集中起来编起来，你感觉它就是格言篓子。其实孔子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真情有实感，他是一个普通人，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敢哭，他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是在他这个晚年呢，颜回40岁，孔子70多岁，白发人送黑发人，痛苦啊。所以孔子哭着说，
2: 哎呀，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
0: 原文是以天伤于天伤于。旁边有人说，先生您太悲痛了，请节哀。孔子说，我太悲痛了吗？我真的很悲痛吗？我不为这样的人悲痛，我为谁

最凶的是他的一个学生叫宰予。宰予字子午，所以尊称呢应该称宰午。但是《论语》当中宰予出现五次，四次都是称宰午，只有记录挨骂的一次是宰予。为什么挨骂呢？宰予昼寝。什么叫昼寝呢？就是大白天睡觉，孔子就骂他了。孔子怎么骂呢？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予予予何诸。朽木不可雕也不需要解释了啊，大家都懂，一个腐朽的木头你不能雕刻嘛。什么叫粪土之墙呢？这个粪土的它不一定是大便，就是垃圾，所有的污秽的东西都可以叫粪土，就是拿垃圾砌的一面墙呢，它不可以粉刷，不可以抹平。污本的本意是抹平，我们砌个墙以后是吧，上面把墙把它抹平了，抹平了以后再粉刷，这个叫污。这垃圾做的墙你粉刷什么，你抹什么平呢？就是说宰予这个学生根本就不可救药，这简直就是一垃圾。更糟糕的后面一句话，予予予何诸，什么意思？我都不知道骂他什么才好啊，你都把人家骂成垃圾了，你还说不知道骂什么才好，那已经是要深恶痛绝了，是不是？那子瑜这个宰予犯什么错误呢？大白天睡觉，大白天睡觉就这么大罪过吗？所以历代的学者有种种猜测，其实不用猜，孔子后面有话。孔子说啊，我以前对人呢、啊，听其言，信其行。我以前对别人，人家说什么，我相信他，我相信他说到能做到。但是我现在我要改了，我是听其言，观其行。我听他说了以后，我要看看他怎么做。我什么时候改的？就从宰予昼寝这件事开始，我改了。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呢，可能是宰予曾经向孔子保证，是吧？我一定努力学习啊，我白天不睡觉，结果白天睡觉被孔子逮着了。这是说话不算话嘛？这才要骂他。孔子把宰予骂得这么惨，那宰予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啊？好学生，而且孔子去世以后，子贡带头搞造圣运动，打造孔子的圣人形象，第一个出来响应的就是宰予。我们去读孟子就知道，宰予怎么说呢？宰予说我们老师比尧舜都伟大。好家伙，一顿臭骂，你骂出个骨灰级的信徒来了。这我们就会有问题了，对不对？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个学生被他老师骂作垃圾，他还对他的老师崇拜得五体投地？为什么？孔子为什么能够成为他学生心目中的圣人？为什么？原因很多很多，啊，学问大呀，是吧？人品好啊，啊，继承文化呀，啊，诲人不倦啊，循循善诱啊，那总结很多呀，这我讲不完，我也讲不全面，我只想讲一条，人格魅力。一个真正优秀的老师，在学生当中能够有崇高威望的，一定除学问之外还有人格魅力，这是可以肯定的。而做人第一条真实，而孔子恰恰就是一个真实的人。孔子不掩饰，不讳言他对某些人的蔑视。比方说有一次子贡去问孔子了，子贡问什么呢？何如

0: 是可谓之是矣。就什么样才可以叫做是呢？我们知道是和君子这两个概念在当时都有两种含义，一种指身份，一种指品级品位。那君子他首先有身份，就贵族，贵族才能叫君子。另外呢，你光有贵族出身不行，你还有贵族的修养风度品位才配叫君子。是也是这样。所以子贡的问题其实是问怎样才配叫做是。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爱惜自己的羽毛啊，出使四方，不辱使命，不辱君命，这个就可以叫做是了。子贡说还可不可以降一点标准呢？那孔子说可以啊，在你的宗族当中大家都说这个人很孝，在这个家乡所有人都说这个人呢尊敬长者，这个可以算次一等的事。子贡说老师还有没有再次一等的呢？孔子说再次一等就是言必信，行必果了啊，这是第三等。这个言必信，行必果呢，他已经是小人了。就是我们都觉得言必信，行必果很高啊，孔子那是小人啊，这是小人，马马虎虎也算是吧。那子贡说，那现在那些从政的人，先生看怎么样了？孔子说，咦，斗烧之人何足算也？那他们算什么东西？而且孔子如果讨厌一个人，那不喜欢一个人，他可能就不跟着这个人打交道。论语里面有一段记载说有一个人呢想去见孔子，孔子不见，孔子跟门房吩咐，门房进来请示了，先生某某想见您，见不见？孔子说告他我病了。门房就出去说先生病了。这门房刚出去了，孔子就把瑟取下来，鼓瑟唱歌，使之闻之，故意让那个人听见。什么意思呢？我没病，我就是不想见你。顺便说一句，孔子很会唱歌，也很喜欢唱歌。《论语》当中有记载，孔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恶。什么意思呢？孔子与人歌而善，这个话也有两种解释啊。一种是孔子跟别人一起唱歌，唱得很开心，这是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是孔子跟别人一起唱歌，发现对方唱得好，也叫歌而善。两种解释，我比较倾向于赞成后一种啊，李林先生的解释。必使反之呢，就是一定请他再唱一遍，而后和之。这个和啊，不能读和啊，要读和。什么叫做而后和之啊？是跟着唱一遍，唱第二声部，唱第二段。嗯，我理解呢是这样啊，比方说这个好汉歌，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后面有一句嘿嚯嘿嚯参北斗啊，水里火里不回头啊，这个后面这个嘿嚯嘿嚯这个喝止。喝止，那就是一个人在那是吧，一个人在唱主旋律，唱完以后孔子跟着来一遍，嘿嚯嘿嚯参北斗啊。大家想想孔子这人是不是非常可爱啊，他也会开玩笑， 还有一个学生叫严晏，字子由。严晏也出去做官了，做了什么呢？武城宰。武城呢是鲁国国都曲阜旁边的一个很小很小的个小地方，啊，小地方，啊，当那儿的这个地方行政长官。那孔子就到那儿去了，是子由请去视察呢，还是孔子自己去看的不清楚啊？反正孔子去了，一进到武城以后，就听到弦歌之声，啊，就听到这个学校里面啊，啊，这音乐伴奏着，啊，这个孩子们都在朗诵诗书。诗书礼乐嘛，啊，这是礼乐教化，是吧？孔子就笑了，孔子说：“歌姬焉用牛刀？”什么意思呢？武城啊，就顶多咱们现在一个乡了，巴掌大个地方，搞什么礼乐教化？不杀鸡用的牛刀吗？就笑笑这么说。这颜渊很认真啊。晏婴公就是先生，学生听先生教导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事。就君子学了道以后呢，就有仁爱之心；小人学了道以后呢，就容易使唤。这不是先生的教导吗？是啊，这是孔子的教导啊。但人家实践了，你不能笑人家。那孔子。啊，是啊，同学们，我刚才开玩笑啊，开玩笑。颜渊说对，颜渊说的对，他未必是真开玩笑，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那个场景。所以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从《论语》一书当中读出的孔子。
1: 通过上面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易中天先生从《论语》一书中读出来的孔子，是一个既有学问又有真情实感、血肉丰满的孔子。这样的孔子是一个会开玩笑也喜欢唱歌的孔子，是一个生了气敢破口大骂、讨厌别人毫不掩饰的孔子。他有学问，但是也有性情。那么，如果做一个总结，我们应该怎样定义孔子呢？
0: 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小结。孔子是什么人呢？孔子是文化巨匠。首先是文化巨匠，他继承、整理、传播了西周以来创立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化。但孔子自己的说法呢，是述而不作，就是我只传承，我只传播，我不创造。因为我们先圣创造的文化已经非常灿烂了，幻乎其有文章，我只要能够把它们传承下来，传播出去，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我们看看孔子在这个传承和传播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有创造的。他通过对古代文化的解释、选择，表达了他的观点，而且影响了后世。所以不要小看传承和传播，孔子是欲创造于传播之中，所以他是文化巨匠。第二呢，孔子是失意官员。我们讲过，孔子一直在想做官，是吧？但是他在官场上基本上是失意的，因为他要实施的政治主张不合时宜。我们在这个节目的第一集讲过孟子的观点，孟子说孔子是圣之始也，也就是圣人当中最识时务的。这个话我们看起来，今天看起来觉得有问题。孔子恰恰是不识时务的， 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当时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没有人再愿意接受他那一套老掉牙的东西了，所以到处碰壁，到处碰钉子，不得意。他是失意的官员。第三，他是模范教师。我在前面讲过了，孔子有三种选择，或者说他给自己的人生设计了三个方案。第一方案是亲自做官，甚至能够掌握一个国家的政权，然后在这个国家做政治实验，搞政治特区，把这个国家或者这个地方恢复到东周，甚至恢复到西周。如果这一条不能实现，退而求其次，为政，就是通过自己的言论、学说、主张影响当权派，影响执政者，让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啊，第一是从政，第二是为政，这两个呢都可以算是政治家。那么连这两条就都做不到，那就只好再退而求其次，培养自己的学生去做政治家。而这一条孔子成功了，成功了。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啊，很多人都做了官。这孔子最后为什么会成为圣人，这是一个原因。学生们都到各国去做官了，学生们都掌权了，这些学生们当然要捧自己的老师嘛，对不对？所以李林先生有一句话，他说学生靠老师出名，老师靠学生出名，多半最后是老师靠学生出名。一个老师你要培养个好学生出来，哎呀，那真是福气。而且更重要的一条是什么呢？孔子为当时的读书人指出了一条出路，那就是做官。我们看孔子以后的读书人都奔哪去了？都奔这条道了。这条康庄大道，这条金光大道，谁开辟的？孔夫子啊。所以后代那些通过读书去做官的人，他能不把孔子奉为圣人吗？能不把孔子奉为祖师爷吗？而其他的那些诸子，你知道墨子他是要去做工的，是吧？那庄子是要做隐士的，是不是？那韩非子说你用不着读书，那肯定最后大家是要哄抬孔子嘛，是吧？这提倡模范教师，且不说他教育当中确实有很多可取之处，是吧？循循善诱啊，是吧？这个因材施教啊，课堂讨论呢、啊，模范教师。第四呢，性情中人，这是我们这一集讲过的。第五，孤独长者。其实晚年是很孤独的。除了这五个评价以外，还要加一条众矢之的。此话怎讲？自从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和儒家学派，孔子去世以后，他和他的学说、他的学派，就成了后世思想家必须面对的对象和必须设法超越的对象。因此后来墨家、道家、法家都来批判儒家，儒家内部呢，孟子、荀子要维护孔子和儒家的学说，但是孟子和荀子的观点也不一样，孟子和荀子也要论争。这样一来就引发了历时300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这就是先秦诸子 百家争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是我们这个系列的核心内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历时300多年之久，情况非常的复杂，问题也非常的多，头绪也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把它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说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就是儒家和墨家的辩论，核心内容或者说辩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大辩论是儒道之争，就是儒家和道家的辩论，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大辩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请观众朋友们继续关注本系列节目第二部儒墨之争，谢谢。

0: 家治理的一项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 这段话出自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发挥好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是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截至目前，我国现行有效法律目录约300件，主要包括宪法、宪法相关法、民法典、行政法、经济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它们构成了治国理政、社会运行的基础逻辑和根本框架。以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民法典为例，自2021年实施以来，高空坠物、好意同秤、电梯广告等一系列实际判例，为人们在物权、合同、婚姻、继承、收养、侵权责任等方面的日常行为提供了有法可依的规范准绳。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在法治框架内活动，在法治轨道上运行，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内在要求。从高铁霸座到人脸识别，从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到孩子擅自打赏主播，这些曾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例，通过以案说法、以案释法、以案普法，让我们的公民得到了一次次生动的普法教育，遇事找法的法治观念更加深入人心。同时，近年来各地不断探索创新法律服务形式，有的开设夜间法院，有的实现掌上诉讼，北京、广州等地还增设互联网法院，以适应涉网法律纠纷新需求。这些都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社会守法用法的成本，持续推动依法办事、遇事找法成为社会共识，法治立长远的作用更加凸显。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紧紧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各项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更多法治力量。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法制科李佳明，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关注食品安全，共筑健康防线。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是民生之本，和谐之基。近年来，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有效维护了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在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企业合规经营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吧？
2: 是的，当前食品生产方式、流通种类、宣传广告越来越多样化，相对而言，危及食品安全的风险和挑战也是越来越大。食品安全普法宣传，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帮助了解常见的食品安全风险，提升辨别能力。同样，作为消费者，掌握一定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可以增强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引导相关从业者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增强行业自律和责任担当，从而切实从源头上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从我们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食品安全宣传也增强了公众对我部门食品安全政策和措施的理解和支持，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力度和社会效果，有利于进一步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
1: 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为了保障百姓吃的健康，市场监管局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都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呢？
2: 结合九台食品安全监管实际，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准入环节，针对食品生产企业以及餐饮服务单位，我们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实行一次告知，并对生产环境条件和设备设施的合规性进行实地验收核查，确保食品加工制作环境符合规定标准，为后续进入市场流通环节筑牢坚实可靠的第一道防线。二是监管环节，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力度，落实一对一监管责任，重点覆盖流通环节、超市、农贸市场、

0: 饮店铺等食品销售单位，重点检查节前酒类、米面油、速冻食品、糕点、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等节令食品，重点扫清城乡集合部、乡镇村屯等可能存在监管盲区，对食品的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销售记录是否完整等各个环节进行逐一深入排查，进一步防范食品安全隐患，确保市场监管领域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三是执法环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尤其是主观故意的、明知故犯的，我们坚决秉持零容忍态度，从严从重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形成强大监管震慑，促使食品经营者时刻保持警醒，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四是督导环节，坚持边执法检查边宣传指导，通过组织开展提醒告诫约谈、安全应急演练等形式，让食品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1: 食品安全抽检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一项措施吧？
0: 是的，我们着力加强了技术支撑，强化食品安全抽检工作，针对市场上纷繁多样的食品种类以及不同批次的产品，灵活采用随机抽样与重点检测相结合的科学方式，充分运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和精密的检测设备，对食品中各类污染物、添加剂使用情况、微生物指标等关键项目进行精准高效的检测分析。一旦检测发现不合格食品，我们会立即启动快速响应预案，迅速追溯问题食品的源头和流向路径，及时采取下架、召回、销毁等一系列果断有效的措施，坚决防止问题食品对公众健康造成任何潜在的威胁，全力以赴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这些举措听起来时效性是非常强，那么在日常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过程中，咱们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呢？
0: 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我们遭遇了几方面较为突出的困难和挑战。其一，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认识程度较为浅薄，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够侥幸躲过监管部门的查处，就可以忽视法律法规的约束，不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二，不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系统，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薄弱，在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食品和各种纷繁复杂的宣传信息时，容易受到虚假宣传的误导，无法准确辨别食品的优劣和真伪。其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然而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资源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困难，限制了我们普法宣传普及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1: 办法总比困难多，那么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咱们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0: 针对这些难题，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应对措施。首先，进一步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管力度，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显著提高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和力度，大幅提升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促使企业自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其次，持续强化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如举办食品安全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线上线下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向消费者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不断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辨别能力，增强其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的应对能力。最后，我们还积极主动地争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协作，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加大对食品安全工作的资源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从而更好地应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各种挑战，守护好广大民众的饮食安全。
1: 虽然各级部门对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但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如果消费者不小心食用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并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当消费者因食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遭受损害时，他们有权依法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

0: 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而言，消费者既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支付价款十倍的赔偿金，倘若增加的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则按照10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仅仅存在一些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微小瑕疵的情况，则不在赔偿的范围之内。
1: 假如外出购物或者是就餐时买到过期食品，发现加工环境不卫生，甚至是吃坏了肚子等情况，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0: 如果消费者在购物或就餐过程中遭遇此类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有效途径进行维权。首先是与商家进行协商解决，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务必保留好相关的关键证据，例如购物小票、食品包装、就餐发票、现场拍摄的照片、视频等，这些证据能够有力地证明消费行为的发生以及问题食品或不良环境的存在，然后及时与商家进行沟通，清晰明确地向商家说明所遇到的问题状况，并合理地提出自己的诉求，如要求商家进行退款、换货或者赔偿相应的医疗费用等。其次，如果与商家协商未能达成满意的结果，消费者可以选择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此时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在投诉时一定要提供详尽准确的信息，包括商家的具体名称、详细地址、问题的清晰描述以及所掌握的相关证据等。一旦投诉成功，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及时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并迅速展开调查核实工作，全力帮助消费者维护其合法权益。
1: 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市场监督局付出了很多努力，真正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坚实的食品安全防线。那么咱们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0: 近年来，我们成功查处了一大批违法违规的食品安全案件，有力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去年一年，在市政府与市局的带领下，我们开启了互联网加工程，在九台全域内的餐饮企业后厨安装监控，明厨亮灶工程，确保百姓更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与紧密配合，逐渐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和强大合力。
1: 非常感谢李佳明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并进，为构建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食品环境共同努力。好了，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5: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父母该不该告诉小朋友童话都是假的。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之前柠檬看奇葩说时有一期的辩题是，父母该不该告诉小朋友童话都是假的。有的人说，现在的孩子懂得其实很多，童话根本骗不了他，这还用父母告诉他？也有人说，现实已经很残酷了，给他们留一点对于童话的幻想吧。每个选手各抒己见，但我对傅首尔说的这一段话感触很深。每个人对童话有着不同的理解，你13岁看童话和你30岁看童话的感受又不一样。如果你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告诉他童话都是假的，这相当于一种剧透，是快进了他的成长。不告诉他是为了陪着他一起去分辨和思考这种成长的惊喜。毋庸置疑，童话故事是虚构的，等孩子长大之后就知道这是假的。但是童话给予孩子的快乐是可以天马行空的做梦，保留了属于每个孩子幼时的童真和梦幻。在真实的生活中，呵护孩子从童话故事中获得满足感，比关注真假更有意义。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最近有位年轻的妈妈向柠檬吐槽了她和5岁大的女儿之间发生的故事。有一天她给女儿讲白雪公主，她本希望女儿通过这个故事学会保护自己，小心陌生人，可女儿听完后却一脸好奇地问她，后妈给白雪公主吃的毒苹果好吃吗？我也想吃。这个问题让妈妈感到无奈，毒苹果不能吃的呀，吃完就死掉了。但女儿却十分的不解，可是白雪公主后来也没有死掉呀。这位妈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就不耐烦地对她说，这是故事，故事是假的，是骗人的。她因为女儿神奇的脑回路而倍感头疼，她说以后不敢讲童话故事了，省得女儿再问一些奇奇怪怪的思路上想。但其实这并不是童话本身的问题，而是理解方向的问题。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没有大人那么强的总结能力，所以他们的注意力往往会伴随着自己的联想飘到大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就拿白雪公主的故事举例，后妈毒死了白雪公主之后，白雪公主被救活了，从孩子的角度看就很神奇，不认为这是危险的。因此孩子把注意力放在一些与常识不同的神奇细节上，故事本身的告诫意义也就弱化了。 这个时候就考验家长是否能够巧妙地解释了。有部分家长圆不上这些细节，为了省事或者是为了保全大人的权威性，就只好说故事是骗人的。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孩子眼中的童话其实和你眼中并不一样，而你自己也是从这种单纯的听故事到后来因为阅历的提升而产生了总结性或者是否定性的观点，这是自然的成长过程。所以那些经过总结而得出的道理以及你眼中童话延伸出的潜台词，孩子是看不到的，他们的喜欢和理解有着他们的道理。孩子在听童话的过程中，情绪会随着故事的情节波动，会沉浸在奇妙的故事里去感受、去体验、去思考，去重新塑造人生观和世界观。他们会感到童话人物所带来的力量。孩子们总是会长大的，他们也会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明白童话的世界是假的。可是在他们尚且年幼的时候，他们听童话故事时快乐的时光是真真切切的。所以当家长们以保护或者让孩子看清楚现实的名义，让他们知道自己相信的都是假的，这是很残忍的。

父母该如何帮助孩子走出抑郁的困境？昨天晚上，我的一位朋友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他的孩子被检查出来患有抑郁症。事情是这样的，朋友的孩子今年上初三，前段时间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出现了很严重的悲观情绪，不爱讲话，喜欢一个人独处，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学习也提不起劲儿，成绩更是直线下滑，从之前的年级前十名慢慢的掉落到前五十名，100名开外。老师父母批评了几句，孩子就会表现得很极端，不是伤心的哭，就是崩溃的吼叫，孩子的逆反心理也越来越严重，甚至还流露出退学的想法。朋友小不明白，为什么以前那个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孩子，现在会变得如此颓废呢？于是他在老师的建议下，带着孩子去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结果显示，孩子已经患有了轻度的抑郁症了。我发现生活中有一些父母，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都会将孩子的这些行为归结为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不懂事。然而实际上，孩子表现出的极端情绪、学习兴趣低落等种种的问题行为，都很有可能是孩子隐藏的抑郁情绪。家长们要知道的是，孩子心理承受能力其实并不高，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很容易对自己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和精神压力，有些在大人眼里看来很小的一件事，可能就会成为压垮他们的一根稻草。那么当孩子深陷焦虑、抑郁的情绪、消极悲观时，父母该怎么做呢？首先，理解孩子的情绪。很多父母面对孩子的抑郁情绪都

是很难理解。我家孩子明明很健康，怎么可能会抑郁呢？这么一点压力就抑郁，我看就是孩子不想学习的借口罢了。还有一些父母会指责孩子小题大做、没出息。父母的这种不理解的态度，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会让孩子觉得自己孤立无援，还会进一步加剧孩子的悲观情绪，使孩子产生极端的念头。面对孩子的抑郁情绪，父母最应该做的就是无条件的理解和接纳，做到感同身受，站在孩子的立场上去处理他们面临的烦恼，给孩子一个吐露心声的空间，切勿高高在上的指责、批评、训斥孩子。其次，用积极的态度暗示孩子。父母平时在和孩子交流的时候要注意方式，尽量避免使用负面语言，多用一些积极的语言来暗示孩子。比如少说，你不要总是这么垂头丧气好不好，你要多笑一笑，事情要往好的方面想，不要悲观，考试考好了心情才会好，这些带有批判色彩的建议，这些话看似是为了孩子好，实际上只会让本来就抑郁的孩子压力更大。父母可以用乐观的态度来处理孩子内心的感受，给孩子积极的暗示。比如你可以说，你是不是担心没考好，爸爸妈妈会责备你？爸爸妈妈不是这么不讲理的人，学习啊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只要你脚踏实地努力的学，一次两次没考好压根儿不算什么，不要有太大的压力。类似这种温暖贴心的话语，会让孩子感觉到自己被父母的关心和理解，这样能够帮助孩子减少一些抑郁的情绪，让孩子能够获得充足的安全感，还能够拉近彼此之间的亲子关系。最后，帮助孩子摆脱抑郁情绪是一项漫长而又艰巨的任务，父母一定要用科学的方法循序渐进地改变引导孩子，必要时别忘了及时寻求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帮助。我相信只要父母和孩子共同努力，孩子一定能够走出抑郁的困境，恢复正常的学习和生活。那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里，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抑郁的内容，可以微信关注我的公众号雪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抑郁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李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父母该如何培养孩子的自信？去年网络上有个流行词叫做普通且自信，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词语一般作为贬义，但是作为父母，如果我们从教育的角度来剖析这个词语，就会发现普通且自信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孩子的成长中，不够自信是他们通常能够遇到的一个难题，包括有很多父母在内也常常遭遇到自卑的痛苦，比如害怕直视别人的目光，几乎不或者从不拒绝别人，希望别人能够关注自己，但又害怕别人关注自己，关注别人的优点，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在自卑的孩子潜意识里认为，只有优秀的人才有资格自信。其实每个人生来都是普通的，但每个人又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创造物，不必在不自信的陷阱里无法自拔。一个普通又自信的孩子没有什么不好，不过自信并非是与生俱来的，在培养孩子自信这条道路上，父母任重而道远。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父母该如何培养出一个自信的孩子。首先，学会欣赏孩子，接纳孩子。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父母不要给孩子贴上负面

0: 念的标签，也不要一味地去否定孩子，应该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并且给予正面的肯定，以此来提高孩子的自我价值感。比如孩子主动完成了某件事情时，我们可以这样夸夸他：你真棒，能把这件事情啊做得这么好。孩子考试进步了，我们也可以对他的努力给予肯定。这次考试的成绩正是你前段时间努力的结果，继续加油。在孩子表现得不尽如人意，遭遇挫折的时候，也要给他温暖的鼓励，帮助孩子发现自己好的一面，看到自己的无限可能。其次，正确鼓励与表扬孩子。成年人需要得到别人的尊重与认同，孩子也一样。鼓励与表扬对于孩子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家长在鼓励孩子的时候，需要注重方法技巧，来更好地帮助孩子树立自信。比如孩子不敢尝试某件事情时，家长可以多做鼓励，对孩子说：加油，你能行，爸爸妈妈相信你，你是最棒的之类的话。类似的鼓励的话语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正面的引导，孩子在得到家长的鼓励认可之后，可能就会想，既然爸爸妈妈这么说了，那我就试一下吧，也许我能行呢。在这种教育下的孩子，内心的自信感也会逐渐增强。第三，丰富孩子的社交。良好的社交也能够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孩子对世界都是好奇的，父母应当多带孩子去一些有小朋友的地方，让他熟悉陌生的环境，并且有意识地创造交际说话的机会。当孩子交到一些朋友的时候，逐步懂得怎么社交，慢慢地就会养成活泼开朗的性格，变得勇敢起来。孩子行为习惯的养成和父母有着很大一部分的关系。很多家长不善于与别人沟通，很少带孩子接触别人，就会限制了孩子的社交能力。看再好的动画片，也远没有身边的世界真切。让孩子从小就去接触更多的人，锻炼孩子的社交能力，对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有着很大的帮助。以上是我总结的三点培养孩子自信心的方法。幼儿时期是孩子个性品质可塑性较强的时期，父母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帮助孩子培养自信心。拥有自信心是一种良好的品质，对孩子今后的发展也会有更多的帮助。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自信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自信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在为孩子的英语学习而烦恼呢？也许你已经发现，孩子背单词总是记不住，学了不少却一直开不了口。也许你正打算给孩子做英语启蒙，但却收效甚微。其实英语学习跟中文学习是一样的，需要早早做准备，否则等你想给孩子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英语就可以查看了。3岁70斤的小吃播，孩子不应该成为父母的赚钱机器。最近央视公开批评网上各平台吃播博主铺张浪费，明确表示这种现象的不可取。在这之前，可以说吃播乱象不止，催吐、靠剪辑视频制造吃播骗局。尤其是柠檬最近看到一则新闻，一个3岁的小女孩被父母喂到70斤做吃播。看到吃播不惜耗费自己的身体来赚钱时，难免令人唏嘘。当看到父母利用孩子来做网红博主，甚至是不顾孩子的健康时，更是令人心寒。相信不只是我，看到这个新闻的其他家长必定也是这样替这位小博主担心。对一个尚在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还无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是好或者不好。就算是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也只能用哭来表达自己的难受与反抗。而如果家长只顾能否多赚到钱，或者是获得其他的利益，不去关心孩子的身体需要和情感需求， 随着事情的发展，受到最大影响的往往会是小小年纪就在赚钱的这个小朋友。也许对于这个新闻中的家长来说，他们一开始拍这些视频的本意是记录孩子的成长，但是到了后来，不管是为了获取关注量、点击量，或者是为了其他的目的，越来越多的让孩子吃各种垃圾食品，这种做法完全不应该被理解，必须被制止。长期的暴饮暴食对孩子的健康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孩子体重太重会造成骨骼负荷过重，可使腿部弯曲而形成弓形腿，严重时还会造成呼吸困难。更有研究表明，婴儿时期的肥胖与成年后的肥胖症、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柠檬想问一句，当你在要求孩子做某事，为了达到某个目的的时候，是否有提前考虑过事情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呢？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他们自己健康成长的权利。法国思想家卢梭曾经说过，大自然，
1: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2: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3: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4: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5: 你知道世界最……
2: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6: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1: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6: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5: 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4: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5: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26: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25: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26: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3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25: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26: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25: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26: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25: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26: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村，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25: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 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7: 读书破万卷，
8: 人学
7: 下
8: 之道，
7: 独有神。
8: 不学，
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8: 你喜欢读书吗？
2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3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3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8: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2: 曲燕宝贝，
11: 让你不再寒冷。
1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1: 让你饭菜飘香，
13: 太齐了，
14: 这给你吃。
11: 嗯，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5: 救命啊！着火了！
16: 救命！
17: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8: 报告病毒团长，我们队伍顶不住了。
20: 不要停，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28: 老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33: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34: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35: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5: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5: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3: 啊。
0: 电费翻倍的交。
1: 每年的电费加
2: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 这些移动电不仅关系健康
0: 消
3: 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4: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4: 爸爸，我想出去玩。
33: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4: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33: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4: 想。
33: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4: 那是为啥呀？
33: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4: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被耻。
2: 美丽的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地方，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学们，

0: 空气中的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强强开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多大了？
1: 19。
2: 为啥要当兵啊？
3: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1: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我要参加高考。
5: 别哭，
6: 接管之银，你们可以下岗，我们上岗。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翼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

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男人呢，常常呢被认为是坚强的象征，但是在音乐的世界里，他们也有着脆弱而感性的一面。有人说，男人的眼泪是往心里流的，那些说不出口的遗憾，不敢提的名字，喝醉才敢哼的旋律。今天呢，就让我们关掉世界的噪音，用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听这些被烟酒浸泡过的声音。

在张信哲的这首《爱如潮水》当中，一个男人对政治爱情的热切渴求，以及对理想另一半的忠心耿耿，被完美的诠释出来，让人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深深地被这种纯粹的情感所吸引。

说起青春，朴树的这首歌《那些花儿》就是青春毕业的离歌，木吉他一响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散场的夏天。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没有声嘶力竭，只有淡淡的怀念与哀伤。

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些花儿就这样各自奔天涯，散落在茫茫人海。想想你当年的同桌、上铺的兄弟，还有那个没有勇气告白的姑娘，他们还都好吗？

今天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来继续推荐那些能够触动男人心灵的歌曲。此时此刻呢，为您放送的歌呢是非常经典的，来自李圣杰带来的《痴心绝对》。

从这首歌当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痴情的美好与坚贞，然而与此同时呢，也能够深切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着的一种孤独与绝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令人不禁动容。

在爱情的世界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白马王子。赵传的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唱出了大多数普通男人的心声，外表也许不够出众，但是内心却是无比的丰富和深情。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这是一种自嘲，更是一种宣言，一种看透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英雄主义，献给所有平凡生活里努力发光的男人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是非常的熟悉了，等你等了那么久。

首《等你等了那么久》是祁隆精心准备创作的一首歌曲，是他为了感谢广大歌迷，特意为歌迷定做的极易传唱的情歌。歌词呢，抒发了在爱情当中屡屡受到伤害的人内心一种难以言状的矛盾的心绪，曲调呢更是丝丝入扣地刻画了演绎者对于爱情的渴望与害怕受伤的踌躇，听起来非常的细腻柔和。

0: 节目快到尾声了，我们也需要一点力量，来听听这首《海阔天空》吧。这首歌呢，已经是超越了情爱，它是理想，是自由，是不屈服的呐喊。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哪个男人心里没有做过一个浪迹天涯的梦呢？在生活当中碰到头破血流的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5: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玩都没玩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6: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5: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7: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6: 是太棒了。
1: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灵山十万载，佛座九莲台，猪八戒七情六欲未丢开，孙行者五行山下苦难挨。他们师徒四众往西走，为求取三藏真经把佛拜，并无二意，是一路西来。由打今天开始，李庆峰版的《西游记》就在这儿开书了。有人呢，可能马上就想拦着，说《西游记》这书啊，电视剧我们看了1600多遍，这故事呢，听了2800多遍，听的耳膜啊，都已经发炎了，你还说它干嘛呀？这个呀，得说明一下，因为咱们这部《西游记》，它是与众不同啊。您比如说旁人讲这西游记都先说呀有一块石头啊，本一下有的石头缝里头蹦出一猴来，然后呢就耍这猴。还有人说西游记呀从这个高老庄开始说，说有这么一头喜欢耍流氓的大猪，接着呢就耍这头猪。咱们这书可不一样，也不耍猴，是也不耍猪。咱们呢先要说明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唐僧取经的缘起。说的是大唐朝贞观年间，二主唐王李世民驾坐在长安城，这地方还有一个美称，叫做八水长安。顾名思义呀，就是这地方有八条河流，最著名的是渭水。想当初姜子牙支钩钓鱼，就是在渭水河边。还有一条呢叫做泾水，这泾水和渭水呀还留下一个著名的成语，叫做泾渭分明。另外几条河呢分别是风水、涝水、决水、耗水、禅水和灞水。这八条河呀都属于是黄河水系，别的河流咱都不提，单说这条泾水，河面也宽阔，这水呀也深，流量也大。就在这水底有一座水晶宫，居住着泾河龙王。最近呢这泾河龙王比较闹心，憋得难受啊，他是翡翠脑袋倍儿绿，喝口凉水都感觉塞牙，打个喷嚏都感觉要岔气儿。那位说了，他都这么大领导了，有什么为难招窄的？嗨，就因为最近这段时间，这泾河里头的鱼、鳖、虾、蟹，各种水族啊，损失的太多太多了。有一个打鱼的渔翁，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哪块这个鱼、鳖、虾、蟹比较密集，他上哪儿去撒网去？您比如说这东河岔这地方啊，搞一个啤酒节，这些鱼鳖虾蟹在这儿啊喝啤酒是撸串啊，撸啊撸，撸得正舒服呢，这渔翁可就来了，刷这一网，把撸串的草鱼、喝啤酒的王八、全给抄起来。那么水族啤酒节呢、当然也就搅和了。您再比如说在西边这河岔这儿啊，搞一次青年歌手大奖赛，美声的、民族的、通俗的、原生态的唱法啊，一应俱全。这些鱼鳖虾蟹嗷嗷的唱的正起劲儿呢，这渔翁啊又来了，刷这一网，连演员带观众加上评委，全给捞走了。什么国家一级演员呢，二级演员呢，作词的呀，作曲的呀，全完蛋了。就这种事儿啊，那是经常的发生。所以泾河龙王太着急了，这一天就召开了紧急会议。

0: 告诉手下这些虾兵蟹将，你们呢，别在家里头眯着了，赶紧出去调查去，这个渔翁到底是怎么得到的消息呢？为什么哪儿搞活动搞集会，他上哪儿捞去呢？大家伙啊，都出去打探去了。时间不大，这巡河的夜叉回来了，报报龙王爷得知啊，我探听的还比较明白了啊，赶快讲一讲。就是打鱼的那老头啊，他姓张，名叫张烧，他是肉眼凡胎，没有什么本事，不过他有一位高参，那可了不得呀。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3: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

0: 能掐会算，赛过了姜子牙，超过了诸葛亮。咱们水族的鱼鳖虾蟹在哪儿集会，在哪儿搞 party， 那个人啊就给掐算出来了啊，回头呢告诉这渔翁叫张烧，结果咱们就倒霉了，哎，这水族啊都快绝种了。这龙王一听可就着急了，夜叉呀，你赶紧说一说，这个能掐会算的人他到底是谁。启禀龙王爷，这人姓袁呢，名叫袁守诚，我要说他您可能不太熟悉，要是说他的侄儿您可就太熟悉了。他的侄儿啊就是袁天罡，那袁天罡、李淳风都是唐朝著名的神仙一级的人物啊。就这老头袁守诚在长安城西门大街上头摆了一个挂摊啊，那买卖是好极了。我的龙王爷爷，您要是不想个辙把这袁守诚给他制服了，那咱们这泾河里头啊那就得绝种了。这泾河龙王一听勃然大怒，那好吧，我亲自走上一遭，去看看这袁守诚到底是何许人也。老龙王摇身一变，变成一位白衣秀士，头戴着逍遥巾，身穿着文生氅，离开了水府是直奔长安呢。书说简短，这就到在西门大街了，一看这地方人可是挺多，挤挤杂杂，闹闹哄哄的，里边正有人呢在高谈阔论，说是只为龙，长为虎，只许龙吞虎，不许虎吞龙，属龙的本命，属虎的相冲啊，哎，嘚吧嘚，嘚吧嘚，嘚吧的非常热闹。老龙王一听可就明白了，这里头肯定是那算卦的袁守诚，嘿，我找的就是你呀。他走上前，分开了众人，往里边仔细的观看，一看这小挂摊啊不大，桌子上头有铜钱，有挂盘，有朱砂笔，桌子后边呢坐着一个小老头，哎，干巴巴一团精气神，一缕花白的山羊胡，倒是啊有几分神仙气概。这位老龙王眼珠转了转，他呀打定了主意了，这才上前搭话，这位先生请了，您可是大名鼎鼎的袁守诚袁先生吗？算卦那人啊抬起头来瞧瞧他，哦哦哦，不错不错，正是袁某，哦哦，哈哈哈哈，袁先生，老朽慕名而来，想要占卜一卦呀，啊啊，您快快请坐吧。就让这老龙王啊坐到旁边那小板凳上了。袁先生啊，旁的事儿我都不想问，我就想问一问明天这天气如何呢。袁守诚先生啊把这手往回这么一缩，就缩到袖口里边去了，这么一掐一算，啊啊，我已经算明白了，云迷山顶，雾罩林梢，若战雨则准在明朝啊，那意思就是说明天肯定是有雨。老龙王一听，哎呀，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不，我乃是行雨的正神呢，方圆这百八十里下雨都得归我管，我怎么下雨呢？哎，不是想下就下，得听通知，玉皇大帝给我传来旨意，我按照旨意上的要求及时办理。那么到了现在了，我也没接着圣旨，哎，就说明明天呢他没有雨。看起来这袁守诚他也是蒙事的。想到这儿，龙王又问，袁先生啊，光说明天有雨不成啊，您能不能说的细致一点啊？这袁守诚啊又掐算一回，明日啊是辰时布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共得水三尺三寸零，巳时八点。袁守诚这意思就是说呀， 明天上午8点来钟，这天上啊就开始有云彩了，10点来钟就开始打雷了，到了12点呢就开始下雨，到了下午2点这雨就停了，而且下雨的数量还非常的准确，就是3尺3寸零48点。这龙王一听啊，哎呀，哈哈哈哈，心说这元首城他要疯啊，他下雨这玩意儿那是归我管的事啊，那你肯定是算不准呢、啊、想到这儿，老龙王是故意找茬，袁先生啊，如果您算得准确，明天我给您呢、啊、送挂金来，而且加倍的给钱。如果说你算得不准，袁先生，那可就对不起了，明天我就要砸碎你的挂摊儿，把你赶出这长安城，永远不能回来，因为你是妖言惑众啊。袁守诚点了点头，啊，好吧，就按先生您说的办。这老龙王乐乐呵呵，哎，转身就走了，刹那之间回到了龙宫。等这些虾兵蟹将围拢过来一打听，龙王乐了，嘿，那个袁守诚啊纯粹就是混蛋，他给我算了一卦，说是明天呢、啊、辰时不云，4时发雷，5时下雨，未时雨足，得水3尺3寸零48点。我跟他呢可就打了赌了，如果他说的对，明天我给他送钱去，如果说的不对，那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我就砸他去，把他彻底的撵出长安城。嘿，以后咱们的水族啊，鱼鳖虾蟹呀，再搞集会就不用提心吊胆的喽。这时候这鱼鳖虾蟹是嗷嗷的直叫，哎呀，龙王爷爷呀，那您肯定是能赢啊，您是管下雨的，那还不赢他吗？
1: 对了，明天我们哥几个就陪着您砸他挂摊去。
0: 啊，对，把人呢也给打一顿。这帮小子在这儿哇瞧叫唤，哎，正高兴呢，忽然之间呢听见半悬空中有人说话，泾河龙王接旨。众人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就在这半云空中啊站着一位黄金力士。这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啊？哎，说白了吧，就是啊专门给神仙打工的那个傻大个，光干活是不要钱，你一说让他上班啊，他乐得屁颠屁颠的，你一说要给他开工资发奖金，哎，他当时就跟你翻脸。像这种员工啊只在天上有，哎，人间世界那不太好学嘛。这回来的这位黄金力士那传的是玉皇大帝的旨意，泾河龙王不敢怠慢呢、啊、赶紧整衣端肃焚香接旨啊。这黄金力士这傻大个把圣旨啊就交给了龙王，然后转身他就走了。老龙王连连的谢恩，然后拆封观看这圣旨。实际上这玩意儿也没有什么神秘的，哎，就跟咱们现在这个

0: 党政机关的红头文件还差不多少。一看这上头写着那么几句话，说是敕命八合总驱雷撤电刑，明朝施雨则普济长安城啊。那意思就是给长安要下一场透雨。再往底下看，这龙王啊，哎呀一声，差点吐了血。就见上头写着：“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足，得水三尺三寸零，巳时八点。”哎呀呀，就跟袁守诚掐算的是一般不二，连一个雨点儿都不带差的。这龙王大叫一声，差点啊昏过去。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众水族一听也都傻眼了。哎呦，可了不得了，这袁守诚妙算非常啊，看起来以后他还得接茬算卦，还得让那个打鱼的拿网来捞咱们来呀。哎呀，哈哈，撸串也撸不了了，唱歌也不敢唱了。众水族是哭作了一团呢。这龙王爷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哎，团团乱转。这时候啊，那位龟丞相过来了，哎，就是大王八精。
1: 龙王爷，我有一个馊主意。
0: 那馊主意也算是个主意，哎，你快说说。
1: 就是啊，您是行雨的正神呢，所有这些干活的不都得听您指挥吗？干脆明天您把这时辰呢给他挪一挪，下雨的那个数量呢给他减一减，这么一调整呢，您就算是赢了，那袁守诚就算是输了，然后您就找他查去，照样砸他挂摊打他人，把他赶出长安城，不就得了吗？龙王爷一听，哎呀，这行吗？这个又一想啊，嗨，事关就有私，事私就有弊，我下雨多一点少一点，那玉皇大帝他能知道吗？哎，也不可能怪罪于我啊。得了，就听这王八精的溜。单说到了第二天，把这一套班子呀都集合起来了，除了龙王以外呢，还有风伯、雷公、云童、电母，这是整个的一套班子呢。大家伙集合之后，架起了祥云呢，飞到了长安城的九霄空中，这就开始干活啊。这泾河龙王呢，他是下雨工作组的组长，当然大家伙都得听他的了。他故意的把这个行云布雨的这时辰往后边推，推了这么一个时辰，就是两个小时啊。下雨呢也少下了一些，一共下了三尺零四十点，他给减少了三寸零八点。等这雨都下完了，这龙王一挥手，各位都解散解散吧。这风伯、雷公、云童、电母全都下班啊回家了。这龙王是得意洋洋，连水晶宫他都没回，摇身一变又变成白衣秀士，刷啦啦降落了云头啊，迈着四方的步，放着四棱的屁，奔这个袁守诚的挂摊儿可就来了。等到这儿，二话没说，抬起了一脚啊，烫，把这桌子就给踢飞了。上边的东西呀，稀了哗啦稀了哗啦，叮当咣啷啷啷啷，散落了一地。而后用手点指，是破口大骂呀：袁守诚，你这个妖人，一天到晚你是胡说八道吧？昨天你给我算的卦，那玩意儿灵吗？那玩意儿时辰也不对，下雨的数量也不对，你赶紧呢抱着脑袋给我玩蛋去，甭废话了，赶紧滚吧。这位袁守诚袁先生的，稳稳当当的往那儿一坐，面不改色心不跳，是泰山压顶不弯腰啊。 我一点都不怕，因为我没有死罪呀。只怕你就不同了，你赶紧摸摸自己还有脑袋吗？袁守诚一说这话，这龙王机灵灵打一冷战呢，他似有所悟。袁守诚又说了，旁人不认识你呀，我却认得你，你不是什么普通的白衣秀士，乃是泾河的龙王啊！你违反了玉帝的敕旨，改了下雨的时辰，克扣了下雨的点数，恐怕你在那寡龙台上就要参刀引剑了。你还有心思在这儿骂我呢？哎呦喂，这龙王突然之间就明白过来了，哎呀，我不该听那大王八精的话呀，我是拙计犯了天条了，哎呀呀，只怕是性命休矣。
2: 你好，外卖。
3: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4: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5: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4: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5: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
4: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3: 妈，帮我拿瓶饮料。
4: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5: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4: 儿子，儿子，儿子，
6: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7: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8: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7: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9: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10: 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鼓。

袁守诚老先生妙算非常啊，啪啪啪几句话就把泾河龙王这个底细给他说穿了。老龙王闻听此话，只吓得呀屁都凉了，知道自己是一个大傻帽，老太太上鸡窝，我就是笨蛋呢，我呀竟然捉计犯了天条，玉皇大帝必然震怒，把我抓上天庭，就在那寡龙台上啊扑一刀，脑袋就得切下来呀。哎呀，如何是好呢？泾河龙王一琢磨，我面前这老头就这袁守诚，这是活神仙一样的，我得求他给我出个好主意吧。这才扑通一声跪倒在袁守诚的面前，往下就磕头啊，啊，咕叽咕叽啊咕叽。那位说了，老龙王磕头什么毛病啊？怎么还咕叽咕叽的？看，这事儿也巧了，不知道是谁那么不讲功德、不讲卫生，就在这老龙王面前这地面上啊，吐了一大口粘痰。老龙王着急磕头啊，他也没注意看呢，所以这脑门子正磕在那粘痰上头，往起这么一拔啊，咕叽，再一磕啊，咕叽，一下一下的直拉这个粘丝儿啊，就跟那个拔丝红薯差不多少。可是老龙王也没心情讲卫生了，还是磕头啊，咕叽咕叽。

0: 袁先生，您发发慈悲吧，啊，给我出一个好主意，救我这条老命吧！啊，顾忌顾忌。袁守诚一看他呀，哎呀，又可气是又可怜呐，手捻着虚髯，面带愁色。老龙王，要想救你的性命，我是没有那个本事啊，但是呢，可以给你指点迷津。明天53刻，就是你在天上挂龙台挨刀的时辰。负责斩杀你的刽子手是什么人呢？就是啊，人曹官名叫魏征。魏征这人他是多重身份，在天上是负责斩龙的人曹官，在咱们人间呢，他是一品的大丞相，在当今皇帝驾前称臣。你要想不死啊，就得求人情去 我求什么人呢？你呀，就去求当今的皇帝，因为皇帝是真龙，你呢是夜龙，你们呢都是龙字辈的。如果说他愿意帮你，就把他驾前的大丞相魏征给管住了。尤其是明天53刻，千千万万不要让魏征离开这皇帝的身边。这样的话呢，魏征就没有时间到斩龙台去杀你了，你呢也就把命给保住了。
1: 多谢多谢，
0: 顾忌顾忌，又磕上头了。这泾河龙王也没有时间回水府了，驾起了云头，飘飘荡荡就来在了八水长安的上空。他就等着天黑了，然后找机会进皇宫，好找这二主唐王李世民去托人情去。咱们单说这天晚上，这皇上李世民呢，就在这龙床上正睡觉呢，忽然之间就感觉这窗户外头有人轻声的呼唤：
1: 万岁万岁，皇爷快快救命吧。
0: 李世民一听，这谁呀，赖声拉气的。他这才起了床，打开门到院里头仔细的观看。一看呢，这院里头是黑咕隆咚的，顺着声音一瞧呢，那边长不溜丢扑扑愣愣有那么一个玩意儿。什么东西呢？啊，一条大泥鳅。哎呀，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泥鳅还长着两只大犄角呢，还长着胡子。啊，闹了半天，这是一条龙啊。就见这条龙啊，三晃两晃倒在了皇上的近前，扑棱这么一抖，变成一个老头子，可怜巴巴的跪到地上就磕头啊。
1: 万岁爷，您救命啊。
0: 皇上李世民有点害怕，你是什么人？
1: 启奏万岁，我乃是泾河的龙王啊，您是真龙，我是夜龙，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臣我犯了天条，玉皇大帝一定得杀我，所以求您救救微臣吧。
0: 哎呀呀，玉帝要降罪，寡人如何能拦阻呢？
1: 陛下，因为杀我的刽子手乃是人曹官名叫魏征，他呀就是您驾前的大丞相，只要您明天53刻把这魏征给拦住，不让他离开您的左右，他就没有时间砍我去了，臣我就能把这条老命给保住了。
0: 皇上点了点头，好吧，我就答应你，放心的回去吧。这泾河龙王一听呢，乐的是屁颠屁颠的，心说皇上讲的是金口玉言，说话肯定算数。

又是伤风又是感冒，满屋的甩大鼻涕，一句话吧就是来不了了。哎，皇上，您要是想扣他奖金呢，您就扣，哎，他也不缺钱。李世民心说，这怎么能行呢？哎，别人不来都可以，唯独这魏征是必须得到这儿，我还得看着他呢。程咬金，微臣在，你辛苦一趟，派人呢把魏征给请来。如果说他病体沉重，就用担架抬，也要把他抬到金殿。那好吧，好吧。程咬金心说，这皇上啊有病，人家都感冒了，你还把人家抬来啊，让他传染你，传染的你也流大鼻涕，哎，你就没了。程咬金哪明白这事儿啊，他值班呢，所以只好派人就去请这魏征去了。一请，果然魏征啊病体很重，只好拿担架就抬着他抬到了金銮宝殿。这魏征感觉昏昏沉沉的，强打着精神由打担架上头下来，倒在了品级台前，哭通通跪倒在地给皇上见礼。这李世民往下一看，哎呀，魏征病得真是不轻啊，愣是把他给抬来，寡人我也有点于心不忍呐。这时候魏征就问了，陛下，不知将微臣唤来有何重要的事情呢？这个他，我这，哎呀，他，嘿，李世民一琢磨，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我狗屁事儿都没有，就是想看着你，让你不离我的左右，要不然你去把那泾河龙王给宰了，不显着我这当皇上的没有诚信吗？这皇上啊，编了半天也没编出好词来。魏丞相啊，今天寡人我奇性大发，感觉这朝里头也没有什么事儿，所以请你呢跟我倒在后宫啊，陪着朕下一下棋，你看如何呢？魏征一听啊，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皇上这就是吃错了药了啊，我都病成这样了，还让我陪着下棋。陛下，今日微臣身体不爽，恐怕下棋呀下不好，误了您的雅兴。哎，魏丞相，你要是没病啊，朕还不找你下棋呢，就因为你身体不好，所以这思维肯定混乱呢。我跟你一下，你是蒙灯转向，用不了三下五除二，我就把你给赢了，那不显着我有本事吗？魏征一听这份，越说越不像人话了啊！感情这么大皇上喜欢乘人之危呀？但是呢，封建时代，人家是皇上，他呢是大臣，如果说不听话，那不是找刺激吗？没辙了，这魏征啊，勉强的点点头，算是同意了。这边啊，宣布就散朝。皇上李世民就领着魏征赶奔内宫。这魏大丞相还正发着烧呢，迷迷糊糊的跟着皇上往里头就走。等到在了御花园，就在这凉亭底下，有太监呢把这棋桌啊棋子啊都摆好了，君臣二人坐在这儿，一边喝着茶一边就下棋呀。下的什么棋呀？黑白子儿围棋，这玩意儿还有不少的小名，也叫乌木手弹木狐狸，特别的意志，特别的玄妙。君臣两个一地一招就摆开了阵势。您别说，这俩人啊，这棋艺都是非常非常高，越下是越有劲，那真是棋盘为地，紫为天，色暗阴阳，造化权，下到玄微通变处，笑夸当日烂柯仙。咱们单说这李世民，他不为下棋，就为拖延时间呢。

0: 爷吓着吓着就开始整用不着的了，拿起一枚棋子来，这一子下在何处呢？正当我呀要思考思考，左瞧瞧右看看，这儿摸摸那儿蹭蹭，哎呀，朕还要再思考思考。好嘛，这位思考起来可就没完了。魏征啊坐在对面，本来这身体就不好，眼睛都睁不开了，一个劲儿的直打瞌睡。他实在受不了了，这才站起身形，陛下，臣身体实在是不爽，臣要告退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皇上一看眼看就到53刻了，你走那怎么能成呢？你坐下坐下，不下完这盘棋呀你是走不了的。魏征没辙呀，只好又坐到那儿。这皇上拿着棋子儿还是在那儿瞎晃悠，哎呀，朕还要再思考思考。对面那魏征啊更迷糊了，一阵阵的困意来袭，心说这皇上犯的什么病啊，怎么思考起来还没完了。哎呀，困得我呀这眼皮都直打架，哎呀，千万可别睡着喽啊，这要是陪着皇上下棋我再睡上一觉显着太不礼貌了，有欺君之罪呀，不能睡觉，不能睡，不能不帮当啊，迷迷糊糊他就趴到桌子上头，不大一会儿小呼噜打起来了。皇上一听魏征这呼噜可不错呀，这玩意儿可以起个名字叫做龙王命运交响曲，你这么一睡觉肯定就走不了了，过了53刻那泾河龙王不就就得救了吗？就皇上也不着急了，也不去惊醒这魏征，就在这儿喝着茶呀，就这么瞧着，以为是没事呢，可不知道这魏征身体内部发生了变化喽，他这一道灵魂顺着泥湾宫可就钻出来了，飘飘荡荡就上了天庭，刹那之间就倒在了凌霄宝殿，玉皇大帝在中间那儿坐着呢。魏征过去给玉帝见礼，玉帝吩咐一声，53刻就要到了，朕命你倒在寡龙台去斩杀泾河醉龙，臣遵旨。这魏征站起了身形，旁边呢有黄金力士递过来一口宝剑，这就是屠龙剑呢。魏征接剑在手，迈步是往外而行，倒在南天门外不远有那么一座台子，这台子就叫做寡龙台，再一看台子上头栽着一颗大木头桩子呢，早有几位金甲天神把泾河龙王给抓来了，衣服都扒掉了，就捆在那木头桩子上头。这老龙王低头耷了脑袋，脖子伸出多长嘞，就跟那个兰州拉面似的细长细长的，就等着挨刀呢。这时候就是53刻了，有人喊了一声，时辰一到，立即行刑。这魏征答应了一声，推燕翅摁崩簧，嘎嘣嚓啦啷啷啷啷，屠龙宝剑可就拉出来了，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他迈步来在斩龙台上，叫一声，孽龙你招剑啊，这一剑就砍下来了，就听见咔嚓一声，龙脑袋可就掉了。本来有金甲武士过去想要把这龙脑袋给他接住了，可是一下没接利索，这颗脑袋呀肉刷顺这个天上啊掉到地下去了。嗨，这么一个破玩意儿，掉了掉了吧， 大伙儿啊也没在意。魏征呢，把这屠龙的宝剑又还到匣鞘当中，转身交给了黄金力士，而后又来在凌霄宝殿复旨。玉皇大帝非常的满意，一摆手，是你回下界去吧。魏征连连的叩首，谢主隆恩，站起身形，这才回转人间。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
9: 一
8: 家
9: 好，
8: 六小时
9: 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11: 消
10: 的家
11: 用电费
10: 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7: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8: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9: 哇，好浪漫！
1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 臭美！
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7: 好主意，
10: 好主意，好主意！
7: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1: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6: 咦，那你是什么？
17: 我是光盘。
1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8: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9: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彼此不死的目光。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用药3天，让你睡眠好，胃口好，大便小便排得好。一周期，让你心脑复活，摆脱西药，疾病无踪。2个周期，重组一身基因，彻底实现疾病治愈，永不复发。郑重提醒大家，因大病重病救助补贴资金有限，活动随时终止。望广大一体多病患者不要错过良机。
2: 现在是5时，北京时间12:00。5时，新京当令。
3: 5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4: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5: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我问一下那个，
7: 今天我发了40多。
8: 听百姓声音，
9: 看乡村变迁，
8: 讲振兴故事，
1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11: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丽水
8: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9: 把脉农村发展，
8: 紧跟农业方向，
9: 奏响振兴篇章。

0: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0: 苗种是水产养殖的根基，选对优质苗种呢，就是守住全年养殖增收的底线。可市场苗种品质不一，如何精准挑选我们健康的种苗呢？规避选购误区，做好前期处理，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会邀请水产专家夏银杰为大家详细讲解水产苗种选择技巧和关键的注意事项，手把手教大家选好苗、选壮苗，为养殖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农技专家李社潮，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收购总体呈现进度快、购交活、价格涨等特点。
1: 近日，中央宣传部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要求各地广泛调动各方力量，推动更多优质文化科技卫生资源直达乡村，使三下乡活动更加贴近农村实际，更好满足农民的期待，让基层真正得实惠，助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0: 公安部近日公布今年以来无人机影响铁路安全典型案例，其中有4起与机手为农田撒药与施肥有关。据了解，无人机侵入铁路网线及测规定范围管制空域，飞越铁路线路行为违反多项法律法规，广大无人机使用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维护铁路运行安全。
1: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白皮书》，呈现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进展。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累计认定地理标志产品5066个，2025年全年受理农业植物新品种品权申请17104件，同比增长15.26%。
0: 吉林省各地近日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大田春播作业。目前全省春耕生产已全面展开，玉米薯类播种有序推进，水稻育秧基本收官。全省各地以科技赋能春耕，以管护守护黑土，稳步推进春播作业。
1: 近日14五期间，重庆农民工发展报告公布，2025年重庆市农民工总量达到750.37万人，较2020年增加13.8万人，同比增长1.9%。农民工群体作为推动重庆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城市建设、产业升级、乡村振兴等领域发挥出关键作用。
0: 近日，2026海南斑斓品鉴推介会在湖南长沙举行。据了解，海南依托得天独厚的热带光热条件与原生态雨林种植优势，培育出素有东方香草美誉的优质斑斓作物，兼具天然食用价值、康养食用价值与产业增收价值。
1: 近日，云南昆明海关为昌宁县出口茶叶备案基地授牌，标志着云南首个出口茶叶大基地正式落地。昌宁30.24万亩茶园由此纳入统一监管体系。据统计，今年前3个月，腾冲海关监管出口昌宁茶叶151.96吨，货值273万元，出口备案面积较此前增加了10倍以上。
0: 提醒大家，有相关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那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技专家李社潮、水产专家夏燕杰。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同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

0: 进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接下时间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1: 把握农时，不误农事，时事热点，事事关心，想农民之所想，尽在农事热点。农事热点。
2: 进入到今天的农事热点。
0: 苗种呢是水产养殖的根基，选对优质的苗种就是守住全年养殖增收的底线。接下来时间啊，我们有请水产专家夏燕杰老师来为大家详细讲解水产苗种选择技巧与关键的注意事项，手把手教大家选好苗、选壮苗，为养殖丰收啊打下坚实的基础。有请夏老师。夏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农民朋友好。现在呀，水产的养殖呢进入到了下面的阶段，就是苗种培育。我为啥说叫苗种呢？就是说从那个鱼呀产出的那个小鱼苗到呢下花鱼种，这一阶段是鱼苗培育。从鱼苗培育之后，下花鱼种到秋天是秋片鱼种的培育。那么这里头吧，很多农民都容易误会，都管叫苗或都叫种。那这里我们所说的呢，这个水花鱼苗是什么意思？水花鱼苗啊，就是鱼类啊繁殖刚破膜出现的能下塘的这个小鱼。这个小鱼啊，一般咱们水产养殖的呢是7毫米左右。大家幻想一下，7毫米是多大？非常纤细弱小啊，非常纤细弱小。那么这么小个小鱼苗下到水里进行养殖，大家可想而知，就跟刚出生的婴儿是一样的。那么他怎么能选一个好苗呢？首先呢，你做生产规划的时候要选择省级以上的水产良种厂，你去订购。你去订购的时候啊，你要考虑到呢，这个水化鱼苗好与坏有一个因素很重要，就是它的亲本怎么样，就是它的爹妈怎么样，是不是健康的呀？是不是它整个杂交品种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说的胖头鱼苗，也叫鳙鱼苗或花鲢鱼苗，那它要是鳙鱼产生的后代，可以；如果是鳙鱼和鲢鱼，就是咱说的白鲢杂交产生的，那你那么小个鱼苗你也看不出来呀，所以你应该追溯跟踪，说我定的这个水化鱼苗它的亲本是不是纯的，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长大了你再鉴别出来就晚了。另外呢，水花水花那真是一个水里头的一个小花，太小了，之所以小是因为呢它孵出来之后能够呢摄食，能够游动，才能下水域里进行下一阶段的养殖。尽管这样，大家呢可能也想了很多，说的那只要下水的就不用管它了，那是错误的。为啥呢？因为它太小了，如果说你在养殖过程中你把很多种类的，比如说白鲢水花、鲤鱼水花、团头房水花混到一个水里进行养殖的话，经过20多天的养殖变成下花鱼种之后，这个下花鱼种呢一般个体呀是1寸左右，它的规格也不那么大，那么小个规格你怎么能分开呢？所以在养殖中不可以把不同品种的水花放在一个水域里进行养殖，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 刚讲了，说这个水花鱼苗啊，就像个小婴儿似的。那大家都知道啊，那小婴孩长得老快了。可能是大家有计划，邻居谁家有小婴孩满月了，可能夸家就长了10斤，等到100天了，夸家长了20斤，胖乎的。哎，鱼也是这样，啊，长得也是非常快的。但是呢，虽然说长得快，那你也不能说我都是花鲢鱼苗，我这个水域我今儿个放了一批苗，我第二天我看的有点少呢，我再整一批吧，不行。因为同一批苗它的生长是趋于一致的，如果不是同步进行投放的，可能会有区别，那么有区别就出现了大大小小规格不整齐的现象。所以在水花鱼苗养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同一品种同一批次放到同一个水体，哎，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在后期养殖中是必须注意的一个方面。另外呀，刚才讲了水花就那个7毫米左右啊，你想想都小，那么它进水体养殖的时候，如果水体里有一些比如说箭嘴蚤，比如说野杂鱼等等，那对这个小水花鱼苗是不留情的呀，那它很快就会被吞食。所以怎么办，就是在水花进水体之前要做处理，比如说箭嘴蚤，那箭嘴蚤会把小水花给咬得破破烂吃的，那么给它咬死。那其他野杂鱼那就更不用说了，那太小啊。所以说这个水要处理，用生石灰或漂白粉进行消毒处理，也就是杀死水中的一切生物，水中的一切生物啊，那这个量就应该是很大的了。杀死完之后，哎，这个时候这个环境适合这个小水花了，才能投放，并且这个水花太小了。投放的时候要求是晴天上午，并且在上风头投放。为啥呀？这水花那么小，越不经风的，如果你整到下风头，被风吹到下岸，就是这个水的下面岸边，它会困死的，因为它的游动能力是很差的。尽管它已经口张开能游动，但是它太弱了，一定是上风头。这就是呢，在水花呀选择苗和投放时候应当注意的。那么我再说说鱼种，那现阶段的鱼种呢，一般指的是呢夏花鱼种。夏花鱼种就是刚才说的小水花进行培育，培育20天左右，长到1寸左右的时候，我们称它为夏花鱼种，有的地方就简单叫夏花。那么这个夏花鱼种啊，那就达到一定规格了，按照常理应当是1寸左右，但现阶段很多地方呢，为了追求更好的利润效率，它呢都没有到1寸，就8分左右，甚至7分。说明啥问题呢？说明啊，它还没有到这个真正夏花1寸左右能够转食的这个要求阶段。一般呢，就是咱们青草鲢鳙啊、离底鱼啊，长到1寸左右，就是正经夏花的时候呢，它就开始食性分化了。这个分化，比如说草鱼开始逐渐趋于吃草，离底鱼杂食性的了，花白鲢吃浮游植物浮游动物了，开始转食了。但是你没达到规格，它还处于婴儿阶段，那怎么办呢？它还需要呢吃食生长，还是需要进行一些以前的投喂方式。那以前投喂方式啥呢？比如说豆浆啦， 或者是豆浆加有一定的人工配合饲料盐碎盐生浆进行投喂啦等等，来满足它生长的需要。所以在选择夏花鱼种的时候，首先你要看规格是不是达到规格了，并且是不是规格整齐，你有一寸的有七分的那就不整齐，看看体色是不是光亮，看看有没有就是鳍条折断呢、啊、有没有病啊这种情况，并且你放一个盆里搅动它，看看它的溺水情况，如果溺水情况还好，体色光亮无病无伤，规格大小一致，这个就是好的夏花鱼种。那么这个夏花鱼种啊，在你入池之前要进行检疫，检疫呢就是因为它太小，一般呢你就简单看看体表啦，看看鳃啦，有没有寄生虫啦，有没有出血充血啦，有的需要借助显微镜检查完了，有啥毛病用啥药进行浸泡，然后再进到下一个养殖水体。如果说、啊、你也不会检查也没发现啥，那你不妨呢可以用3%的食盐水浸泡5分钟，然后再放到养殖水体。那么这个养殖水体呀、啊、跟水花投放是一样的，事先要经过处理，比如说消毒啊，比如说消毒，并且也应当是在晴天的上午，在上风头进行投喂。如果说咱们这个夏花鱼种没达到一寸，它还没转食，还不能吃它成鱼阶段的食物的时候，你还是应当呢投喂一些，比如说鱼粉、豆浆，给它盐碎，整成浆进行泼洒一段时间，让它有过渡，否则它的生长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另外呢，因为是夏花鱼种了，一寸左右了，它是可以和其他鱼混合进行养殖的，啊，比如说我上层有花白鲢，中层我搞了点团头蟒，我底层搞了点金龟鱼，又搞了点鲤鱼，是可以的了。啊，可以混养。那么在养殖之后是达到一寸左右了，开始转食了，你可以驯化它进行呢饵料投喂，比如说鲤鱼，我可以用可能蛋白是32的呀，然后特别细小的粒儿，然后进行投喂，逐渐让它过渡到呢人工饵料的投喂，包括用投饵机呀，或有的地方呢可能用手，就是有些农民吧就用手抛着，他说用手就得了，要成本太高买不起投饵机，都可以去进行正式的进行养殖。上面呢就是苗种选择和注意事项，农民朋友。
0: 好的，感谢夏老师哈、啊，为我们的农民朋友带来的详细的讲解。
2: 是的，大家有问题呢可以随时来继续提问。我们来看看热线上的朋友，首先来看看长岭的张女士。
0: 好，来看看张女士是否在线。张女士您好。张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可能是等待时间有点长哈。
2: 来看看下一位。
0: 好，我们来看看磐石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啊。
2: 嗯，这样吧，咱们提示大家打进直播间，耐心等待一下，别着急啊。我们也知道，昨天刚刚过了母亲节，大家知道这基本上可能昨天都跟妈妈在一起过节是吧？
0: 是。
2: 那大家知道母亲有什么好吃的都会想着孩子。
0: 嗯。
2: 那今年呢，我们是华药中科益生菌，今年带来了一次活动，送给所有的母亲。现在是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
0: 养生。先养胃肠道，养好胃肠道首选啊，华药中科专利活性益生菌，很多人呢一年四季啊都在吃。
2: 华药中科益生菌呢和其他的益生菌还真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的肠胃，尤其适合那些胀气、反酸、便秘、 腹泻、胃肠炎的人群，很多人呢都在长期服用。
0: 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的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的益生菌，那么多种的益生元完全能够满足胃肠的全部要求，一袋啊顶普通的3袋。
2: 多层包埋技术能够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呢是3克的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所以说儿童啊。

0: 老人呢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
1: 嗯，每天一袋儿37度以下，温水冲服，充分发挥活菌的作用，让你能够能吃能喝能拉，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
0: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所以说品质更有保障。要想胃肠好呢，益生菌肯定是不能少的。现在给咱们吉林的老乡申请到今年第一次大活动，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再送一个富清养生杯，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
1: 算下来呢，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华药中科益生菌把爱和健康都献给母亲。活动力度啊也是空前，抢完呢就没有了。抢订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加微信啊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
0: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我们热线上的朋友。
1: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迎接一下大家的电话哈。我们
0: 长岭的张女士。
1: 嗯，张女士您好。
2: 您好。
1: 哎，请讲。
2: 我想咨询一下房宅地的事儿。
1: 嗯，您详细说说。
2: 就是我家原先有一套老房子，完了我又买一个房子，完了之前的是我家先生的名，然后我想再买这个房子用我儿子名分户，你看这样行吗？
0: 这个得看您，因为当时买卖的时候您名下如果有房子，意味着您当时的买卖实际上我们从严格意义上讲它是不合规的，是不可以买卖的，因为农村讲一户一宅。那您现在涉及到如果您儿子名下没有房子，您看应该跟原房主商量，直接就用您儿子的名义来购买，然后咱们再到公安户籍部门申请分户。
2: 啊，那申请分户我想咨询一下的，就是我那啥，我也想咨询一下，就是土地确权的事儿。就是我儿子那个是03年出生的，他那给那个土地确权上，就是等27年延保时候，影不影响这孩子就是延保这个地能不能捞着。
0: 您刚才提到他是03年出生，所以他没有分到土地，他只是在你们的土地确权证上加了他的名字，对吧？
2: 对。
0: 下一轮他也不会分到地，只不过在我们所说延包的过程当中叫户内延包，他可以继续在你们的家庭共有情况下，然后来去耕种你们共有的土地。
2: 那要是说给我儿子，要是说买这房子跟我儿子分户之后，那我儿子不也是就是能也就是说延包的土地，我儿子。

0: 一些商品房。
1: 对，
2: 啊，它
1: 不发生冲突。对对对。
2: 嗯，就现在分就是分户了，我儿子也照样继续种我们就是那个承包田的地呗。
1: 是的，
2: 你就是能27年最年就能一直种的呗。
0: 您现在张女士，我们现在说的是如果在户内延包的情况下，那接下来就可以继续耕种。至于像您所说的他到底期权证写在谁下了，包括您又提到买房子，您说的太乱了，这些事儿他都没有必然的联系啊。
2: 啊，就是或分，就是分户和那个种地没关系。
0: 您所说的分户跟您的种地没关系，您所说的这个单独买农村的宅基地跟您在城里买房子也
1: 没
0: 关系。
1: 对，
2: 啊，那我就明白，然后我就明白了，我就寻思，我要是跟我儿子分户，说的我买这房子，我还怕我儿子继承不了，就是说那最年那个27年那个。
0: 跟那个没有关系。
1: 是的，嗯。
2: 啊，没有关系啊。
0: 土地也不能继承，你也不用说这个，咱就说了，我刚才给您解释的就是，您的儿子名字填在了你的土地确权本上，下一轮在延包的过程当中，户内延包，你们的承包合同上，或者延包合同上，或者咱们新换土地确权证上，那可以继续有您儿子的名字，可以继续跟你们在户内共同来耕种原有的土地。
1: 对
0: 啊，
1: 就是您在城里买房子也跟您儿子没关系啊，不会影响他宅基地啊之类的。
2: 啊，那好了，我就先他不
0: 说。好了，不跟您说了啊，张女士。
1: 哎、那就这样啊。
0: 听着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关注节目，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我们看到了快手公屏上有一位朋友吧，一直在咨询问题，然后呢，想问我们这个是直播间吗？然后这个直播间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哈？其实，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仔细来看看我们的这个身后的啊，这个电视背景墙。上面都有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如果大家记不清楚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我们身后的这个直播热线，您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哈，每天中午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如果在这个公屏上留言的话，可能有一些因为字数的限制啊，或者说大家描述的不是很清楚，所以呢回答起来呢也是模棱两可的啊。
0: 好，也提示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没有添加我们微信好友的记好18004400976，18004400976。刚才还有一位德惠的朋友问说，哎，2026了，有没有整户消亡的新政策？
1: 对，
0: 在这儿咱们可以非常肯定的给大家答复，并没有新政策啊。我们一直在执行的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大家具体的问题我们来具体分析。我们还看到一些这个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哎呀，你们跟那个某某某某说的不一样。然后呢，这个说的这个某某某某我也知道啊，是咱们在某平台上的一个三农类的主播。但是所以我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很多主播他只是依据他个人的理解给大家进行解读，
1: 是的，
0: 他并不是专业权威人士。这个事儿我必须跟大家反复强调，很多农民朋友说，哎呀，比如那个什么谁谁谁，他就说了啥啥啥啥，但实际上他只能代表他个人啊，他并不是官方渠道。就比如你看我们的农业专家们，可能来自于省农业农村厅下属的各事业单位，或者等等吧。那大家呢来看你们所说的这些主播，有的是卖肥的，有的是卖药的，有的是卖种子的，有的单纯就是开直播，然后呢你得加他这个什么亮灯牌，然后呢刷礼物买东西之后跟您连个麦，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请农民朋友们一定要仔细辨别，别拿网络主播跟我们来做对比。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可以看到前几天啊，网信部门我们清查了很多三农主播。查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咱们所说的造谣，最简单的来说就是造谣，把很多不实的信息或者不正确的信息自己妄自解读，同时呢又诱导了很多农民啊说，哎呀，你说的对，然后树立这种的对立情绪，最终这些账号都被官方叫停注销掉了。农民朋友，如果您会发现您可能也关注很多主播，有些主播您关注两年他可能他就不见了，他可能哎平时您听他说用农民老百姓话讲说，哎，我听他说话挺解嘎，哎，他说挺感说，然后总感觉他好像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了，但他说的并不合规，甚至不合法。那这种情况，如果在

0: 们的相关网信部门监察到，就一定会对他的号码进行处理，他未来就不可以在该平台继续乱发声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在关注一些主播，你会发现可能隔两年这个人不见了啊。但是您看我们的节目，从2020年开播到现在，我们的这个新媒体端始终都在。一直都在，
1: 是的，
0: 我们正确发声啊，为这个政府职能部门来正规的传播我们相应的政策，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不用去怀疑啊。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同时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机专家、水产专家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嗯，有朋友关注说直补什么时候下来啊？咱们预估是5月中旬开始陆续发放，
1: 嗯，
0: 有的农民朋友啊没有办这个短信提醒，我们也建议大家以一个定，如果说在自己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办一个，
1: 对，
0: 大概一个月可能2块钱，然后呢以后咱这个直补折啊、直补卡呀，有个钱款的进入啊，或者是咱们导出啊，咱们都可以随时的来进行这个关注到。
1: 好，刚才呢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朋友就提问哈，说这个想问问我们的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我在这个购买农机具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先询问一下生产厂家，他能不能知道我购买这款农机具是否有这个补贴目录，是不是根据这个才去购买，能不能够享受到这个购机的一些优惠哈？老师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2: 哎，好的，就是说吧，从2005年。我们国家实行了叫农机购置补贴，这个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话吧，是国家来讲重要的农业的政策。他说啥呢？一个农业机械的话吧，它不是说什么样农业机械的话吧，都能够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这个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的产品的话，好比说是在你当地销售的话吧，必须得进入我们吉林省农机补贴目录的产品。这样的话才能够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所以说来讲吧，你要想买农机械的话吧，也得事先的话需要做一些功课。好比说的话吧，你买拖拉机，它不是说任何拖拉机的话吧，都是在我省里边能够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你必须得是啥呢？这个拖拉机这个品牌的话吧，它的马力段必须的话进入我们省这个农机补贴目录，你才能够享受到我们省这个农机购置补贴。在同时的话吧，你还要办理相应的手续。所以说来讲吧，在购买之前的话吧，你要就说，我还建议的话吧，就是说我们到我们当地县级的农机经销商到那儿去选择，这样的话有些也就售后的话吧，相对也比较方便。完了以后的话吧，你首先的话吧，你就是说选你的产品，你选好以后的话吧，向经销商来进行咨询，就是说他的品牌拖拉机，他这个马力段进没进入我们省那个农机补贴目录。你要是说进入了我省那个农机补贴目录的话吧，他可以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你要暂时的话吧，没有进入的话吧，他就不能够享受到农机购置补贴。所以说吧，你在选择之前的话吧，看好了机型，但是说你要向那个当地经销商来进行咨询，他要说不清楚以后的话吧，也可以给我们打个咨询电话，打了12316啊，12582啊，也可以通过广播热线，我们可以帮你查一查，这样的话你就能够享受到我省那个农机补贴的这种产品，才能够得到国家的这种惠民政策。
1: 好的，感谢李社潮老师哈。再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的心里啊，永远都装的是孩子们。他们的心脏往往呢，因为操心太多而不堪重负。百宣堂大品牌守护全天下父母亲的心脏健康。现在呢，母亲节爱心特惠，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还送血压计和多功能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
0: 我们都知道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不好呢每天都会提心吊胆的，就怕哪天犯病咕咚咱倒地上就起不来了。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百宣堂高纯度辅酶扣食，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
1: 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呢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的辅酶扣食，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
0: 我们都知道辅酶 Q 时吃的就是纯度啊，纯度高效果自然就好，一粒呢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 时，会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咱们也不憋不喘不心慌。
1: 百宣堂辅酶 Q 时大品牌咱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识，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群啊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共同选择。
0: 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啊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也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
1: 吃辅酶呢就吃百宣堂辅酶 Q 时，母亲节爱心特惠，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买20盒送10盒，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2.6元，现在下单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给全天下母亲一颗健康的心脏，让孩子在外工作不再担忧。抢购热线您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现在加微信啊，还能免费领取现金红包。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下单啊！
0: 是的，也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前两天呢有朋友说啊，在通过我们这个想通过抖音来观看我们直播间的节目好像搜索不到啊，估计是大家在搜索名字的时候也许会出现错误啊，所以呢大家啊记得我们是乡村振兴直播间啊，在抖音里面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从周一到周五，所以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99和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0: 好的，也提示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来看看通话的高先生，
1: 来迎接一下高先生。您好。
3: 嗯，你好，问一下的，咱们那个今年还有没有那个农机那个报废补贴了？
1: 好，
3: 就是首福和长安里。
1: 嗯，咱们来听听啊，李老师。
4: 啊，农机报废补贴的话，今年还是有的，因为我们实行的时间是2024年到2026年，这新一轮那个就叫农机救济报废补贴。你具体的话吧，你到你县里边农机管理总站，你到那咨询一下子。现在好像，据我了解，现在有的县的话吧，正在办理过程中。嗯，
3: 好了，我就问一下子，去年是七月份开始的，今年我几月份还能有？我家里还有个长安机，还有个首福。
4: 啊，那你抓紧的话，就是说要到你当地的县，你原来那个你那个救济回收公司，你到那问一下子，还收不收什么的，是吧？有什么情况？
3: 嗯，好的，
4: 你要打电话，
3: 嗯，
4: 好吧，
3: 当地的哈，行，
4: 对。
3: 嗯，好的，
1: 哎，那就这样啊，高先生，好，再见。
0: 好，
1: 嗯，
0: 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哎，今年种大豆什么的都有没有补贴啊？在这也可以跟大家说啊，种大豆也是有补贴的，大家不用担心。咱们正常上报您的种植面积，回头会有相应的核查，到咱们秋收的时候就会有相应的补贴款项，
1: 嗯，
0: 这是没问题的啊。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好，那如果说 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现在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都在为大家开通当中啊。那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呢，大家都忙着这个务农，可能在中午时间段有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太关注我们的节目，没关系啊。如果说大家遇到了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咨询。嗯，
0: 好，也提示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在。

0: 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有问题都可以添加绿座添加我们的微信。
1: 嗯，
0: 记住啊，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我们最近还有很多朋友啊，都在我们这个后台上私信，但有的时候大家这个问题的描述啊不是特别清晰，所以有的时候没有办法给您特别准确的答复。我们也会都在后台告诉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直播的时段来打电话啊，直播时段来打电话，这样呢我们可以更清晰更准确的针对您的问题给出合理化的建议。
1: 嗯，
0: 那也提示大家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来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李社长老师，现在买那种激光除草的机器人儿，想问问有没有补贴呀？
1: 咱们来问问
2: 机器人吧。我现在的话吧，就是说它还是一种那个属于研发试验阶段，就是说没有来讲嘛投入商业化的生产。再是啥呢，这种激光机器人的话吧，它只是就是说属于一种科研鉴定，没有通过那个农具产品鉴定。现在的话吧，它是个新产品，还没有这种产品这个叫农机推广鉴定大纲，它就鉴定不了。它要鉴定不了的话吧，就不能进入，暂时的话吧就不能进入那个农机股权补助。顶多过几年以后的话，就是说通过这种示范以后比较成熟以后的话，可以作为新产品以后的话，可能有希望要能进入农机补贴目录。所以说吧，暂时的话吧还没有那个农机补贴。
0: 嗯
1: 嗯，好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看看榆树的沈先生。
0: 你好沈先生。
1: 你好。
3: 哎，
1: 请讲沈先生。
3: 我是榆树四合的
1: 啊，您遇到了什么问题？
3: 关于整户消亡的问题，咱们吉林省有没有什么说法？怎么什么样的是属于省户消亡，什么样不属于整户消亡啊？
0: 您家什么情况？
3: 我家是98年土条时候我母亲分着地了，单立的户头，2011年去世了，2018年那个确权确到我名头上了，这个应不应该往回抽？
0: 应该
3: 抽。
0: 嗯，他在2011年就去世了，早就应该抽回了。
3: 2011年就是去世了。
0: 嗯，那早就应该抽回了，就不应该确权到你名下。您这是典型的错误确权。
3: 不对，那个他们确权确在我自己上了，
0: 是典型的错误确权。人都已在世，那个承包户相对于那个承包户，人都去世了，土地不应该确到您名下。
3: 嗯，我这个情况就是应该抽回是吧？
0: 应该抽回啊。
3: 好嘞，
0: 好嘞，
1: 哎，那就这样啊，沈先生。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啊，接着拨打热线0431858155788，858155799，858155700。也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添加我们的好微信好友，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嗯，
0: 也希望大家呀，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啊，可以随时的来关注啊，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1: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我们的农机专家和水产专家，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那同时呢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没有关注节目，也可以在线下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微信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添加微信啊，我们在群里面也会把大家提出的问题总结反馈给我们的专家老师啊。
0: 来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夏燕杰老师，他说老师啊，我今年想这个包了个堂子，想这个养小龙虾，他说不知道咱们这边行不行。
1: 嗯，夏老师。
4: 哎，好，就是小龙虾呀，在咱吉林省养殖呢已经很普遍了，并且已经很多年了，包括呢池塘养殖、稻田养殖，还有一些小水库的养殖，这个呢已经不是技术问题了，也没有不适应的这个问题存在，所以说呢，你可以养 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小龙虾这个苗你要选好，如果能就地买苗的话，成活率是很高的。如果是从南方买苗的话，这么多年来呀，这个小龙虾的苗呢，它成活率不是太高。那你就尽量呢，尽早买，也就是低温状况下运输比较好。不仅是尽早买，你也应该尽量买呢个体比较小的苗，这样呢对成活率也有一定的提高。就是这些呀、你要考虑到，所以这也是你养殖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一步。
1: 好的，
0: 好，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还有哪些问题啊，也提示大家别着急，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815799，858815700。
1: 这位朋友他想问问李社潮老师，说李老师想问问啊，就是去年补贴资金当时呢说这个不够，然后没领到，想问问就是这种能不能跨年度的去这个再申请呢，有没有这种处理方式？老师
2: 他说什么补贴资金呢？
1: 他就是说申请应该是农机的补贴，然后那个没有详细说他买的是哪款机型，就说
2: 不是他是作业补贴呀、还是斗鸡补贴、
1: 他这个也没那个详细说哈，
2: 说的不明确。
1: 对对对，
2: 正常的话吧，就是说这个购置补贴的话吧，你当年办理不了的话吧，到第二年的话吧，也可以办这些。所以说吧，但是你这个这作业补贴的话吧，要是说你当年的话吧，你的面积好比说是没有传上去，没合格的话吧，那到第二年的话吧，他就办理不了了。这分两种情况，就是说你这个农机购置补贴的话，我当年买了，我要是说没来得及办理的话吧，到第二年的话吧，还是可以办理的。作业补贴的话那就不行了。
1: 好的啊，感谢李老师。接下来时间咱们继续来看看公主岭的刘先生遇到什么问题。刘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1: 哎，请讲。
5: 那啥，我以前就是承包了一个村上的林地，然后呢就是现在到林发期了，到了那个轮发期了，然后这林地就是采伐了，采伐了，当时我们在那个采伐之后不得有一个你继续栽树嘛，然后那个栽树人嘛，就是还林人还是我，但是现在有一种啥情况呢？当时拍卖的时候，他们就挂上，现在到期到那个轮发期之后，他们就挂网上拍卖了村上，然后我就没拍到。
0: 你没拍到的原因是什么呀？
5: 对，因为我们有人手速快，人家就拍到了，然后我就没拍到。然后现在一种设计一种啥情况呢？我是去年秋天的时候就把这个就采伐了，采伐之后我把那个树根。原有的树根啥都清除了，都雇车雇那个机械设备都清除了，然后把用那个钩机把那个四圈，就是以前那树地这不排水不好嘛，完我就做了一下排水，就是钩机勾了一些钩啥的，然后进行排水。现在啥呢？我没承包，没承包到，然后那个村上应不应该给我这个，就是我排水这个对土地进行改良那个费用什么的呀？
0: 刘先生是这样，这里面要看您在所说的您的到期之后，那个采完罚完之后，你们之间是否有相应的这个协议或者承诺，说对您就一定能够保证啊，还是说就这个就您是来保证下一轮肯定是您能继续来进行承包，这个事儿如果要是没有的话，那意味着在下一轮责任人其实并不明晰的情况下，您只是单纯的单方面认为说，哎，那我应该还能继续这个来承包，但是现在咱们就都要上平台公开发包的情况下，您相当于提前进行作业了，您只能跟下一任承包林的这个人来去协商，因为他正常承包之后，像您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工作他也是需要花钱来做的，只不过您提前把这事儿干完了，那您应该跟下一任承包人来去协商解决
5: 啊。那也就是我不能跟那个村上进行
0: 是的，因为这是您的个人行为，村上并没有说要求您说在承包期到期之后要修这个排水沟，要清除树根，对吧？因为是您默认为您下一轮还可以继续来承包，然后所以您提前做了相应的工作。
5: 哦，那也就是说我就是现在我就是只能说对跟那个下一次承包，
1: 对，
0: 只能跟人家协商。
5: 如果他们不同意的话，我也就是白做了吧这个工作。
0: 是的。
5: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承包林地可以林粮兼做吗？就是承包这林地，我可以种庄稼吗？
0: 这个事儿您得到林业部门来问，原则上我们了解的不可以。像您所说的林粮兼作，是指它是否它得看它的土地性质，
1: 是的，
0: 然后包括像您说的林下种它。

0: 是在什么范围内种，你得问林业部门。
1: 哦，这个得向那个林业
0: 对，
1: 部门去
0: 林
1: 问。
0: 业部门来看。
1: 哦，
0: 嗯，
1: 那行，那就麻烦您了。
0: 哎，
2: 哎，
0: 不
2: 好，
0: 客气
2: 再
0: 啊。
2: 见啊。
1: 好嘞，
2: 哎，
0: 哎，好。
2: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健身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也提醒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来看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夏艳杰老师，他说：“夏艳老师，现在养这个淡水鲈鱼怎么样？这个前景？”
2: 夏老师，
3: 哎，淡水鲈鱼啊，前景还是很多的。为啥呢？大家现在都知道啊，很多酒店啥的都有啥呢？
2: 清蒸鲈鱼，对，
3: 有的现在那个臭鳜鱼的挺多，但是还有人尝试呢臭鳜鱼，也都非常好吃，并且这条鱼呢的确是很好吃，那么在咱们吉林省也有鲈鱼的养殖淡水的，只是规模相小呢，不是那么太大，但是呢，这确实是一个很适合咱淡水养殖的一个品种，
2: 好的。
3: 不错一条鱼，
2: 是可以的哈，好，
3: 是可以的，
2: 是可以的，好，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一位朋友想问我们的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就是申请补贴之后，发现购买的这个机具呢出现了质量问题，想退货，但退货吧又发现说，已经申请下这个补贴，这补贴怎么会怎么处理？然后会不会影响我以后？”后再去申请这个农机具的补贴呢，老师？
4: 那他就办理完了以后的话吧，他要就是说他补贴办理完以后的话吧，我不知道他买什么机器。要是说，假如说他要买的收割机和拖拉机的话吧，他还涉及到牌照问题，那就是可能是属于没法退货了。你要是说，假如农机具的话吧，要是说有质量问题的话吧，有大的质量问题的话，还是可以退货的。但退货以后的话吧，他必须把他得到的农机补贴退到他那个办理那个农机购置补贴部门以后，才能够就是说来办理退货，这样的话就是说符合这个法规的要求。假如说他这个钱的话他不退回的话吧，那就属于违规违法的行为。
2: 好的，感谢李老师。我们继续看看榆树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5: 你好，老师。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说整户消亡的这个事情。
2: 您详细说一下。
5: 因为老人刚好这是2016年就去世了，2016年去世，但是就是说以前就是说户口刚好提前分开了。完了这村上这个2023年就把土地收回了。我问一下这个国家这个政策怎么对这个整户消亡，是以家庭还是以户，还是以家庭为这个什么呢？就是
0: 您刚才提到的户口跟我们所说的整户消亡的界定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所说的户是以承包户，也就是二轮您的土地谈上土地合同上那个承包户，那个户上如果说我们还有人在世，那我们的土地如果有人去世了，就由在世的人继续耕种。如果那个户头上的人都去世了，单纯的理解都去世，包括出国啊，我们总说整户消亡，大家总说啊，就只是单指去世嘛，并不是。比如说这个都取得外国国籍了，出国了，这也是。那这种情况下就属于整户消亡。
5: 那个户口，
0: 不看户口。
5: 那个不看户口，那个台账的话，就是说确权时候也没有啊，就是村上刚好就是一个台账，
0: 就是看二轮的那个台账啊。
5: 那你那个分户怎么就能算整户消亡呢？那不也属于再生人口吗？
0: 您所说的分户是指什么分户啊？
5: 就是老人和就是我们和老人分户了嘛，分户了以后，这个就把那个老人闹去世了。
0: 我们所说的户是指承包户，独立的承包户。这跟他是否有衍生口人口，是否有子女，大家总是在这个问题上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认知偏误差，就总觉得那我这个儿孙满堂，然后怎么就整户消亡了？如果按照大家这样理解的话，大家这么想，如果按这么理解的话，那土地祖祖辈辈都是你家人的，对不对？除非咱讲这

0: 家人说，咱这农村话讲叫绝户了，不是没要孩子，咱说没孩子了，按大家意义才叫我们所说的这个叫整户叫亡，那并不是这样的，这并不是我们政策制定的初衷。
1: 对呀、啊，这正是
0: 不是这样的，土地不能继承，所以不能像您理解的祖祖辈辈有衍生人口，对，所以祖祖辈辈留着一起都是咱们家的，这是不可能的。按照现在的政策界定整户消亡，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
1: 对，我知道。
0: 嗯，
1: 再说刚才那你要是说老爷去世把土地又抽过去了，那你这个当初应该也给一个提示，给老百姓一个提示，就是、
0: 按照当时咱们所说的这个分户政策，跟现在咱们说，那个时候给您不没办法给您所谓的提示在于什么？政策是一时一变的，咱们就只说当时在那一轮承包期内，那我们当时的承包政策就是这样的。在当时的承包政策就是那样的，那还是咱又说回来了，像您所说的给您提示，所谓的是您认为的这个提示，那不又成了咱说了您祖祖辈辈接着种了吗？那不是又说回去了吗？对不对，先生？对吧？嗯，所以说咱们就按照政策来执行，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咱们的政策是这么规定，并不是针对您说，哎，我针对榆树的张先生出个政策，就他们家是这个情况，我把这个情况列到我们的政策要求里头，他家到时候就给他土地收回，并不是这样的，对吧？啊，
1: 是吧？这个中间是
0: 行，张先生
2: 啊，时间有限哈，
0: 心情、
2: 哎、
0: 我不跟您多聊了，咱自己也在消化消化啊。
2: 好的啊，感谢您参与啊。那么我们看一下时间啊，北京时间的12:56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基本就告一段落了。一到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啊，来收听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
0: 是的，那大家也提示啊，我们刚才有一位朋友中华，他说想问一下，怎么能查到这个台账？到您乡里经管站去查啊，您的地这个界数不对，包括咱刚才提到了，您实际上手里还有确权证呢，当时确权的时候怎么确呢？您的自治范围这个时候是能找到的。如果说单纯的您村会计说他那儿的老台上找不到了，你们手里之间应该有，然后呢咱们也可以到乡经管站再去问一问。
2: 好的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省交通运输厅提醒广大农民群众，春耕期间不要为了图方便乘坐农用车等非正规客运车辆出行，您可拨打当地交通运输部门公布的预约电话，乘坐正规客运车辆，保障自身出行安全。
4: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7: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幸福生活伴您。

0: 左右。
1: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5: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6: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7: 好啊。
6: 这个是湿垃圾。
7: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6: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7: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6: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8: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9: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0: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9: 对呀。
10: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9: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0: 每部10元，共计55部。
9: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0: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9: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0: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3: 那微风中的歌吟，
12: 风从东方来。
1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好歌共享。今天让我们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风从东方来。今天音乐主题，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对，黄土高坡所在的陕北。总是觉得我们的生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好到我们不论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过，好像都是浪费。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学会综合的去利用时间，去看一处风景、一个电影场景、一种文化，那点点滴滴其实都串成我们的旅途当中最美的项链。而声音，我觉得也是旅行的灵魂。一切名声响亮的地方，其实都有着标志性的声音，夺人心魄。所以总是觉得出发是我们的生命里最愉快的插曲，而音乐也是我们的旅途里最为舒畅的篇章。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的陕北，我们刚刚黄土高坡。小时候那个时候电视还是奢侈品，更别说 MTV 了。然后我们是从后来的音乐电视，包括像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这支歌，然后你会觉得那一片片漫天的黄茫茫的尘土被风挟持着从南吹向北，铺天盖地弥漫在天际。那里有扎着白羊肚手巾的老汉，有穿着红肚兜的婆姨，还有那冬暖夏凉的有股子土腥味的窑洞。从那刻起，好像就开始了期盼，总有一天站在黄土高坡上偶遇那美丽善良的兰花花。

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跟我也有着相似的这种感受啊？当我们还没有去迈出这一步，没有上路，单单只是听到一曲音乐，或者是影像当中的几个片段，我们就是

声未动，心已远了。所以跟着音乐去旅行，我们的系列专题，然后你会觉得在旅途当中，一旦你有了音乐相伴，有民歌相随，你就会发现你抵达的就会是另一种心境。陕北你去过吗？今天让我们一路同行，伴着那样的乐音，走进那一片有着信天游，有着蓝花花，有着黄土高坡的悠远的西部。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我们去到的是陕北。刚刚那曲《蓝花花》讲述的是回荡在黄土高原，在陕北的悠远的古老的传说。那其实在陕北走进黄土高坡，也就走进了我们记忆当中那片黄土地，沟壑林立的高原，黄土高原，陕北高原的山呢，大多是黄土囤积形成的土山，都是那种浑圆的形状。

软褐黄的颜色，一家一户啊用石头或者是砖砌起土窑，零零散散地散落在大山的深处。有的院落里面种着枣树，枣子全熟红了，有点发蔫儿，但不是特别脆，可是非常非常的甜。窑洞的两侧窗棂上挂着一串串的红辣椒，还有黄烟叶，那砍下的玉米杆子码成了一垛一垛的，点缀在高原黄辣辣的底色之上。一个个黄土高坡也被修葺成整整齐齐的地田，对曾经养育了无数祖先和现在还在养育着自己的黄土地，庄户人真的是倾注了无数的热情。地里种着青青麦苗，尽管那儿连天大旱，可是山里的人们还是播种着希望。这满山的黄土可不就承载着他们热诚的希冀吗？所以也歌里也说了，无谷子田苗子，唯有高粱高，以十三省的女娃唯有兰花花。那山坳坳里你听吧，边走边听传来的这悠远的信天游，就会在空寂的高原久久的回响。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2: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

陕北其实也是民歌之乡，民歌浩如烟海，所以有一个朋友到陕北去，他说啊，他的陕北之行他几乎都是闭上眼睛走完的，因为即使是闭上眼睛，那陕北的风景还有风情也都会不由自主地飘进耳朵，飘进思绪。所以在延安就听来一句俚语，说穷开心富忧愁，寻吃的乞丐不唱怕什么，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穷人无法解忧愁。你看特别形象啊，在黄土地那时极度贫乏的物质条件之下，人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渴望宣泄内心的压抑和苦闷，得到精神的愉悦和抚慰，也因此那苍凉的沟壑间便诞生了无数的天然本色的璞玉和魂精。可以说啊，我们熟知的那些陕北的民歌，像兰花花啊，包括像走西口啊，五棵放羊赶生林，这些都是陕北民歌的优秀作品。当然还有更早一些，像张涵填词改编的编曲舌唱啊，安波填词的拥护八路军，以及贺敬之填词的秋收等等革命歌曲，他们更是陕北民歌当中的杰作。风从东方来，继续来听听民歌演唱家冯建雪带来这首陕北民歌《卖花篮》。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 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 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

0: 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 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2: 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反倒把正在准备交手的两位正主给晾在了一旁，急得司琴郡主派来主持比赛的幕僚们满头是汗，劝完了这边劝那边，却始终无法令对峙的双方达成统一意见。张先生，哎，张先生，您倒是给个说法啊。终于有人是急中生智，丢下正在争吵不停的蒙古贵胄们，直接就找上了张松龄本人。您呢，是我家郡主的救命恩人，也是乌梁哈贝勒他们几个的主心骨，您说一句比我们说上一百句都管用。张松龄正憋着劲儿要给白银一点教训，闻听此言皱了一下眉头，沉声说道，那好，我就连胜四场好了，你们跟白银去说，让他有种就不要逃走。谁逃走了？我们家王爷才不会是那种无赖呢。几名忠心耿耿的右旗卫士闻听此言，立刻丢下了各自的对手，大声替自家王爷白银回应。在他们看来，小黑胖子张玄策未必比自家王爷高明多少，只要双方的体力都在充沛状态，谁笑到最后未必可知啊。这会儿小王爷白银也早已经恢复了冷静，知道自己如果不充分休息的话，肯定赢不了接下来的比赛，故而也不再拿捏身价，冲着张松龄施了个礼，大声补充，我当然不会逃走，但是你也别指望再拿先前那些损招来对付我，是男人的，咱们就按照规矩摔，即便一会儿死在你手里，我也保证不觉得冤枉。说完之后，他一转身，大步地离开了赛场。见凶手已经退到场外休息了，那些替呼拉哈赤小王子暴打不平的蒙古少年们，也向四周告了个罪，气哼哼地跟着走了下去。偌大个场地内瞬间就只剩下了张松龄一个，皱着眉头，怒容满面，在下张玄策原本不懂得什么叫摔跤，但是看不过眼某些人的凶残，故而才逞强出来要替呼拉哈赤小王子敏图讨个说法。哪位兄弟如果觉得张某做得不恰当，尽管上来赐教。既然他已经是把话给挑明了，那些远道而来抱着向司琴求婚的蒙古少年们，有谁还愿意入场啊？上去之后啊，未必是小黑胖子的对手不说，还平白地得罪了很多同龄的贵族少年，这里里外外都没有任何便宜可占。倒是临近几个部族中，有三五个平素跟白银交情深的，打算出面帮后者消耗一些张玄策的体力。他们这身子才一动，就被各自家部族中的长老悄悄地拉住，趴在耳边用蒙古话低声呵斥，人家摆明了是要跟白银拼命，你上去不是找死吗？老实的给我待在人群里边看热闹，最好让他连四场胜利都凑不齐，今天的比赛也就不了了之了。这几个平素跟白银交好的少年，原本心里头就对张玄策很是忌惮，听自家长辈说的好像很有道理，沉吟了一下，便放弃了硬着头皮去送死的打算。

0: 张宗陵的支持者这边呢，更没有主动下场给自己人添麻烦的必要，也纷纷抱着膀子观望，看哪个没头脑的家伙敢在这个节骨眼上上去给白银当电窝。这一时之间呢，竟没有任何人向小黑胖子张玄策发起挑战，害得他孤零零在场地内转了一圈又一圈，脸上的表情也好生尴尬。这眼看着比赛就要像某些有心人故意安排的那样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人群当中忽然响起了一声洪亮的回应：
1: 杨昭子，你别太嚣张了，让我来领教领教你的真本事。
0: 哟，这还真有脑袋被马踩过的啊。众人是纷纷回头啊，用眼睛搜索是哪个蠢货主动跳出来丢人现眼。只见一个比小黑胖子还黑上数分的壮汉快步从看热闹的观众队伍里走了出来，一边向周围的人致意，一边甩下外套，露出里边用多层棉布做成的厚坎肩。你这第一眼看到此人，张松林就彻底愣住了。虽然对方刚刚刮掉了络腮胡子，还用姜水弄皱了眼角和额头的皮肤，但能黑到半夜的时候都找见的，整个草原上除了大名鼎鼎的周黑炭之外还能有谁呀？
1: 怎么了？你嫌我出身低贱不配跟你动手啊？
0: 这周黑炭不管自己此刻出场在不在原计划之内，一边大声的叫嚣，一边用力朝张松林挤眼睛。
1: 对，既然白擂台就应该准许人先上。
0: 这白银身边的亲信呢，不明所以跟着大声起哄。赛场周围的观众们大多只介意有没有热闹可看，不介意出场者到底是王爷还是平头百姓，也跟着都大声嚷嚷：
1: 哎，跟他摔呀摔呀，费那么多话干什么？不就是要凑四连胜吗？这有人上场都比没人强啊。
0: 倒也对啊。这张松林笑了笑，缓缓地摆出了一个传统的摔跤姿势：
1: 请赐教。
0: 这周黑炭大喝一声，蹲身展臂，将传统蒙古摔跤的起手姿势摆了个十足十。
1: 上，摔翻他，对，摔，使劲，加油。
0: 这现场的各族百姓拍手跺脚，为参赛的双方加油鼓劲儿。在震耳欲聋的助威声里，只见周黑炭和张松林二人先是相向着绕了小半个圈子，然后瞅准对方的破绽，同时前扑，就听砰的一声沉闷的碰撞，然后其中一人从另外一人的肩膀上斜飞出去，惨叫着跌落尘埃。
1: 哎呀，不算不算。
0: 周黑炭极其夸张地捂着自家屁股大声抗议：
1: 我这还没来得及使劲呢，就被你给丢出去了，不算不算。
0: 轰的一下，这观众们谁都没想到，事先把架势拉得十足的他，这真实本领居然如此不济，一个个笑的是前仰后合。阴谋得逞了的周黑炭呢，又捂着屁股叫嚣了几嗓子，死活不肯认输，直到负责维持秩序的齐丁跑上前面来干涉，才摆出一副非常不甘心的模样，泱泱地退到了场外。
1: 让我来会会你。
0: 紧接着跳上场的是一个蒙古少年，长得敦敦实实的，满脸憨厚，与张松林抱在一起装模作样，连扭了几下也猛地脚下一软，自己摔倒在地上。这还唯恐别人看不出破绽来呢，蒙古少年不带起身就双手抱拳，冲着张松林大声嚷嚷：
1: 哎，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呼和浩拉今天输得心服口服。
0: 这回呀，

0: 这观众当中终于有人看出一些门道来，冲着呼和奥拉发出善意的哄笑。很明显，他们对先前白银在赛场上冲呼拉哈赤小王子痛下杀手的恶行也非常不满，巴不得看到小胖子张玄策能狠狠地教训此人一顿。
1: 小黑胖子，不要得意，看我来收拾你！我来，我就不信这个邪。
0: 这前来求婚的少年才俊里头，没有一个笨蛋。看完了呼和奥拉的表演，立刻就明白了自己该干什么了，大声吆喝着，陆续登场，向张松龄发出挑战，然后以比上场还快的速度，陆续大败而回啊。这大家伙齐心协力，转眼之间就为张松龄凑足了四连胜。这场地另外一侧的白银连一碗奶茶都没来得及喝完呢，端着半空的青瓷碗，这浑身上下哆嗦个不停啊。
1: 白银，该你了，不敢摔就认输，别磨磨蹭蹭浪费大家伙的时间。
0: 与呼兰哈赤交好的蒙古少年们扯开嗓子大声叫嚷，仿佛认准了白银上场之后肯定会输得惨不忍睹一般。听到众人的挑衅，原本就被已经气得满脸铁青的白银愈发的恼怒，把瓷碗往地上一丢，就准备下场与张玄策拼命。还没等他迈动脚步呢，肩膀处忽然传来一股大力，将他硬生生给搬得倒退了数步，一屁股就坐进了贴身侍卫的怀里。
2: 老王爷，你不是他的对手，这一局让卓力格图来替你上。
0: 丢下一句硬邦邦的话，将白银搬了一个跟头的壮汉分开人群，大步走入了场内。就看这个人呢，身高足足有两米开外，膀大腰圆，肩宽背阔。张松龄虽然不算什么矮个子，站在此人对面却立刻被衬托的矮了半截，小了两号，还没等交手呢，这气势上便先输了三成。
1: 哎，耍赖，真不要脸啊，找援兵，没本事才让别人替呢。
0: 场外观战的众蒙古少年们先是一愣，随即就大声起哄了。一些原本就对白银心怀不满的蒙汉百姓也喝起了倒彩来，对此人临阵脱逃的行为非常的不耻。再看小王爷白银，虽然是被羞得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瞬息万变的，但始终没有命令壮汉下来，换成自己登场履行先前与张玄策的约定。也就在此刻，护送呼拉哈赤王子去找郎中诊治的兀良哈贝勒也赶了回来，冲着张松龄大声提醒：
3: 张兄弟，别跟他摔，他是傻舅王。
1: 啊，原来是他。
0: 正在大声起哄的少年才俊和各族观众们一听这话，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叫骂声戛然而止。若说乌吉叶特前后左右四部当家人名字，恐怕在场观众未必人人能说得清楚，但提起傻娇王这个称号，大家伙却是如雷贯耳。据说此人呢，名叫卓力格图，乃是乌吉叶特后期的上一任张青之子，天生神力，八岁的时候便能双手抱起一只牛犊来。他父母呢，为了不让他这身力气白费，特地啊花重金从北平城里请来一位前清的大内侍卫做老师，从小指导他摔跤的本领。而卓力格图呢，也不负父母所望，16岁的时候便摔遍了乌吉叶特四部， 在黑石寨周围方圆500里再也找不到他的对手。他的授业恩师见徒弟是青出于蓝，有心在昔日的同行们面前炫耀，便说通了他父母，带着他四下历练。在随后的3年里，卓力哥徒跟随着他师父，两个人打着以武会友的名义，先是从察哈尔一直摔到绥远，又从绥远一路摔到了北平，接连200余场，未尝一败，成为各地摔跤好手公认的跤王。但是在北平城内，这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却因为无意间扫了一名前清王爷的面子，遭到对方的暗算。先是在奶茶里下了毒，然后在赛场上被早有预谋的另外一名摔跤高手趁虚抱起，来了个大过肩，当场是性命垂危啊。好在他师父在武林当中也算是一个有头脸的人，当即抱了他到一代名医施金墨面前求诊，经后者施以妙手，才勉强将其从鬼门关前抢了回来。但经此一劫之后，卓力哥徒的脑子却出了问题，除了摔跤之外，其余事情一概稀里糊涂，就连他亲生父母长什么模样都完全没有了印象，跟人切磋的时候下手再也分不出轻重了，经常将对手摔的是筋断骨折。所以民间好事者又在他的绰号之前加了一个傻字，无论当面还是背后都称其为傻娇王。卓力哥徒听到了居然也不招恼，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
6: 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7: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1: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0: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3: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的人数今年达8.28亿。
13: 粮食危机。
1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6: 发车。
3: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9: 不忘初心为本，
1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2: 体验宝贝，
7: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7: 让你饭菜飘香。
3: 太齐了，
1: 这给你吃。
7: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 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20: 救命啊！着火了！
21: 救命！
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2: 停！最后向那些不戴口罩、麻痹大意的人类发起一波总攻！
23: 老李，今天说啥都要回家睡一觉，你已经两天没合眼了。
24: 这个时候就别客气了，大家不都跟我一样吗？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如果我们都临阵脱逃了，那受苦的就是老百姓。这个时候，咱们不上，谁上？
3: 人生需要奉献，用自己的信念去点燃那盏奉献之灯，不仅照亮了他人，也升华了自己的灵魂。
25: 爸爸，我想出去玩。
24: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4: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5: 想。
24: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5: 那是为啥呀？
24: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3: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26: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27: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28: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早安，早安，朋友，早安，生活。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场爱音乐，爱生活，用音乐表达生活，用音乐记录心情。今天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继续分享这些好听的民谣歌曲。小时候啊，并不喜欢听民谣，那些呢喃着的故事我好像听不太懂，也听不进去。那么现在啊，反而是想安静地听上两首民谣，听民谣里的故事，偶尔呢也会好奇歌曲背后的这些故事。是我们长大了，还是我们对于音乐审美的范围更广了？越来越多的朋友呢，也是接受了民谣，喜欢听民谣。

这首《奇妙能力歌》，歌曲旋律清扬平和，歌词呢也是优美又动人，是一首很民谣很清新的作品，容易让人沉醉。简单的曲调，清新的歌词，伴随着吉他的拨弄，似诗非诗，似低喃非低喃。

朋友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安和桥》，来自于宋冬野。他用低沉嘶哑的嗓音呢，诉说着人世间的琐碎往事，是那样的真诚和简单，没有华丽的技巧，没有嘶喊的喧嚣，但是往往最简单的才是最有力量的。干净优雅的吉他弦乐，温暖而略显颓废的文字，成为他献给这个浮躁时代的礼物。也有网友说，这首歌词呢，表达的东西非常的模糊，也很复杂，但是我们听到之后呢，都会被打动。每个人都有一个像安和桥一样的承载着童年回忆的地方，一份追忆，一份无奈，亦或是一点失落和感伤，这种怀旧的情绪能够引起听者的情感共鸣。

每天的音乐形式多样，每天的心情五彩缤纷。当音乐遇上心情，就找到了知音，这样的相遇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呢？音乐随身听，今天呢继续带您分享好音乐，感受好心情。我们今天听到的都是好听的。

你还记得水木年华的这一首《一生有你》吗？歌词生动简洁贴切，旋律流畅舒缓自然，朗朗上口，富有弹性的钢琴前奏，从最初的感伤到高潮有感怀，忘记的是动人的歌词与自然的旋律，留下的是晶莹的泪水与青涩的笑容。

继续来听的这首歌吧，董小姐。歌曲呢朴实无华，用简单的方式契合了现代人的内心审美需求，而本身所阐释的艺术情境、文化价值和方式也引起了听众的共鸣。民谣曲风强烈，歌词句句撩人心弦。董小姐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孩子的竞争意识该不该培养。你们曾经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个动画视频，大概是千万个精子进入子宫，最终只有一个能够成功和卵子结合。这样的画面也有人借由这个视频来告诉他人，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竞争了。的确，很多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跟朋友同学比较，不停地学习以获得第一名。但这样真的好吗？一个精子能够战胜其他几亿精子，是因为它的竞争意识吗？其实不然，它能够成功不是因为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而是因为它强大。它不需要在意其他精子是否游得比它快，只要凭借自己的能力尽情地向前游去，就能成为赢家。竞争也是一样的，它的核心是我们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与其他人相比的竞争意识。和他人竞争也许会给我们带来成就感，但是竞争的成功与否却与你自身的能力、心态有关。如果你是带着这样的竞争意识去与他人比较，如果竞争失败，可能会给自己多加一些自卑、焦虑和颓废等负面的情绪。成年人可能还可以忍受住这些情绪，但对于年幼的孩子就不一定了。他们不断接受着竞争的意识，要比别人好，但如果失败了，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该如何去调节，还可能因为原先过于强的竞争意识而使自己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很多爸爸妈妈都有这样的经验，他们认为自己的要求很低，可孩子还是会因为考得不好、表现不如别人而伤心失望。这不仅仅跟父母当下的要求有关，也和家长平时对于孩子竞争意识的培养脱不开关系。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他们最开始需要的绝不是一直与他人比较，应该是努力地对自己积累力量。过早的竞争会让孩子无法正确地认识自己，还会干扰孩子的合作能力，让他们对待别人都是争和比的态度，不能友善、宽容、诚实地相处。更严重的是，可能还会培养出病态的奋斗者，损害身体健康。比如说，为了在小朋友们中吃饭吃得最干净，有的孩子就算看见碗里有脏东西，可能也会直接一起吃掉。马云说过这样的话，一流高手眼睛里没有对手，所以我经常说我没有对手，原因是我心中没有对手。心中有敌，天下皆为你敌人，心中无敌，无敌于天下。这样关注于自身的成长与进步，才能不被环境干扰，自信无畏的工作和生活。说到这里，可能有的家长会问，那要怎样才能让孩子避免不良竞争呢？其实让孩子不竞争的方法很简单，最主要的就是家长们要认识到孩子儿时竞争的弊端，只有我们的观念改变了，方法才有用武之地。孩子的价值观是在我们一点一滴中培养出来的，竞争与否的念头也是如此。要避免孩子的竞争意识，需要你注意说话和夸奖的方式，尽量描述孩子自身取得的成就，关注他的心理感受，不提成绩和其他人的表现。比如说，孩子回家开心地跟你说他画的画得了第一名，这个时候你如果说，孩子啊，你真棒，比这么多同学画的都好，下次争取还得第一名，这样说就会助长孩子的竞争意识。那么你就可以将孩子的关注点移到他的作品和他的感受上。你可以说，我喜欢你的作品，这个画真的好看，不论得第几名，这都很漂亮，你说是不是啊？你一定画了很长时间吧？这样渐渐地引导，让孩子不以成绩的高低来衡量自己，反之更注重于事物本身。孩子的理想是当网红，该如何引导？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几乎每一个孩子都会被问这样的问题。有的孩子说要当科学家，有的孩子说要当警察，也有的孩子想说当作家和老师。这些五花八门的回答不仅承载着孩子对未来职业的理想，还寄托着父母希望孩子成为栋梁之才的期许。可是如果当孩子的梦想成为了一个网红，我想会有不少的父母感到诧异和担忧。现在职业选择那么多，怎么孩子会选择网红？父母又该怎么应对孩子的回答才恰当？这也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在这个互联网发展迅猛的时代，网红主播层出不穷，各式各样的网络信息也在不断地呈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这也导致了有的孩子会对网红主播感到好奇，在他们眼中，网上很多网红拍拍视频、开会直播就能够实现一夜暴富，或者以此成为谋生的手段。有些孩子看到网上那么光鲜亮丽又多金的网红主播，更是羡慕不已，还将他们列入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是有一部分家长看来，当今社会中网红群体的形象不容乐观，在他们眼中，网红的一夜爆红基本上都是靠秀身材、秀颜值，或者凭借一些无厘头的行为，真正依靠能力与才华爆火的网红寥寥无几。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家长听到孩子想当网红以后感到担忧。其实这部分父母真正担忧的是扭曲的价值观。

0: 和不学无术的读书无用论。那么如果孩子对你说，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网红，父母该如何回应呢？首先，尊重孩子的理想。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都会有与该阶段相匹配的现象和代表人物出现，即便父母难以接受，也要学会尊重。一味的嘲讽和反对并不能够改变孩子的想法。既然当代有这么多网红的出现，那么也就说明网红这一职业的存在是合理的，那么孩子有想当网红的这种想法也是能够理解的。孩子们的梦想都是基于他们对未来生活的构想和理想世界的认知，父母与其纠结孩子的梦想的表面，不如耐心地倾听孩子这一理想背后的真正想法。孩子的世界不同于父母的世界，父母认为不合理未必适用于孩子的世界。只有尊重和倾听，才能让孩子畅所欲言，父母也能在和孩子的沟通中了解到孩子对于网红这一职业的真正理解。其次，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有些孩子之所以想当网红，是因为他们在课余的时间陪伴的只有手机和社交软件，久而久之，孩子们对这些软件也就产生了兴趣和依赖。对此，父母需要适当的控制孩子看视频、玩手机的时间，可以从现实生活中挖掘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去旅行、看课外读物、做一些运动等等。这不仅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网络以外的世界，分散孩子对于网络的注意力，还能让孩子开阔眼界，提升自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只有网红这一份职业的存在。最后，让孩子明白实现理想的艰辛。父母要让孩子明白，每一条通向成功、实现理想的路都充满了困难和挑战。如果没有扎实的基础，没有知识的积累，没有长远的目光，在任何领域都很难实现成功。不是所有的网红都能不劳而获，实现一夜暴富。只有当自己足够优秀，才能够对自己进行精准定位，更好地实现梦想。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理想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理想”就可以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3: 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孩子的情商究竟有多重要？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个词，情商。我们也经常听到各路专家告诉家长，一定要注意孩子情商的发展，情商与智商并重，甚至是更重要。那么，什么是情商呢？借用心理学家萨洛威的定义，有以下五大方面。第一，了解自己的情绪；第二，管理自己的情绪；第三，运用情绪产生做事情的动力；第四，认识并

0: 理解他人的情绪。第五，把握人际关系。情商高的人不是没有情绪，也不是不表露情绪，遇到什么都不动声色，而是接纳自己的情绪，也接纳他人的情绪，不被自己的情绪所左右，也不受他人情绪的控制。心理学将人类基本情绪分为六种：喜悦、愤怒、恐惧、哀伤、厌恶、吃惊。无论民族、人种、文化、社会、环境差异如何，这六种情绪是人类所共通的。小宝宝从出生那天起就开始了情绪体验和反应，但是他们的情绪是逐渐发展、变化和成熟的。这个过程契合他们大脑的发育进度，同时也受到父母和环境的影响。儿童情绪的发展具备如下几个特点：第一，所有的情绪发展都跟随着认知的变化。儿童的智慧越成熟，情绪的发展也就越深化和复杂。第二，同理，儿童的情绪发展越成熟，智力也就越发达。第三，儿童的情绪和成人不一样，在成人看来，儿童对事物的情绪反应往往不可理喻。第四，儿童的情绪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成长而变化。儿童的思维具有片面性和单一性，对于幼儿来说，他们不能理解两种情绪可以并存，因此当父母批评他们的时候，他们会认为父母不爱他们了，因为他们不能理解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刚才做的事情，这两种感觉可以并存。我们必须反复对他们强调这一点，在更正他们错误行为的时候，采用平和爱抚的态度，并且要反复告诉他们，我们的确仍然爱着他们，千万不能用你这么着我就不喜欢你了这种来威胁孩子。这样到了七八岁，儿童初步掌握了守恒的概念，也初步感知情感守恒之后，我们对他们进行批评的时候，他们就不会惊恐地以为我们不爱他们了。如果这一点做得不好，会导致孩子在成年之后仍然将任何人对自己行为的批评误解成对方不喜欢自己，甚至是要抛弃自己，因而表现得不能容忍不同意见，也不能接受自己的错误或者是失败。在中国这种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社会里，人们常常比较排斥强烈的情绪反应和表达，更趋向认同平和、中庸、不愠不火。每当体验到激烈的情绪时，人们往往首先感到恐惧和羞耻。在这种传统文化的氛围里，大家都需要压抑自己的情绪，而不能平静地接纳他们，更不能自由地宣泄他们。因此，当有了孩子时，对儿童那种未受压抑、无拘无束，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

0: 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知道，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

0: 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2: 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3: 大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一集。
4: 废旧的工厂厂房门前，路边停着十几辆蓝白相间的警车，闪烁的警灯和雪白的车灯光束，把这个僻静的地方渲染得有如色彩斑斓的夜市。厂房里充斥着臭气，十几个人抱头蹲在地上，旁边站着十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
5: 你说，你们是不是黑了良心呢？
4: 为首的警官这样说道。
5: 你们呐，迟早得遭报应。
4: 他走到一个锈迹斑斑的铁桶旁，用伸缩警棍敲了敲桶壁，从里面发出砰砰的闷声。
5: 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4: 警官皱了皱眉头，探头向桶里一看，顿时干呕了两声。
5: 靠，这么恶心的东西，你们让它回到老百姓的餐桌上，良心给狗吃了。
4: 省城龙番市秘密开展打四黑除四害行动才一天，就发现这一家生产地沟油的地下窝点，于是连夜实施了抓捕行动，一举捣毁了这黑心的恶潮。凭想象是无法想到那一桶桶泔水是多么的恶心，堆在一个密闭空间里散发出来的味道是多么的令人作呕。负责抓捕行动的治安大队大队长也是第一次进到这苍蝇乱飞、污水横流的地方，他唯一能想到的词语就是触目惊心。大队长拿起舀勺舀了一勺泔水，悬空举起，慢慢的倒回桶里。
5: 你们自己看，自己看，这是给人吃的吗？要在旧社会，老子就把这东西灌到你们嘴里。
4: 一勺泔水倒完了，勺底却还沉淀着一个黄色的物体。大队长仔细看去，感觉似曾相识。他转头问身边的环保局干部：“
5: 哎，你见过这么粗的鸡爪子吗？”
4: 为了掌握更多的刑侦技能，我被下派到北环县一个刑警中队锻炼了一年。刑警生活虽然斑斓，却也琐碎，一年的时间大多是在调解民事纠纷、抓捕盗窃电瓶车嫌疑人、调查夜间抢包案件中度过的。偶尔也会遇到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儿，比如一个女子和丈夫吵架，被丈夫打了一巴掌，一气之下来刑警队报案。我们听完说这不属于我们管呢。女子说，家庭暴力不是你们刑警管谁管呢？难不成是妇联管？再比如一个男人跑到刑警队报案，说自己的老婆被拐卖了，我们花了九牛二虎的力气调查完，才发现是原来所谓的老婆早就结了婚，原配丈夫找上门来把她给领回家去了。对法医专业的热爱促使我时常去县局参加偶尔发生的命案的侦破。一个县城一年也就几起命案，破获的速度也是非常之快。不过可能是我比较脸黑，刚下派过去没两个月，北环县城就发生了一起轰动公安部的命案，好在最后也破获了。就这样结束了一年的基层刑警生涯，我又回到了厅里，感觉是又高兴又不适应。高兴的是我又可以出刊疑难案件，不用继续深陷。

0: 鸡毛蒜皮的杂事之中呢。不适应的是，在刑警对熬夜是常事儿，回来之后恢复了正常起居，身体反倒不习惯了。这一夜我正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的时候，电话铃应景的响了起来。铃铛揉了揉惺忪的双眼，
1: 这么晚了谁啊？你一年不在家，我都不习惯半夜还会有电话铃响了。
0: 我一把抓起话筒，倒是心跳的有些兴奋。
1: 喂，师傅啊，没事儿，没睡呢。哎，好，我马上到。
0: 什么案子？上了车我问。师傅看了看我，
2: 哼，我倒是想知道你半夜三更了还没睡觉在干嘛呢？你不都回来好些天了吗？还剩新婚呢？
0: 我白了师傅一眼，岔开话题。
1: 杀了几个？
2: 没杀几个，市局治安部门查地沟油的时候找到一个鸡爪子。
1: 鸡爪子？
2: 是啊，还是油炸的。
0: 无论我怎么询问，师傅总是笑而不语。随着车子的颠簸，我们很容易就找到了这处位于市郊的偏僻厂房。
1: 哎呀，好大架势啊！
0: 电视里总是会出现一大串警车拉着警笛，闪烁警灯，呼啸着去现场的景象。其实那都是导演们的想象而已。如果那么大动静去抓捕犯人，连个老鼠都被吓跑了。我们出现场有个原则，就是不能扰民，所以总是偷偷摸摸的来，偷偷摸摸的回。像这样大规模的抓捕架势确实比较少见。我们拎着各自的勘察箱从刑事现场勘察车上跳了下来，突然不知道从哪里跳出来一个拿着麦克风戴着小眼镜的人。
1: 我是电视台的记者，请问你们是法医吗？打击地沟油也需要法医来吗？
0: 记者的热情着实让我吓了一跳，他把黑乎乎的麦克风使劲地往我嘴边靠。师傅打断了记者连珠炮似的提问，
2: 哎，哥们儿，你是想把这玩意儿塞他嘴里啊？
0: 记者尴尬地挠了挠头，我们也趁此机会跨进了警戒带。厂房内，特警们已经开始对每名犯罪嫌疑人进行搜身带铐，准备押解上车。只有两名负责人模样的民警头对头地蹲在地上，围着地上的一个碗絮絮叨叨。从肩章上看，一个是一级警司，一个是二级警督。
1: 你看，这有纹理，会不会是指纹呢？
2: 这白白的地方应该是指甲掉了留下的痕迹。
1: 哎，你说会不会是鸡爪呢？
2: 看样子还真有些像卤味店里面卖的炸鸡爪，就是粗了一点。
0: 这两个人讨论的正投入，猛一回头发现师傅带着我悄无声息地站在身后，吓得一个踉跄。
1: 哎呀妈呀，你们走路没声啊，你们干什么呢？
0: 师傅笑了笑，拿出现场勘察证晃了晃。两名警察站直敬了个礼。
1: 哎，陈处长好，久仰大名，今天第一次见到。
2: 这位是法医科的秦科长，那位是痕检科的林涛。
0: 师傅这么介绍，我们分别握手。
2: 什么情况啊？
1: 刚才我们大队打掉了一个制造地沟油的犯罪团伙，我们大队长无意中发现了一个泔水桶里飘着个东西。
0: 师傅提了下裤腿，蹲在那个放着一根黄油油的东西的碗旁边。
2: 就是这玩意儿。
1: 我们正在分辨它是人的手指还是鸡爪子。
0: 没分辨清楚就让我们来。

我嘟囔了一句。师傅说道：“废话，谁都能分辨出来，要我们法医做什么呀？”我挠挠头，蹲下来看了看碗里的东西。碗里放着一个黄色的柱状物，我伸出手指比了比，比我的手指细不少，但是仔细看去，这个物体的表面虽然有明显的油炸痕迹，但依稀还能看到纹理。物体中间有两个明显的弯曲，将其平分成三段，看上去应该是关节。我从箱子里拿出镊子，夹起物体看了看。哟，是不好分辨的，说是人的手指吧，太细了点，短了点，说是鸡爪子吧，又粗了点。如果是个女人的手指的话，这油炸之后完全有可能挛缩到这样大小。啊，油炸尸体？师傅没有理会我惊恐的表情。那么你告诉我，怎么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人类的手指啊？我愣了一会儿，等师傅回头盯着我时才回过神来。啊，这个不难吧？ DNA 检验呢？ DNA 检验不仅可以进行同一认定，也可以进行种族鉴定，就连植物也有其独特的 DNA 的。啊！两名警官恍然大悟状。哦，什么哦啊！师傅白了他俩一眼，转头对我说：“做 DNA， 那我还用问你吗？”这么多人面前被师傅轻而易举问到，确实是一件非常没面子的事情。法医系的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经历会比较倾向于法医病理学，一方面法医病理学新鲜刺激，另一方面它也是法医最为基础的学科，而分辨种族则是枯燥无味的法医人类学的范畴。我迅速把脑子里有限的法医人类学知识翻了个遍，没有找到相关的知识内容，于是我只是一脸害羞地摇了摇头。师父有些失望，哼了一声：“哼，平时多看看书吧，可能你觉得一些小问题不重要，关键时刻就会掉链子。”师父戴上手套，打开勘察箱，拿出两把止血钳递给我一把，又拿出一把手术刀柄装上了刀片。师傅手起刀落，麻利地在物体的一侧割开表面，露出其下少许红色的肌肉和白色的韧带。物体很小且没法固定，所以对物体表面软组织的分离工作精细度很高，需要极强的耐力和刀工。师傅这个老江湖都花了半个小时，累得满头大汗，才把物体里的骨头给剔了出来。好嘛，你们打四黑除四害，打出了一起惨无人道的命案呢。啊，您的意思是这人的手指啊？大队长说完忍不住干呕了一下。师傅点点头：“指骨是人类拥有的比较有特征性形态的骨骼之一，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指骨骨体变得较短，但是为了手能更加灵活，所以关节面比较大，这就是标准的人类指骨。”我用止血钳夹了夹剃下来的软组织，很硬。啊，我明白了，软组织水分丢失的非常厉害，所以会严重挛缩，感觉比正常的手指小了许多。师傅点点头：“那么通知刑警部门全员出动。”

0: 数名现场勘查员戴着各色眼罩，在现场寻找一些可疑痕迹。数十名刑警在厂房的一些角落里翻找。师傅叉腰站在厂房中央，环视了四周。当务之急，有个很艰巨的任务。洪亮的声音在厂房里回荡，大家都停下手中的活，看着师傅。师傅咽了口唾沫：“弟兄们要受苦了，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这数十个泔水桶里的渣子全部筛出来。”大部分的警察都露出了难色，在这个臭气熏天的空间里工作本身就已经够艰难的了，更何况要从一桶桶散发着恶臭的泔水里把那些令人作呕的渣子全部筛出来，这一定是这些刑警这辈子干的最恶心的一件事情。就在这时，大宝抱着一个大包袱跑了进来，哼哧哼哧的喘了半天：“
1: 师傅，这个你要东西搞来了，那家医疗用品店的老板硬是被我踹门声给吵醒了。”
0: 师傅打开包袱，里面是数十件白大褂。师傅拎起一件率先穿上，笑着说：“为了你们回家不被老婆嫌弃，我给你们准备了这个。”在师傅的带领下，数十名刑警开始了艰难的工作。我们将每一个泔水桶都编好号，然后三个人一组，每一组负责一桶泔水，一个人从桶里舀出泔水，一个呢拿筛子，最后一个人从筛下来的杂质中寻找有没有可疑的人体组织。师傅则在每一组之间徘徊，提供必要的法医学指导。泔水一旦被搅肚，气味更浓烈，很快充斥了整个厂房。有的侦查员忍受不了恶臭，头伸到一旁吐了起来，不过吐着吐着很快就吐习惯了。三个小时在不知不觉中过去，十几组人只有两组筛出了可疑的人体组织，一共21块，都切成手机大小，有的有骨骼可以直接确定为人体组织，而有的则只有油炸的变了形的肌肉组织和脂肪组织，只有通过 DNA 检验才能确定是否为人体组织。十几桶泔水在大家的努力下被挪到了另外十几个桶里，泔水的味道也透过白大褂牢牢地粘附在衣服上。我脱去白大褂，嗅了嗅身上，嗅觉仿佛已经麻木了，没闻到什么味道。有侦查员说：“
1: 还是送去洗衣店吧，拿回家别指望上床睡觉了。”
0: 师傅沉思了一会儿：“所有的可疑组织都是从1号桶和13号桶里筛出来的，说明这些尸块抛弃得很集中。我们的任务是连夜做出 DNA 图谱，而侦查部门的任务是从制造地沟油的犯罪嫌疑人嘴里搞清楚这两个桶里的泔水是从哪里收来的。”
1: 啊，这个不容易搞清楚吧？
0: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1: 我和师傅一样不担心侦查员的本事。油炸尸体，这该是多大的仇啊！
0: 师傅想了想说：“我倒觉得不一定啊。毁尸多见于熟人作案，且犯罪分子是受害者的仇人，这一点不错，但是很多极端的毁尸案件反而不一定这么简单呐。”“
1: 不这么简单？那总不会是路遇个人然后就拖回家杀了，慢慢的碎尸，再慢慢的揉炸尸体吧？那什么心理啊？”
0: 师傅不愿再说教下去，摆摆手说：“

0: 不正常的心理呗。先不说那么多了，现在说什么都是在瞎猜，得赶紧想办法研究尸块，找出特征，找出被害人的真实身份，才有希望进一步破案。我点点头，不再发问。师傅又说道：弟兄们要辛苦了，这起案子明早见报后必然会引起轩然大波，所以今晚咱们多干点活，明天掌握的信息更多点儿，才能有底气。现在各就各位吧。我们拎着21个物证袋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满脸倦色的郑红郑大姐恰巧也来到了厅里。云泰案之后，郑大姐就升任了省厅 DNA 实验室的主任。
1: 什么案子啊？
0: 郑大姐问师傅。
1: 这么紧急啊？
0: 哎呀，这案子对你来说可就有挑战了。师傅故作轻松。全是油炸的组织，能做出来吗？
1: 啊，油炸的？
0: 师傅默默点头。郑大姐立即精神了许多，奇异的案子赶走了她的瞌睡虫。
1: 我记得好像有文献报道过此类的案件，我来找找，交给我吧，明天上班时间给你们结果。不过你们俩身上什么味儿啊？
0: 哼，师傅，我们是不是可以回家洗澡睡觉等结果了？我下意识的又闻了一下自己的袖口，这一次我闻见了刺鼻的泔水味。
2: 你想得美！
0: 师傅好落一声，转头对郑大姐说：这些可都是宝贝啊，不能交给你。这样，给你1个小时的时间翻文献、研究方法、做准备工作，然后我再把这些宝贝交给你。
1: 啊，为什么？
0: 我也同样疑惑，看向师傅。师傅对郑大姐说：你别管了，按我说的办。说完拉着我走进了法医病理实验室。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 你看他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我

0: 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六十岁了。
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4: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师傅在实验台上铺上一次性台布，然后把臭气熏天的可疑物并列放成一排，拿出解剖器械递给我。我们现在有两个任务：第一，剥离组织表面已经炸熟了的组织，尽量分离出没有变性的表皮或真皮组织，期待能找出一些表皮上的特征；第二，你知道这些宝贝还有什么作用吗？我翻了翻白眼儿，发现师傅正盯着我，又慌忙摇了摇头。师傅指了指背后书架上的一本书说，自己翻书看，人体每个部位的肌肉组织中肌肉纤维粗细和分布走向都不同，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些组织大概是属于哪个部位的。我恍然大悟，却又心里没底，于是赶紧拿起那本书翻了起来。刚才在废旧厂房里，嗅觉被冲天的臭气给熏麻痹了，那时候的味道反而没有现在在这个密闭空间里21块宝贝散发出的味道重。视觉和嗅觉的双重刺激，让我这个不算新兵的法医的胃里都有些翻滚。肌肉纤维粗，走向成八字形，逐层收拢。我一边看着组织块，一边看着书。这些没有骨头的尸块都是来自臀部。不错啊，领悟的挺快啊。有骨头的要么就是手指，要么就是脚趾，也就是说这些尸块来自臀部和四肢。师傅顿了顿，叹了口气，哎呀，可惜啊，没有发现任何有特征性的组织。原定于第二天早上召开的专案会，却因为早晨六点

0: 点多钟的一个电话改变了。师傅的电话，意思是说他需要参加一个在全国流窜持枪抢劫杀人系列案件的协调会，马上就要出差，所以这个案件交给我了，并且要求我们限期破案。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0: 这么恶劣的案件也留不住您。
1: 我去办的更恶劣。
0: 那我心里没底呀。
1: 现在你开车去机场，会有人帮你的。
0: 机场？
1: 不说了，我要上飞机了。你记住航班号 CC9876，到时候就知道了。
0: 真是莫名其妙，师傅这是留什么悬念呢？我赶紧拨通了林涛的电话，约他在厅里见面，然后穿上警服，一起赶往机场接那个不知道是谁的人。清晨的机场出口并没有多少人，我和林涛穿着笔挺的警服，傻乎乎地站在出口的铁栏杆外，疑惑地观察着每一个通过出口的人。我俩的回头率很高，都是看林涛的，我也习惯了这种和帅哥站在一起的感觉。哎，你说会什么人呢？我侧头问林涛，林涛的眼神突然间僵直了。哎，和你说话呢。我用肘部戳了一下林涛，林涛没有回话。我略感奇怪，顺着林涛的眼光向前看去，远处是一个美女，齐腰长发，金丝墨镜，短裙黑丝，身材婀娜，推着一个坐有一位白发老人的轮椅，正向我们的方向走来。哎，是不是年龄大了？我记得你以前不看美女的呀。嘿嘿，原来也有能入你法眼的美女啊。
1: 真漂亮。
0: 林涛轻叹着。嘿嘿嘿，你总算找到喜欢的类型了，不容易啊。要不我去帮你要他电话。
1: 看什么看？
0: 一个个子不高但很壮实的平头男猛然推了一把林涛。林涛怒目圆瞪，
2: 你干什么你？
0: 眼见冲突就要发生，我赶紧过去拉开两人。和我一起拉架的还有一个瘦高个。
1: 是你吗？
0: 我看清了平头男的容貌，顿时喜出望外，顾不上平头男怒气未消，拥抱了他一下。这个平头男叫化龙，而和他一起的瘦高个叫包展，美女是苏梅，白发老人是梁教授。这四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公安部特案组成员，专门侦破性质恶劣、影响重大的杀人案件。四个人威名远扬。我在北环线下派锻炼的时候，和特案组合作过一起碎尸案件，对四人的办案本领佩服不已。
1: 你师父有事儿，怕你一个人搞不定啊。
0: 梁教授的笑容依旧和蔼可亲。
1: 而且案子挺恶劣的，你师父今天凌晨给公安部打了报告，白部长通知我们赶过来帮你啊。
0: 再次看到你们太开心了。我和他们一一握手。
1: 小心点儿。
0: 化龙指着林涛，
1: 别打苏梅的主意。
0: 我哈哈一笑，拉他们坐上商务车，直接赶赴专案组。发现的

0: 121块可疑组织全部是人类组织，女性为同一人所有。郑大姐这么说，我长吁一口气，果真是一个人的。这时梁教授说道：小琴呐，记得上次在北环县，我让你把那么多石块拼成一个人吗？
1: 啊，记得，但是这个不行，因为被油炸过，断面变形，不具备拼接的条件了。
0: 这次简单，我只需要知道这些人体软组织从这个人的哪部分来的。
2: 我暗叹梁教授的想法居然和师傅一样，真是天下专家一家人呐。
1: 昨天已经研究过了，全部来自于臀部以及手指脚趾。
0: 那么我现在要知道发现这些尸块来源的泔水桶里的泔水是从哪些地方弄来的呀？
2: 看来特案组在来的飞机上已经做足了功课，对本案的前期情况了如指掌。第一次见到大名鼎鼎的特案组，侦查员们有些紧张。主办侦查员清了清嗓子：
1: 昨天晚上我们就做了相关的工作，据治安部门同事的审讯，这些泔水全部来自于天仓区东北街两旁的饭店，提供泔水的饭店大约是28所，我们正在对每家饭店进行清查，暂时还没有线索。
2: 梁教授摇了摇头，拿起桌上的几张照片，是我对21块石块逐个进行细目拍照的石块照片。
0: 小金呐，你能告诉我这几块石块上粘附的黑色物质是什么吗？
1: 我当时也注意到这东西了，还专门在显微镜下看了看，是淤泥。
0: 你们觉得在饭店收来的剩菜剩饭上怎么会沾有淤泥呢？
2: 侦查员不以为然：
1: 这个不小心沾附的可能性不小吧？
0: 如果是不小心沾附，那么淤泥现象是偶然现象，但是7、8块石块上都沾附，这就不是偶然现象了，而是必然现象。
2: 侦查员一脸疑惑，不再辩驳，都在猜测这个老头什么意思。
1: 我紧闭双眼想了想，我知道梁教授的意思了。
2: 梁教授饶有兴趣地看着我：
0: 哦，那你说说看。
1: 地沟油除了来源于饭店的剩菜剩饭，我印象中还有一些犯罪分子从饭店居民区的下水道里提取的上层漂浮的油腻物质，然后和泔水混合再萃取油品，如果是在下水道弄上来的石块，就有可能沾附淤泥。
2: 梁教授微微点头：
0: 不错，就是这个意思。这些石块是从下水道里弄上来的。
1: 哎妈，这恶心人呐！这些买卖地沟油的人，这不得好死？
0: 下面，大家知道任务了吧？从犯罪嫌疑人嘴里撬出他们从哪个下水道地段打捞油腻物质，然后咱们要下去找到更多的石块。
1: 是啊，目前我没有发现任何有特征性的人体特征，没有任何抓手去查找尸源。
2: 这时专案组长插了话：
1: 可是这么小的石块，我们的民警怎么才能从下水道里找出来呀？
2: 梁教授笑了笑：
0: 呵呵，我开始就急着问小琴尸块来自尸体的哪部分，就是这个意思啊。

0: 我觉得大家很快就能找到非常有用的石块。我豁然开朗。
1: 是啊，这些肉都是从臀部上割下来的。
0: 我顿了顿，侦查员一脸疑惑。
1: 然后呢？
0: 包展插话说，
2: 啊，我们上次办的一个案子就是整个骨盆并没有被破坏。
0: 我点点头表示认同。
2: 是的，骨盆是由骶骨和另外两块非常坚硬的骨头组成的，想要破坏骨盆的结构，换句话说，要想把骨盆碎成这样一小块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0: 说完，我拿起尸块的照片扬了扬。梁教授接话道，最关键的是，据我了解，对于法医来说，骨盆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人体结构，对吧，小金？
2: 我点点头。那就等待侦查部门的审讯结果，然后我们该钻下水道了。
0: 电视上经常会看见有人钻下水道，那幽闭的空间和讲话的回音一直让我倍感兴趣。我一直认为钻下水道会是一件比较刺激的事情。审讯的结果不如人意，几名犯罪嫌疑人没有交代清楚打捞地沟油的具体位置。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苏梅说道，
3: 给我一张现场附近的地下管道分布图，我可以通过审讯结果用电脑模拟出抛尸可能性最大的位置。
0: 林涛最先跳了下来，
1: 哎，我去弄。
0: 半个小时后，苏梅随身携带的那台奇怪形状的电脑的显示屏上闪出了一个黄豆大的红点儿。
3: 就是这里了，试试吧。
0: 又是林涛最先跳下来，
1: 我去准备现场勘察设备。
0: 毛小区深处的地下管道口处，我拿着勘察灯向里面照了照，顿时没了挑战的心情，心里打起了退堂鼓。
3: 太黑了吧，要不明天再下去。
0: 哼哼，白天这里头也是这样黑。梁教授看破了我的心思，时间就是金钱，我给你们两个小时的时间。包展拍了拍我的肩膀，换上高帮的胶鞋，率先顺着梯子往下爬。我转头看看身后的几名现场勘察员，
1: 那咱们就开工吧。
0: 下水道没有想象中那么令人恐怖，在数名警察的头灯照射下犹如白昼，唯独不舒服的就是在这个半人高的地方，我们只有半蹲着往前挪动，扑面而来的是令人窒息的恶臭。我揉了揉鼻子，
1: 哎，这味儿真不好受，我是个法医都架不住，你们更受不了了吧。
0: 勘察员们铁青着脸点头。包展朝几个方向吸了吸鼻子，指着我们身后，
1: 在那个方向。
0: 我面露喜色，
1: 他们都说你鼻子比警犬还牛，看来名不虚传呐。你真的能在恶臭的环境里分辨出腐败尸体的臭味？
0: 包展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推了我一把，
1: 去你的，你才警犬呢。
0: 我们艰难地挪了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我感觉双腿如同关了铅一样，有千斤重。终于等到包展停下来，
1: 差不多就在这附近了，开吧。
0: 众勘察员，姐姐附在背后的小铲子，开始挖掘自己附近的淤泥，汗如雨下。很快空气中的臭气里就多了一股汗腥味儿。半个小时后，林涛叫了一声，

0: 名不虚传，挖到了。
1: 林涛把挖到的骨质结构的东西递给我，我用纱布手套抹去表面的淤泥，是一根股骨。我把股骨放在自己的裤边比了比，这女的是个大长腿啊。包展扭头继续开挖，我们的任务是找到更多的尸块，尤其是盆骨。包展的嗅觉确实异于常人，我们在他停下来的地方陆续找到了十多块骨头，包括一个女性的骨盆。哎呦，差不多了吧。大宝弓着身子直了直腿，再这样挖下去大家都得死里头啊。包展也是满头大汗，
2: 好吧，回去复命然后再说。
1: 解剖室里的解剖床上拼放着一具不完全的骸骨，我穿着解剖服抱着双臂端详了一番，
2: 只能拼成这样了。不过怎么总感觉不是很协调呢？
1: 一旁坐在轮椅上的梁教授说，
3: 每个人长得不太一样，说不准死者的身材就是不太协调的。不过你能具体说出来不协调在什么地方吗？
1: 我皱着眉头，除了两根腿骨有些太长太粗了以外，有几根肋骨也不太协调。解剖室的电话响起，林涛接完后对我们说，
4: 根据你推断的死者的年龄和身高，侦查员在小区所辖的派出所居民管理系统里查了一下，符合条件的不多，因为他们断定这个小区里没有25岁左右身高1.75米的女性。
3: 会不会是外来人口啊？
4: 不过有一个25岁左右的家庭主妇叫连倩倩，平时下午总坐在小区里和小区的老太太嗑瓜子聊天，但最近2周没有出现。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1.6米不到，那差的有点多呀。
1: 家庭主妇，那她丈夫是做什么的？
0: 丈夫是国际大酒店餐饮部的经理。
1: 餐饮？梁教授眼睛一亮，油炸尸体，餐饮老板，这是不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呢？
0: 还有更有意思的。林涛看了眼站在解剖室门口的苏梅的背影，她的丈夫2周前辞职，现在下落不明。
1: 那还等什么？
0: 梁教授兴奋起来，
1: 申请搜查令，去他家。
0: 可是这身高。梁教授喊了声苏梅，让她过来推轮椅，一边和我说，
1: 可能是个个体差异吧。
0: 我盯着尸骨，拉起卷尺量了量，百思不得其解。虽然尸骨不全，没法测量，但是凭经验，怎么说也不会就1.5米的身高啊。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

0: 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多少
7: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厂
9: 关系
8: 欠
9: 账
8: 的，
9: 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2: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3: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4: 咦，那你是什么？
15: 我是光盘。
14: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5: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6: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7: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9: 火灾猛于虎，防范

0: 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来，杨子、瘦瘦，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6: 臭美。
8: 啊、嗯，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啊？有什么打算吗？
9: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0: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1: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女人为什么没有挣扎的痕迹？平时烧垃圾的地方，现在却烧出了一个人和两条金属杆。
2: 大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三集。
3: 把尸骨转交给 DNA 检测室以后，我和林涛陪同华龙率领的几名侦查员摸到了连倩倩的家门口。包展吸了吸鼻子，
4: 找的没错，一股血腥味。
3: 有吗？我贴着门缝闻了闻，我刚收回脸，只听砰的一声，铁制的大门被化龙一脚踹开了，惊得我们目瞪口呆。
4: 还等啥？
3: 化龙一边说一边戴上脚套，率先拎着枪走进了屋里。见我半天没缓过神来，林涛低声说：
4: 哎妈，这家伙真彪啊。
3: 这间三室一厅的房子本身就背阳，加之所有的窗帘都紧闭，即便外面艳阳高照，屋内也犹如人间地狱一般，黑暗夹杂着血腥味。原本是崭新的装潢精致的房屋，现在俨然一副案发现场的样子。走廊堂屋里到处布满了滴落状的血迹。经过一番搜索，化龙收起了手枪。
4: 没人。
3: 林涛拿出相机开始拍摄现场的状况，我观察了一些血迹形态。
4: 滴落状血迹是稀释以后的血，看样子方向是从卫生间里出来，经过客厅、走廊、到厨房的。
3: 稀释后的血？化龙蹲在我旁边问。我点点头，
4: 就是不是血管里直接流出来的血，而是血液和水混合以后粘附在物体上，然后随着物体的移动滴落下来的。
3: 那什么意思啊？我拉起化龙走到卫生间，
4: 你看浴缸壁全是流柱状的血迹，
3: 我分析凶手是在浴缸里分尸，然后把尸块从浴缸里转移到厨房的。
4: 去油炸？
3: 化龙的眉头皱了一下。我点点头，又走进了厨房里。这里是这个房间里最狭小、臭味最浓郁的地方。灶台上的炒锅里有大半锅酱油色的液体，表面漂浮着一层仿佛快要结成壳的白色的物质，散发着恶臭。我拿起身旁的一个舀勺，伸进锅里搅拌了一下，感受到液体是很粘稠的，底层的颜色清亮一些，夹杂着一些像是肌肉纤维的物质。随着我的搅拌，恶臭愈加明显，刺激着我的嗅觉神经。我抬手揉了揉鼻子，
4: 这里就是油炸尸体的第一现场。
3: 尸块有的已经被炸了，有的没被炸，但全部都抛到下水道了。
4: 大宝说着，
3: 我点点头问林涛：“
4: 你看看能发现指纹什么的不？”
3: 林涛摇了摇头：“
4: 看了，几个关键部位，都发现明显的纱布手套纹。”
3: 化龙插话：“
4: 什么意思啊？”
3: 林涛白了化龙一眼，没好气的说：意思就是凶手是戴着手套完成杀人、分尸、油炸尸体的全部过程的。
4: 哼，那有什么，典型的一起杀妻分尸案，抓人就交给我们吧。 看似是这样。我皱着眉头说，但如果是在自己家里杀自己的妻子，有戴手套的必要吗？林涛点头认可。华龙说，
5: 说的也有点道理。
4: 我大宝和林涛仔细提取了每一处可能存在价值的检材，准备带回去送 DNA 室进行检验，以期望有令人惊喜的发现。突然有人敲门，是辖区的派出所所长。他按我们的要求戴上鞋套、头套和手套后进入现场，被血腥味和臭味引得连连干呕。缓了一阵后，他说：“
6: 各位领导，对连倩倩的前期调查已经有了眉目了。”
4: 我们纷纷停下手中的工作，围在派出所所长的身边，听他说起了故事。连倩倩是一个洗脚妹，因为长相出众，很快被国际大酒店餐饮部经理夏红看中。两人谈了2年恋爱之后，在半年前结婚。夏红结婚前买了这间房子，连倩倩结婚后就做起了家庭主妇。夏红是个孤儿，从小在福利院长大，但为人精明圆滑，人缘关系非常好。不到30岁，就在这个著名的企业里担任了中层管理人员。但是夏红胆小怕事，凡事都充当和事佬。国际大酒店的老总对他的评价是：没有魄力，难成大器。夏红和连倩倩结婚后，夫妻关系亲密，是小区里的爱情模范，用4个字形容就是羡煞旁人。夏红是孤儿，连倩倩老家在几千公里外，所以他俩在本市并没有亲戚或者很亲近的朋友。根据对邻居的调查，两人失踪前并没有什么反常迹象。没有反常迹象。

0: 那个夏什么的，两周前辞职，不是反常迹象吗？根据这个屋里的血迹腐败程度，我估计死者死亡时间也就是大约两周的时间。敏感的时间点，敏感的动作，这个夏红不可疑。听我这么说话，龙插话，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若是在自己家杀人，没必要戴手套啊。我没再接话，静待派出所所长说完他的故事。派出所所长拿起手中的矿泉水喝了一口。辞职这个事情，经过我们的了解，也属于正常行为，因为有另外一家企业早就在挖这个夏红，夏红已经答应下月初到那家企业工作。按照国际大酒店的内部规定，夏红必须提前三周辞职，所以他两周前辞职是为了结算工资后再做一些去新单位工作前的前期准备。我点点头。既然诸多因素都反映出不像是夏红杀人，那么是什么样的凶手会在夏红家里从容地油炸尸体？夏红又去哪儿了呢？派出所所长摇了摇头，我也没继续追问。提取完可疑检材后，和林涛开始逐屋进行进一步的搜索。你看，林涛突然指着地面，从卫生间到主卧室也有痕迹。我和林涛趴在地上，打开勘察灯，用侧光观察，确实有方向性明确的淡血痕迹。用四甲基连苯胺进行测试，确实是淡血痕迹。凶手把尸块也拿到了房间里，只是这次拿的尸块沾腐的血水比较淡。在这里边。包展此时已经站在房间里，指着大衣柜。我拉开大衣柜的把手，咽了口唾沫，鼓足勇气闭着眼睛拉了开来。就在我拉开大衣柜的同时，林涛和包展同时惊呼了一声，往后退了两步，露出了一脸惊恐的表情。他俩都是见过最残忍杀人现场的人，却在此时露出了如此惊恐的表情。我的心里也是七上八下的，壮着胆子向衣柜里望去。衣柜里挂着一排色彩斑斓的衣服，中间却夹杂着两个像是压扁了的人。其中一个乌黑的长发软塌塌的遮盖了肩膀和胸部，而另一个则像是风衣般挂在一旁。这什么？我闻见了浓重的血腥味，没敢上前。包展瞪着眼睛说：“人皮。”那确实是两张人皮。化龙突然闯进主卧室
1: ，DNA 室来了电话，有新的发现。
0: 我盯着衣柜点了点头，
2: 知道了，夏红也死了。
0: 被我说中了结果，华龙说：“
1: 是啊，开始我们是把两具尸骨拼在了一起，骨盆是女的，但腿骨是男的。”
2: 啊，知道。
0: 华龙看我盯着衣柜里，对他的消息并不诧异，疑惑地朝衣柜里望去，大叫道：“
1: 妈呀，皮被剥了！”
0: 我们把两张挂在衣架上的人皮取了下来，平铺在地上。人皮的下方放着一堆衣服，人皮滴落下来的血迹都浸染在这些衣服里，衣服呈散落状，和衣柜里挂着的衣服不同，应该是死者被害的时候穿的衣服。男死者的衣着是衬衫、外套和内裤、外裤

0: 女死者的衣着仅有一件连体睡衣，尸体被人从颈部一刀划开，直到耻骨联合，然后向两边剥皮，四肢也是从中剖开后剥皮，皮肤是沿着浅筋膜剥离的，部分地方还粘连着皮下的肌肉组织，可见剥皮的刀具非常锋利。剥开的人皮被凶手用宽胶带粘附在一起，成为一张整张的人皮。化龙掀开女性人皮胸腹部的皮肤，什么？这刀工法医也比不了吧？
1: 别动！
0: 我喊了一声，拿出放大镜，在女性人皮的乳房上照了照。女性的双侧乳房被连同皮肤一起剥了下来，乳房皮肤上沾附着血迹。我对林涛说：“
1: 你看看，是不是有文献？”
0: 林涛看了看，一脸惊喜：“
1: 是，有鉴定价值。”
0: 这是华龙问：“
2: 你不是说凶手是戴完手套是完成杀人分尸的全过程吗？”
0: 可如果是摸乳房的时候追求手感，他完全有可能摘下手套。专案组梁教授说：“
3: 现在情况基本清楚了，夏红、连倩倩小两口被人在家中杀害，剥皮、分尸、油炸，该案性质极其恶劣，我们必须尽快破案。现在你们发表一下意见，看看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开展工作。”
0: 华龙说道：“
2: 我们应该尽快的查清小两口生前的矛盾关系，能下得了这样的狠手，该有多大的仇恨呢？”
0: 侦查员说道：“可是我们前期调查的结果显示，这小两口为人温和，不可能有什么深仇大恨的仇家。”专案组现场沉默了一会儿，我说道：“我们还是要组织人员对小区里的下水道进行进一步的搜索，以期待找到更多的尸块。另外，我们刚才在对现场进行勘查的时候，发现现场门窗完好，凶手应该不是撬门撬窗进入的，应该是和平进入。”“
3: 你是说熟人作案吗？”“
0: 我还不敢肯定。”“
2: 监控能派上用场吗？”
0: 包展问派出所所长。“
4: 这个小区里只有门口有监控，不过现在对杀人时间没法准确断定，对监控范围泛泛的查，难度太大了。”
0: 苏梅说道：“刚才用电脑模拟了这个小区的下水管道，我觉得可以从地图上标示的方向进行搜索，找到更多的尸块。”
5: 梁教授命令了：“
3: 包展，带人继续搜索下水道，秦明和林涛去现场复勘，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
0: 几天体力加脑力的过度透支，我疲惫不堪，林涛却兴奋不已，因为这次复勘苏梅和我们一起。现场除了滴落的血迹和浴缸里沾附的被自来水稀释的鲜血，别的并没有什么异样。经过确认，凶手是不可能从窗户进来的，因为每一扇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
3: 说不准还真的有可能是熟人作案呢。
0: 林涛这么说，我摇了摇头。
5: 熟人作案的案件，矛盾点都会非常突出。我相信省城侦查人员的本事，如果真的有矛盾点，早就调查出来了。
0: 苏梅说道：“
6: 你们看那么多滴落的血迹，有没有什么异样？”
0: 林涛看了苏梅一眼：“
3: 没啥呀。”
0: 多趟滴落状血迹，说明凶手多次拿着尸块从卫生间走到厨房，

0: 一番操作。扫描进电脑进行比对，同样光源照射下，血迹色泽确实有差异的。我蹲在地上想了想，血迹的颜色反映血迹暴露在空气中的时间，时间越长，颜色会越深。有的命案现场第一次去勘查，地面血迹是红色的，2周之后去复勘，血迹就变成黑色。眼前的这些血迹颜色深浅不一，那么是不是可以断定，凶手是分了好几天，多次进入现场的？
1: 嗯，我就是这意思。
0: 林涛起身打了个电话，然后对我们说：“电话确认了一下，两个死者的衣服口袋里都有家中的钥匙，凶手没有从他们身上获取家里的钥匙。”那就是凶手本身就有他们家中的钥匙。是，那会什么人呢？难不成是他们两个当中谁的拼刀？我不置可否。先不猜测，再对这个屋子进行一番搜查，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文证材料。有的时候鬼使神差，死者会在以前的一些资料里告诉我们凶手是谁。死者结婚不久，杂物不多，我们找了半天，也就找到了几本男死者的日记和两本貌似账本一样的东西。回到专案组，包展他们组也有了新的发现。包展等10名勘查员和市局的法医又对下水道进行了一次地毯式搜索，2名死者的尸骨基本找齐了。骨头上的软组织基本消失殆尽，有些被油炸后抛弃在下水道里，有些则腐败后无法从淤泥里分辨。小区下水道里的水流不可能把骨头从离原始抛弃地点很远，但是尸块在整个小区的各个下水道口附近都有发现，说明凶手的抛尸行为遍布了整个小区。我看见的是尸块全部抛弃在小区里，凶手不远。这是林涛说的。虽然有指纹，这个小区21栋楼，每栋楼88户，每户都有2至5口人，这一共得有好几千人，逐一排查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啊。是啊，而且小区很多房子都是出租房，流动人口多，确实不好定人呢。市局的王法医说道：“还有2名死者的颅骨都找到了，皮都被剥了，但是从骨质损伤看，2名死者都是死于重度颅骨损伤，被人打头的，致伤工具呢？致伤工具比较有特征性。”王法医打开了幻灯片。2名死者的头颅都被剥离了面部皮肤和头皮，面部的肌肉已经腐败成酱油色，眼部附近的肌肉纹理还清晰可见。2颗头颅放在解剖台上，阴森恐怖。女死者的颅骨有个巨大的空洞，可以推断死者生前遭受了一个钝器的重击。颅骨穿孔性骨折，男死者的顶骨也有圆形的凹陷骨折。2名死者是死于同一种工具，只是男性的颅骨厚，所以损伤轻一些罢了。随着图片的放大，死者颅骨骨折边缘的规则痕迹逐步明晰。圆形的大锤子。直径有10几厘米。哎呀，这种大锤子一般人家里是不会有的，见的比较多的是砸墙的工人用的那种。
2: 装修工人，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凶手可能会有死者家里的钥匙了。
0: 一直低头的苏梅此时抬起头来。
1: 可是， 死者家在装修完成。

0: 换了门锁。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5: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6: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7: 咦，那你是什么？
8: 我是光盘。
7: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8: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5: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

0: 请收听长篇联播。
1: 法医第三部，第十一根手指，第四集。
2: 苏梅一直在翻看我们在现场搜到的文证材料，男死者的日记倒像是一本诗集，里面写满了自己对连倩倩的爱意，看得苏梅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赶紧翻看起那本账本。账本里记录了半年前他们家装修所有的花费开支。梁教授拿过账本，戴起老花镜，眯着眼睛逐条看了起来。两周前小区里是不是还有别的住户装修啊？梁教授边翻页边说。
3: 有不少。
2: 派出所所长接话。找两周前在小区里砸墙的又会疏通下水道的工人，难不难？
3: 砸墙的可以找到，但是会不会疏通下水道，这个不太好查吧？您不用找了，找着了。
2: 林涛说道。
3: 这是我第一次去勘察现场之前，在电梯里试相机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
2: 照片是在电梯里拍摄的电梯轿厢，轿厢四周钉着木板，木板上写满了小广告。有一则小广告写着砸墙、铲灰、打孔、疏通下水道，139多少多少多少。
3: 啊，这什么意思啊？
2: 画龙一头雾水。梁教授笑了笑，
4: 哼，因为我在死者账本里有发现，死者在更换家门锁大概一个月后，有一笔疏通下水道的开支。
3: 可是你怎么知道是这个疏通下水道的人干的呢？
4: 因为其他开支都是普通消费，只有这一笔是需要人来家里的。
2: 林涛的发现也很好，因为疏通下水道这种活儿，很有可能在墙上随便找个小广告。苏梅笑着看了眼林涛，林涛有些脸红。华龙又问，
3: 那为什么要找两周前在小区内砸墙的人呢？
4: 因为通过秦明他们的现场勘查，凶手多次进入现场，如果不住在小区内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另外砸墙打孔需要在装修住户里工作两天的，而且会携带砸墙的工具。如果凶手是来疏通下水道的，不会携带大锤子。
2: 大家都在点头。
4: 既然大家都认可，那就去想办法抓人吧。
2: 华龙第一个跳起来。
3: 我就爱听这俩字，抓人。
2: 小广告上手机号码的主人很快被查到了，他叫李大狗，两周前恰好在案发小区内作业，侦查人员找到了他的住所并进行了监视。我们几个人坐在车里，静静地等待抓捕行动指挥长华龙的命令。突然，李大狗鬼鬼祟祟的身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他的背后跟着两名侦查员。
5: 呀，这小子半夜去干啥去？
2: 大宝这么说。我
6: 谭泽西郡
1: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2: 我竖起手指虚了一下，华龙的声音在耳机里响起。

0: 我们马上展开抓捕行动，你们现在用技术开锁进到他家里，看看有没有什么证据。我轻声答应。看到李大狗远去的身影消失在视野当中之后，和林涛、包展一起进入了李大狗的住处。这家伙肯定是凶手。看完墙壁上的简笔画，林涛下定了结论。墙壁上画满了铅笔画，线条扭曲，毫无美感，画的内容不外乎都是一些男人女人的生殖器和一些貌似是春宫图的东西。这人应该是个性心理变态。看这么多女人的内衣。包展从床铺角落的一个蛇皮袋里倒出了数十件女人的内衣，看上去很陈旧，应该是偷来的。我掀起床铺一头的枕头，枕头下放着一套女性内衣，大红色内衣大部分被更深的红色浸染，血染痕迹，这很有可能是连倩倩的内衣。对啊，连倩倩家里只有她的睡袍，没见内衣，这个不正常的现象我们开始没有注意到啊。我拿起耳机线对着麦克风说，画龙可以动手了。很快画龙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看我这暴脾气，我正踩这小子脑袋上呢。现场勘查发现证据的作用主要有三个，第一是通过证据来寻找犯罪嫌疑人，第二是利用证据来甄别犯罪嫌疑人，第三是在法庭上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而之前我们在死者乳房上发现的血指纹的作用仅仅是用来验证犯罪嫌疑人。在铁的证据下以及画龙的威慑力下，李大狗没做反抗就交代了他的罪行。连倩倩家的钥匙是几个月前李大狗去他们家疏通下水道的时候获取的，连倩倩家的下水管道在装修完成后一个月，可能是因为装修垃圾灌入下水道出现堵塞反流的现象，臭气熏天。连倩倩在电梯里找到李大狗的电话后就约他上门进行疏通，因在疏通的时候不少粪便反流，弄得卫生间里污水横流，连倩倩忍受不了肮脏的景象，便请李大狗帮忙疏通后整理干净。为了方便李大狗往返家里，他又实在无法在家里待着，看李大狗一脸忠厚，便把家里的钥匙交给了李大狗。李大狗在看到连倩倩第一眼的时候便已经暗生色胆，拿到他家钥匙的第一时间，他便在肥皂上留下了钥匙膜。李大狗以前从事的工作是配钥匙，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李大狗对女人的内衣，尤其是漂亮女人的内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干完一天辛苦活后最放松的时间就是在家里闻着偷来的内衣的味道自慰。他配连倩倩家中的钥匙为的也只是偷几件内衣。两周前他到小区的另一户砸墙铲灰，趁工友们下午小憩的时间，佯装身体不适，扛着锤子悄悄来到了连倩倩家。正常情况下这个时间点是人们上班的时间，李大狗打开连倩倩家门的一刹那，意外地看见连倩倩裹着睡袍正在烧油准备炸丸子做晚饭。他下意识地举起大锤砸向一脸惊恐的连倩倩的头颅。在运走尸体还是独自逃离的犹豫中，李大狗无意中瞥见了连倩倩露在浴袍外面洁白的双腿，一股热血涌进罪恶的大脑。李大狗把连倩倩的尸体拖进了浴室，实施了奸尸。李大狗心满意足地提起裤子的时候，听见了开门的声音。 夏红和新公司签完合约回到家里，突然被大锤砸倒的夏红脸上还带着正准备向自己的爱人报喜的笑容。李大狗关上门，像欣赏艺术品一样欣赏着眼前的这两具尸体。他一时兴起，拿出随身携带的铲灰刀，剁下了连倩倩的手指，扔进翻滚的油锅里。看着洁白的手指在油锅里起伏，逐渐变成金黄色，他觉得自己又来了幸运。就这样，李大狗在卫生间里剥下了两名死者的皮，把尸体分解，然后一边自慰，一边从尸体的臀部切下肉扔进锅里。他获得了从所未有的快感。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他每天歇工后都会来到连倩倩家里，享受着油炸尸体带来的视觉和嗅觉的刺激。在他完工之前的一天夜里，他把尸块分别扔进了小区的各个下水道口。没了尸体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吧，他这样想着。
1: 今天晚上正准备去找件新内衣来爽一爽的。
0: 从这个变态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恐惧和内疚。我知道他已经不再是个人了。林涛说道，
2: 这连倩倩也太没警惕性了，居然轻易把自己家钥匙给别人。
0: 估计他以为自己在楼下待着，李大狗也没有机会出去配钥匙。
3: 哎呀，无论什么时候，警惕性是必须要保持的东西啊。
4: 梁教授，大伙累了好几天了，明天晚上有庆功宴，我们得多喝两杯啊，我们好久没聚了。
3: 不大，天一亮我们就去机场，早班机回北京，听说有新任务了。
0: 林涛看了眼苏梅，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4: 那太可惜了，只有等下次你们再来了。
3: 可别的，我们来准备好事啊。
0: 机场，我和林涛在安检门口看着梁教授一行四人的身影逐渐消失，林涛失落的心情溢于言表。
5: 怎么的，真看上苏梅了？
0: 林涛没有回答。大宝突然从身后跑了过来，气喘吁吁，
6: 他们走了。
0: 啊，走了？我疑惑地看着大宝。大宝咽了口唾沫，
6: 要早一步就把他们留下来了，继续帮帮咱们。
0: 怎么了？
6: 又发碎尸案了，车在外面，赶紧吧。
5: 哼，怎么的，没有特案组就破不了案了？
0: 冒冒失失的，我故作淡定。
6: 这不是师傅也不在吗？师傅去的案子是全国性的流窜持枪抢劫杀人，估计不破案公安部不会放他回来的。
0: 碎尸案很难吗？我们经手的碎尸案有几起没破。
6: 别怕，我们努力吧，走。
0: 我和大宝走出几步，发现林涛还站在安检口发呆，我折回去推了他一把，
6: 要我帮你喊魂啊。
0: 现场位于闹市区一个破旧的小区门口的垃圾箱里。
5: 是你发现的尸块吗？
0: 一名拿着笔记本的民警问。穿着清洁工制服的老者闭着眼睛使劲地摇了摇头。
7: 没有，我就看见里面有一团血乎乎的东西，就报警了。

是我们接到110的指令，过来发现里面是人的尸块。辖区民警说道。地面上摆着一张白色的塑料薄膜，市公安局的法医正从垃圾箱里倒出来的垃圾里清理着尸块。我和大宝走进市局法医，点了点头，加入了清理尸块的行列。林涛则拿出多波段光源检查垃圾箱周围的痕迹。白色的薄膜上已经放了不少大大小小的尸块。你们动作挺快呀，收集这么多了。我戴上手套，拿起一块有绳索捆绑的尸块。是啊，市局的韩法医说，别的兄弟正在这个小区其余的垃圾箱里清理，我估计除了头和内脏，差不多都找全了。我嗯了一声，继续观察这堆尸块里最大的两块。一个尸块是尸体的骨盆和大腿上段，尸块的上端是沿着腰椎间盘整齐切断的，下端则是剁碎了两侧股骨的中段。另一个大尸块就是没有胳膊的上身躯干，其余的小尸块应该就是双臂双腿被剁碎后的残骸。这两个大尸块有个相同的特征，就是在尸块的外侧都被凶手用刀子挖了横行的窗口，有几厘米深，一根拇指粗的绳索勒在两边的窗口里绕了两圈，并打了个结。这两侧的窗口就像是两边的绳槽一样。安哥，你看这种捆绑尸块的方式倒是挺独特的。听我这么说，韩法医点了点头。是啊，这种割槽捆绑是为了方便拎，如果没有这个槽，捆上去的绳子很容易滑脱的。不用包装物，直接拎着尸块抛尸在住宅区，这凶手的心理素质还真是不错呀。所以我觉得凶手应该有交通工具，不然太容易暴露。这时大宝问道，可是如果有交通工具，为啥还要割槽捆绑呢？我沉思了一下，可能是为了提高效率吧。你想啊，一手各拎着一大块他砍不开的大尸块，一次可以抛弃两块尸体的主要部分。韩法医停下手中的工作，用前臂擦了擦前额的汗珠。有一点我想不明白，这么多小的尸块很显然直接是用包装物包装着的，但是这里却没有发现包装物，我估计是用包装物携带，然后从包装物里倒进垃圾箱。他为什么要倒进来，而不连包装物一起扔进来呢？大的尸块也没有包裹，那个，我猜他就是为了让我们发现。听大宝这么说，我和韩法医出了一身冷汗，没出声。头找到了。王法医从远处跑了过来，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物证袋。有包装物吗？我和韩法医异口同声地问。王法医摇了摇头，没有，就扔在小区后门口的一个垃圾箱里，而且经过确认，尸体的内脏应该没有抛弃在这个小区里。头扔在后门口，其他所有的尸块都被倒进了前门口的垃圾箱里，这个行为说明什么？远抛近埋，这是规律。大宝说着，这是分析命案凶手远近的常用手段。一般有藏匿尸体行为，比如埋藏尸体的，说明尸体埋藏地点离凶手比较近；而抛弃尸体没有明显藏匿行为的，说明凶手是从别地来的。你的意思是说，凶手离这里远，

0: 肯定的呀，不然连包装物都不用。
1: 我点了点头，不过这不能解释为什么是抛弃在前后门口的垃圾箱里。我估计这就是凶手的行驶路线吧，肯定是有交通工具。韩法医说道。我又问，既然尸体基本找全了，那为什么凶手没有把内脏也抛弃在这里呢？那可不好说，说不准凶手杀人就是为了他的内脏呢。林涛这样一说，大家的脸色都铁青起来。解剖台上，一具完整的男性尸体正在逐渐被我们拼凑起来。尸体的胸骨被砍开，这是一具被掏空了内脏的尸体。看着尸体胸腹部的创口，回想着林涛刚才的话，我们的脊梁都冒出了冷汗。哎呀妈呀，微博上倒是经常有谣言说杀人取内脏进行器官移植，但这是不靠谱的谣言呐！没有经过配型，还用这样粗暴的方式剖开尸体，取出的内脏，咱不说能不能生存，就无菌状态都达不到啊！不会是这个？这可是基本取走了全套内脏啊！那不会是？林涛一脸恶心的表情，吃人的吧？大家一起白了他一眼。那凶手为啥取走内脏啊？我倒不是非常关心这个，如果凶手是为了内脏，那为啥要碎尸呢？直接剖腹不就好了？韩法医抿着嘴轻声说，看砍痕。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凶手应该是略懂人体结构，却又不太懂，知道从椎间盘下刀，但不知道从其他的关节下刀，费了这么大的劲儿碎尸，肯定还是为了更加方便抛弃尸体。
0: 这凶手力气不小啊，这大块尸块好几十斤的吧。
1: 重点不在这里，大家的意思是，如果凶手有藏匿抛尸的行为，说明死者和凶手是熟识的。如果凶手是为了获取人体的内脏而碎尸，那么凶手就不一定和死者认识。
0: 那么你们现在的结论是熟人作案？
1: 大家一起点点头，算是统一了思想。
3: 第七集，
1: 小时工叫方香玉，21岁，高中文化，住在乡下，相貌平平。方香玉母亲去世，他回乡下老家办了后事，守了头七，刚回到丁市长家，就被腐败尸体的气味给惊呆了，还没缓过神来，又被几个便衣给请到了公安局。惊吓、疲倦，加之侦查员的软磨硬泡，方香玉没到2个小时，就说出了自己的罪行。方香玉知道丁市长打光棍打了大半辈子，在半年前趁着丁市长招商请客酒醉归来后百般勾引，丁市长一时热血上头，和他翻云覆雨了一夜。第二天，方香玉变了脸，提出2个条件：如果想要不被告发，一是不准辞退他，要一直保持雇佣关系；二是每个月要增加1倍的雇佣金。当然，这2个条件有个附属权利，就是丁市长可以随时向他提出性要求，每晚1000块。据方香玉反映，丁市长从此再没有向他提出过性要求。对敲诈丁市长的行为，方向宇供认不讳，但是对他雇凶杀害丁市长的嫌疑却大叫冤枉。总不能因为丁市长不提出性要求就杀人呢，这不合常理啊。
0: 侦查员听我这么问，说道：“那放人？”我点点头。不过，这个方香玉的周边关系，还是要多调查调查。毕竟除了死者，只有他一个人有这家的钥匙。哦，对了，还有个事儿，上次我让你们看监控怎么样了？一号晚上10点以后的录像仔细看了，没有什么可疑车辆进入，也没有几个人成群结伙离开小区。我略感失望，点点头。还有，就是这个小区的各个生活垃圾箱，几天一清理啊？一般都是一天一清理啊。哎呀，如果不是一天一清理，可以找一找每个垃圾箱里有没有盛酒精的瓶子。
3: 酒精？
0: 是啊，死者的身上和床上有酒精浸润的痕迹，但是现场没有容器，所以我们推测凶手应该把容器带离了现场。但是通常这样从现场带出来的容器，凶手不会带回家，常见的是随手丢弃在现场附近的垃圾箱里。小区的垃圾是集中到附近的一个垃圾站，垃圾站不大，而且一周才会集中清理一次。如果容器是比较有特征的瓶子，我们发动警力说不准可以找到。侦查员又问道：为什么一定是酒精呢？不能是白酒吗？大宝在我身旁使劲的点头：我也觉得是白酒，酒精没那么香。我仿佛是一只被别人从牛角尖里拽出来的蟑螂，突然感觉神清气爽，醍醐灌顶。
4: 林涛，咱们再去现场一趟。
0: 中心现场卧室的旁边还有两个房间，一个房间是客房，床上没有被子，应该是久无人居住。另一个房间是书房，有一个写字台和一组连体书柜，物品摆放整齐，显然丁市长也不在书房里工作。书柜里除了整齐摆放的各类书籍以外，还有几格放着品种各异的白酒。对于一个单身已久、工作压力巨大的副市长来说，喜欢喝两杯是情理之中的。这两个房间物品摆放整齐，我们初次勘察并没有对这两个房间下多少功夫。
4: 看看这边，
0: 我用勘察光源照着书柜，指着最下层放置的白酒包装盒。小时工方香玉工作不仔细，书柜里的格栏上都布满了灰尘。我发现的这个白酒盒子显然近期被人移动过，底部露出了一条没有被灰尘覆盖的格栏。林涛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拿起盒子，随即转脸对我说：
4: 哎呀，小样，眼睛挺贼呀，这盒子里没有酒。
0: 盒子是空的。我们检查了书柜里其他的白酒包装盒，都是沉甸甸的。不知道能不能肯定这瓶白酒就是浇在死者尸体上的白酒，这化验化验不出来吧？林涛摇了摇头，随即又点了点头。
4: 现在我可以肯定了。
0: 啊？我凑过来看着酒盒，
4: 你看，这个酒盒上有几枚新鲜的纱布手套纹，是有人戴着纱布手套拿出了这瓶酒，然后把酒盒放回了原位。别忘了，我们之前在捆绑死者手脚的宽胶带上发现过这种纤维。
0: 戴着手套拿酒？有人会戴着手套喝酒吗？现在可是夏天呢。我们一起跑到中心现场卧室，趴在地上仔细地看着。
4: 哦，
0: 我和林涛对视了一眼，会心地笑了。

0: 时专案指挥部。包秘书长在一张餐桌的中间位置上正襟危坐，我们坐在这个餐桌的对面，还有几名公安局和政府的官员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围这个餐桌开专案会议有些滑稽。我说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方香玉还同时在别人家打工吧？
1: 那是当然。
0: 包秘书长对我的开场白有些失望，可能他原以为我会直接告诉他凶手是谁。
1: 既然是小时工，不可能只在一家服务。
0: 王局长，你汇报一下小时工方香玉的全部工作情况。王局长使劲地翻着笔记本。据我们调查，方香玉一般是每两天去一家工作半天，一共是在四家服务，也就是说他的工作日程比较满。这四家分别是丁市长家，这个小区前面六层建筑的第一栋，也就是一号楼503室钱玉然家，还有一家是这个小区1公里以外的风景华美小区。啊，可以了。我打断了王局长家。钱玉然是什么来头？我还没介绍完呢。王局长指了指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本，又看了眼包秘书长。看来这个包秘书长是冷傲惯了，他说了要王局长介绍方香玉全部工作情况，王局长就不敢只介绍一部分。回答我的问题。王局长可能得到了包秘书长应允的眼神。钱玉然是清县人，37岁，以前开了个土煤窑，赚了些钱，后来严打把他打掉了。他现在在清乡经营一家饭店。生活方面呢？离了1、2、3、4，离了6次婚，没孩子。方香玉走了吗？我转头问身后的侦查员。
1: 啊，正在办手续准备放人呢。
0: 请他再多留一会儿。我转头对侦查员耳语了几句，侦查员转身离开。包秘书长皱了皱眉头，对我的思维大跨度的跳跃有些不耐烦。我注意到了包秘书长的表情，笑了下。美女，别着急，现在我来给你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之前已经做过推测，凶手和丁市长应该不是熟识的，对吧？
1: 是啊。
0: 你们认为他有可能有丁市长家里的钥匙，事先潜伏在丁市长家，伺机袭击了丁市长。竟不错。其次，通过勘查发现，凶手应该是在杀完人后去现场书房找了瓶白酒，把酒倒在了尸体上，然后把酒瓶带离了现场。你知道凶手为什么要往尸体上浇白酒吗？包秘书长的眼神里仿佛闪射出一丝小女孩的幼稚。
1: 不知道。祭奠吗？
0: 我微笑着摇了摇头。哼，祭奠用不着这么多，我认为凶手是为了焚尸。
1: 这又说明什么呢？
0: 焚尸的目的是什么？
1: 毁尸灭迹呀。
0: 包秘书长眼神里的幼稚又多了一层。对，主要目的是怕我们找到对他们不利的证据。焚尸的现场一般都是在荒郊野外人烟稀少的地方，这样火光才不至于惊扰到无关的人，才不会被立即发现。你见过在小区里焚尸的吗？卧室这种纺织品最多的地方还有助燃剂，一旦火烧了起来，邻居立即会发现呢。包秘书长张了张嘴没说话，他还没有意识到我的真正意思，却又不忍打断我的话。我接着说道， 很多凶手杀完人会有溺尸的行为，为的就是给自己准备逃离伪装的时间，尤其是在死者家中杀人，最重要的就是为自己争取逃离的时间。如果杀完人之后就被发现，那他往哪儿逃啊？
1: 对呀，一旦火烧起来马上就有人发现，那为什么凶手还要准备焚尸呢？那他哪还有逃离时间呢？
0: 问题就在这里，凶手不需要逃离时间，现场的酒精痕迹是呈条状的，从尸体的位置延伸到床沿，经过今天进一步勘查，我们发现地面一直到门口都有酒精痕迹，痕迹的尽头有很轻微的烧灼痕迹，凶手是用白酒做了一个引线，在离开之前点燃，当火烧起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安全的了。我盯着包秘书长，现在你知道怎么回事了吗？
1: 啊，知道了，正是因为凶手住得很近，他只需要这么长的一条引线就已足够，等火烧起来的时候他到家了就不怕被发现了。
0: 对了，可惜火没能烧起来，秘书长有悟性啊。嘿，不如跟着我干吧。我戏谑，
1: 如果凶手在小区门口有车，他不也可以迅速逃离现场吗？
0: 当然不能仅凭这一点，这个小区不让外来车辆进入，小区的监控录像显示没有可疑车辆，没有多名可疑人员在事发时间离开。别忘了，我们的推测是多名凶手共同作案，开始我以为多名凶手杀人之后分别独自离开现场，那么监控录像就发现不了异常，但是凶手没有给自己留那么多的时间逐一离开，要走必须一起走，那么就一定会被监控录像照下。从犯罪分子的心理分析方面讲，人多目标大，必须尽可能拖延发案时间，除非附近有他的安全地，他无需拖延。
2: 那你的意思是钱已然有作案嫌疑？
0: 王局长问。是的，他同时具备了和方香玉接触、家住的近这两个条件。
1: 那他为什么要杀人呢？
0: 他和丁市长井水不犯河水，唯一的交叉点就是方香玉，问题就在方香玉身上。这个时候门砰的一声被侦查员推开了，
3: 有线索了，要不要抓人？
4: 冒冒失失的。
0: 王局长怒目圆睁，他的手下在市领导面前丢人了。
4: 慢慢说。
3: 啊，方香玉称陈毅然一直在追求他，可是他拒绝了。
4: 拒绝？
0: 这个女人不是为了钱什么都做的吗？
1: 哼，别看不起这个女人，说不准她也挑人的。
0: 侦查员摇摇头。
3: 钱毅然是性无能。
0: 一个小时前，钱毅然被刑警队传唤调查，因为本案没有提取到有力的证据，所以我们在钱毅然被传唤后立即申请了搜查令，对钱毅然家进行搜查。大宝是最积极的。
3: 哼，你们看我说的有没有错？那种品牌规格的酒3000多块钱一瓶，是限量出厂的，我估计1000块钱都用在做瓶子上了，那瓶子老漂亮了，瓶底镂空的，里面还雕刻着一艘古代的那种帆船，酒温一变那帆船就跟着变色，超级精致，谁看见谁喜欢。
0: 一说到酒，大宝就头头是道，他怀疑凶手可能收藏了这个酒瓶。看来方香玉在钱毅然家干活真的不容易，方香玉一周没来，钱毅然的家就已然不成样子，家里装潢挺高档， 但是屋内简直就是大排档，茶几上横七竖八的都是啤酒瓶、易拉罐，地上布满了食品包装袋，餐桌上还有残羹冷炙和几个没洗的盘子。我们进屋后简单巡视了一下，
3: 我说吧，大宝一蹦三尺高，看见没，我是神探。
0: 大宝一眼就瞅见了房间飘窗上的一个花瓶，花瓶里插着一束玫瑰花，这个花瓶瓶底镂空，里面有一艘惟妙惟肖的帆船。
3: 等等，
0: 我按下了大宝的肩膀，你凭什么说这瓶子就是从丁市长家里取出那个？大宝轻车熟路拔掉玫瑰花，倒掉瓶里的水，指着瓶底，
3: 看见没，这有编号，我说过这是限量出厂的高级货，每一瓶都有编号的。
0: 哼，然后呢？林涛见大宝的兴奋劲儿忍俊不禁，
3: 然后
0: 大宝推了推鼻梁上的眼睛，
3: 什么然后啊？哦，你说同意认定啊？废话，现场酒盒上肯定也有编号啊，我记得就这个号，当时我还上网查了一下真伪呢。
0: 你真有闲工夫啊，
3: 说对，脱案。
0: 钱毅然是个多情种，可惜老天给了他个废身体，他开土煤窑的时候可以算是个大老板，住豪宅，开好车，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一身名牌，可是他却输在了女人身上。每个女人在认识他的时候都含情脉脉，海誓山盟，闪电般结婚，闪电般离婚，因为他是性无能，而且他又受不了女人的眼泪，不用上法院婚就离了。每次离婚他的财产就会被分割掉一部分，直到现在他只剩下这唯一的一家小饭店。他和方香玉是一年前认识的，在一家家政中介，虽然方香玉相貌平平，但是她淳朴的气息深深地吸引了钱毅然，他认为自己找到了真爱。当然前面的六次婚姻他到现在还觉得都是真爱。方香玉不是个扭扭捏捏的女孩，来他家工作没多久之后就主动投怀送抱，他也试着像个男人一样，可是依旧不行。那次之后方香玉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无论他送花送首饰都对他冷冷淡淡。他想，难道女人对这个也这么看重吗？香玉应该是个纯洁的女孩啊，她的眼神是那么的清澈，一定是她的家人要她生孩子，农村人都是这么传统的，一定是。他没有放弃，他认为他的热情一定能彻底遮盖身体的缺陷。直到那一天，他发现方香玉买了新衣服和新包，心情也非常好，这不正常，一定不正常。他开始留心他的一言一行，他开始趁他干活的时候翻看他的手机。你不想吗？想的话我今晚就去。这是方香玉手机发电箱里的一条短信，发送给的人名是丁。他的另一个雇主不就是姓丁吗？同一小区别墅区的那家，都这么大岁数了，居然玷污着我爱的女孩，她是那么的年轻，他一定是被他的甜言蜜语给骗了，这个骗子。钱毅然这么想，也就这么问，可是方香玉对他的回答只有一句。

0: 你什么事儿啊？
1: 无法入眠，必须要查清楚。
2: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6: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5: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6: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5: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4: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7: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8: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海岸线。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台分局法制科李佳明，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关注食品安全，共筑健康防线。食品安全关乎每个人的生命健康，是民生之本，和谐之基。近年来，我国在食品安全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有效维护了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食品安全普法宣传在保障食品安全、维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企业合规经营等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吧。
5: 是的，当前食品生产方式、流通种类、宣传广告越来越多样化，相对而言，危及食品安全的风险和挑战也是越来越大。食品安全普法宣传，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帮助了解常见的食品安全风险，提升辨别能力。同样，作为消费者，掌握一定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可以增强利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不受侵害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引导相关从业者遵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增强行业自律和责任担当，从而切实从源头上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从我们监管部门的角度来讲，食品安全宣传也增强了公众对我部门食品安全政策和措施的理解和支持，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执行力度和社会效果，有利于进一步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食品安全共治格局。
4: 食品安全责任重于泰山，为了保障百姓吃的健康，市场监管局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都采取了哪些有力措施呢？
5: 结合九台食品安全监管实际，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开展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一是准入环节，针对食品生产企业以及餐饮服务单位，我们在行政审批过程中实行一次告知，并对生产环境条件和设备设施的合规性进行实地验收核查，确保食品加工制作环境符合规定标准，为后续进入市场流通环节筑牢坚实可靠的第一道防线。二是监管环节，持续加强日常监管力度，落实一对一监管责任，重点覆盖流通环节、超市、农贸市场、餐饮店铺等食品销售单位，重点检查节前酒类、米面油、速冻食品、糕点、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等节令食品，重点扫清城乡集合部、乡镇村屯等可能存在监管盲区，对食品的进货渠道是否正规、储存条件是否达标、销售记录是否完整等各个环节进行逐一深入排查，进一步防范食品安全隐患，确保市场监管领域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三是执法环节，对于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尤其是主观故意的、明知故犯的，我们坚决秉持零容忍态度，从严从重予以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形成强大监管震慑，促使食品经营者时刻保持警醒，严守食品安全底线，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四是督导环节，坚持边执法检查边宣传指导，通过组织开展提醒告诫约谈、安全应急演练等形式，让食品安全意识入脑入心。
4: 食品安全抽检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的一项措施吧？
5: 是的， 我们着力加强了技术支撑，强化食品安全抽检工作，针对市场上纷繁多样的食品种类以及不同批次的产品，灵活采用随机抽样与种田检测相结合的科学方式，充分运用先进的检测手段和精密的检测设备，对食品中各类污染物、添加剂使用情况、微生物指标等关键项目进行精准高效的检测分析。一旦检测发现不合格食品，我们会立即启动快速响应预案，迅速追溯问题食品的源头和流向路径，及时采取下架、召回、销毁等一系列果断有效的措施，坚决防止问题食品对公众健康造成任何潜在的威胁，全力以赴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让大家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4: 这些举措听起来时效性是非常强，那么在日常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过程中，咱们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困难呢？
5: 在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推进过程中，我们遭遇了几方面较为突出的困难和挑战。其一，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认识程度较为浅薄，存在一定的侥幸心理，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够侥幸躲过监管部门的查处，就可以忽视法律法规的约束，不严格遵守相关规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其二，不少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知识的掌握不够全面系统，自我保护意识相对薄弱，在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食品和各种纷繁复杂的宣传信息时，容易受到虚假宣传的误导，无法准确辨别食品的优劣和真伪。其三，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普及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然而我们目前所拥有的资源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们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和困难，限制了我们普法宣传普及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4: 办法总比困难多，那么面对这些棘手的问题，咱们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5: 针对这些难题，我们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针对性的应对措施。首先，进一步加大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监管力度，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显著提高对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和力度，大幅提升企业的违法成本，使其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从而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约束机制，促使企业自觉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其次，持续强化对消费者的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如举办食品安全知识讲座、发放宣传资料、开展线上线下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向消费者广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不断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辨别能力，增强其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的应对能力。最后，我们还积极主动地争取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协作，广泛动员各方力量，加大对食品安全工作的资源投入，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不断优化工作流程，创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从而更好地应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的各种挑战，守护好广大民众的饮食安全。
4: 虽然各级部门对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不断加大，但食品安全问题仍然时有发生。如果消费者不小心食用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并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进行维权呢？
5: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当消费者因食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遭受损害时，他们有权依法要求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而言，消费者既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主张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倘若增加的赔偿的金额不足1000元的，则按照1000元的标准进行赔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食品的标签说明书仅仅存在一些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微小瑕疵的情况，则不在赔偿的范围之内。
4: 假如外出购物或者是就餐时买到过期食品，发现加工环境不卫生，甚至是吃坏了肚子等情况，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5: 如果消费者在购物或就餐过程中遭遇此类情况，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有效途径进行维权。首先是与商家进行协商解决，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务必保留好相关的关键证据，例如购物小票、食品包装、就餐发票、现场拍摄的照片、视频等，这些证据能够有力地证明消费行为的发生以及问题食品或不良环境的存在，然后及时与商家进行沟通， 清晰明确地向商家说明所遇到的问题状况，并合理地提出自己的诉求，如要求商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进行退款、换货或者赔偿相应的医疗费用等。其次，如果与商家协商未能达成满意的结果，消费者可以选择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此时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12315平台进行投诉举报。在投诉时一定要提供详尽准确的信息，包括商家的具体名称、详细地址、问题的清晰描述以及所掌握的相关证据等。一旦投诉成功，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会及时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并迅速展开调查核实工作，全力帮助消费者维护其合法权益。
4: 在食品安全监管上，市场监督局付出了很多努力，真正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坚实的食品安全防线。那么咱们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
5: 近年来，我们成功查处了一大批违法违规的食品安全案件，有力地打击了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效净化了市场环境。去年一年，在市政府与市局的带领下，我们开启了互联网加工程，在九台全域内的餐饮企业后厨安装监控，明厨亮灶工程，确保百姓更能吃得安心、吃得放心。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断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与紧密配合，逐渐形成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积极参与食品安全工作的良好氛围和强大合力。
4: 非常感谢李佳明做客我们直播间，为大家解答关于食品安全的相关问题。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并进，为构建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食品环境共同努力。好了，今天的语法同行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收听，再见。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3: 读书破万卷，
4: 人学
3: 下
4: 之道，
3: 读有神。
4: 不学，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6: 你喜欢读书吗？
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愿绿色覆盖大地，让火源远离森林。
1: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解析政策热点，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医疗保险经办中心待遇科何宇，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请何宇和大家分享一下异地就医政策相关政策，为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异地就医呢？
3: 在我区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在长春地区以外发生的就医行为统称为异地就医。
2: 大家可能更关心哪些人可以去申请异地就医，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3: 当然，按照异地就医类型及待遇标准，共分为三类人群。第一类是异地居住人员，包含异地安置人员、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第二类是转诊和急诊人员。第三类是自主就医人员。
2: 可以跟我们一起说一下三类人群如何申请和报销吗？
3: 如果您是异地居住人员，可以到我区政务服务大厅医保分中心医保综合窗口进行办理，也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即时办等进入吉林省异地就医平台办理长期异地就医备案业务。备案成功后呢，在居住地和参保地都享有医保待遇报销政策，可以直接结算，且报销比例不降低。如果您是在外地出差、旅游、突发疾病，需要就医地就近入院急诊治疗的，您可以参照急诊流程，在就医地医院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如果您因病情需要临时去省外看病就医，那么就需要到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办理转诊转院手续。目前呢，具有转诊权限的医院主要是长春市的12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了转诊手续后，可以在就医地医院直接报销，报销比例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10%。
2: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定点医院都有哪些吗？
3: 好的，包含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吉林大学第三医院、一汽职工医院、吉林大学口腔医院、吉林省人民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吉林省肿瘤医院、长春市传染病医院、吉林省肝胆病医院、长春市儿童医院、长春市第六医院。那么除了以上三种情况外呢，如果您自行外出住院治疗，没有办理任何手续，也可以在异地直接结算报销，但将在原报销比例基础上降低20%。如果您还有其他不懂的异地就医业务，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异地就医咨询电话，电话是0431-8235-8524。
2: 好的，非常感谢何宇给我们对异地就医相关政策的解读。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4: 你好，外卖。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9: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
12: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今天播下一颗种子，来日收获一片绿色。告别城市的喧嚣，投入绿色的怀抱。
15: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6: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7: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8: 咦，那你是什么？
19: 我是光盘。
18: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9: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20: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21: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4: 哎，财神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2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
1: 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5: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
3: 的
4: 年多少又晚又
5: 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7: 消耗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6: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共建文明九台，共享幸福生活。十大文明行为：尊老爱幼、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和谐包容、尊师重德、崇尚科学、拥军爱民、勤劳节俭、见义勇为、拾金不昧。
27: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
28: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做人最重要的就是人品》。朋友最近跟我分享了一件趣事儿，他公司的某位部长突然被解雇了。我很不解，因为先前听他提起过这位部长是个海归，头脑灵活，人长得也帅气，工作业绩呢可谓是战功赫赫。朋友说他被解雇的原因让人大跌眼镜，偷吃回扣。本来呢，凭他的资历和地位，好好检讨一番，位置还是能保住的。可是没有想到，公司里还有不少人站出来举报他的一些丑事儿，比如压榨员工、偷税漏税，就连秘书都把他乱报销的东西拿出来当证据。他一夜之间身败名裂。朋友说，这位部长的能力绝对是业内顶尖，这次墙倒众人推，可以料想平时干了多少出格的事儿。南怀瑾曾说，人有三个基本错误是不能犯的：一，德薄而位尊；二，智小而谋大；三，利小而任重。生活当中呢，总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能力强、学历高，就可以保证事业如意、顺风顺水，却不知道德若水之源，才若水之波。没有人品作为支撑的才华，就像是无源之水，不会走得长远。即使在短期内侥幸成功了，长期相处下来也无法得到众人的心悦诚服。如果说能力决定了一个人走得有多快，那人品则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走得远、走得顺。但凭实力不足以支撑一生的好运，好的人品才是最佳的通行证。

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俗话说，无德无行而取厚利必有其祸，善行善德而受磨难多有后福。讲得通俗一点，就是有德有才是精品，无德有才是毒品。金陵十二钗里能力最强，下场却最惨的当属王熙凤。他最后病死在牢狱里，被一张破草席裹着，被扔在雪地的荒郊野外。王熙凤的判词非常的贴切，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为人处事太过精明，以至于只看重自己的利益，不讲原则，没有底线，看似处处占了上风，实则埋下了祸根。王熙凤用计以致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曾经看过一则真实的故事，浙江有位打工仔陈某，他随手买了2注双色球，结果中了千万大奖。

业暴富之后，他迅速买豪宅开豪车，继而嫌弃自己的妻子长得丑，硬要离婚，而后抱养一个情人，染上了赌博恶习，一场输掉几十万，眼都不眨一下。四年之后，陈某的财富挥霍一空，然而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陈某恶意透支信用卡19万后，远走他乡去躲债，最后等待陈某的当然是一副冰冷的手铐。警察抓到他时，身上只剩80元。记者采访他时，他说：我宁愿从来没有这1000万。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必有其原因，所有的不劳而获背后都伴随着代价，所有的人生捷径都不会通往康庄大道。当财富来得太容易，却没有足够的德行去支撑，又不懂得节制欲望，只会迷失了心智，最后被越来越膨胀的欲望吞噬自己。人品不好，再多的钱财也会散尽，再好的起跑点也会是人生这场马拉松的输家。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建筑师，自己的命运永远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正如作家喜羊羊说的那样，有时候善良不马上报答你，但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有的时候善良会变化一种方式降临，让你感受到它的博大与丰盈。虽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成不了伟人，也没有大富大贵，但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追求好的人品，至少能让我们在漫漫的人生当中避却一些莫须有的险恶，而多一份安静与祥和，平凡却光芒万丈。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的陪伴，感谢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乌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10号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据俄新社报道，涅恰耶夫当天在德国柏林一场研讨会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提议与俄方进行电话磋商，但相关提议至今仍停留在愿望清单上，其余欧洲国家则保持沉默，不愿对话，同时希望乌克兰继续作战。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说，拒绝对话是欧盟，拒绝对话的是欧盟而不是俄罗斯。他还表示，如果双方对话，他倾向于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作为中间人。然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1号拒绝接受施罗德为中间人，理由是施罗德曾为俄罗斯国有企业游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据以色列方面11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缩短其当天就刑事贪腐案出庭受审的时间。法院已批准该请求，将原定的庭审时间缩短了3.5小时。据悉，内塔尼亚胡申请提前离开法庭，是为了在当天下午与以色列军方及安全部门高层召开紧急会议。目前，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局势紧张的考验，会议将重点讨论相关安全防务及停火安排。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5月11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在参议院组建的弹劾法庭为沙拉辩护的准备。辩护团队称，目前需要指控者依据宪法来证实他们的指控。隶属于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安全机构10号表示，利西部城市扎维耶日前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该机构5名成员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有件事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事情，您最近关注过吗？网购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大家的日常，如果您网上下单，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址不能购买，您能接受吗？最近有朋友发现啊，知名国际奢侈品牌的多款产品把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了拒售范围。那记者也拿着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小区到街道办事处一一去试，无一例外都无法下单。但是呢，你只要地址改到杭州的其他地方，订单马上就可以正常发货。这个背景就是因为这个街道的一些顾客的高退货率，而整条街道被拉黑了。那不住杭州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迎风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2025年，迎风街道的常住人口有23.9万人，青年人口的占比达到70%，年轻人是比较集中的。而公开信息显示说，这个街道还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有人反复退货，那拉黑整条街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操作呢？有法律界人士就说，听上去这像是维权成本高企、平台规则失灵之下的无奈自救，但是以地域为标准来拒绝交易，实质上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边界，这是一种地域连坐。所以我们得说啊，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以地域划界来拒售，这是典型的一种有罪推定，让无辜的普通消费者为少数过错者来买单，涉嫌歧视性交易。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呢，在这个街道电商扎堆儿，如果确实有部分主播借货直播，退货太多让商家蒙受损失，维权的成本又很高，那问题出在哪里？从哪里解决才是正道？平台此前非常偏向消费者的那种急速退款的规则，让商家维权艰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去完善退货的审核，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和处罚呢？从而把那些恶意退货占便宜的行为来识别出来。另外还有技术手段有没有可能帮助商家来甄别一些恶意的订单，不牵连无辜就不会进入恶意退货到极端维权的恶性循环。毕竟健康的电商生态靠的是更精准的治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前段时间汽车市场真是非常热闹，新车的发布接连不断，各地车展更是轮番登场，特别是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国际车展，更是把电动化、智能化的前沿成果集中。

0: 做了展示，不知道您去逛了没有。在这样一片火热的景象之下，车市的成绩单怎么样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汽车产销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利好的因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和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表示，
3: 四月底北京车展实际上呢也是很大的一个促进的效果。这次车展呢就有181款的新发布的车型，基本上也是历年的数量最多的一次。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3: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1: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翔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3: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居民消费的一些预期呢，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不稳，或者和还有一些观望。所以呢，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1: 杨翔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 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3: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0: 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已经稳稳占据了市场的半壁江山，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意味着电动化、智能化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了消费的主流选择。车展上琳琅满目的新车型就是最好的证明。市场的发展离不开政策的精准发力，同时中国汽车的出海势头依然很强劲，在国际市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随着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投放，还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汽车产业会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说的是汽车市场的宏观数据，不过说到开车，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小区或者商场找到了一个车位，可方向盘左打右打折腾半天，车是勉强停进去了，车门呢只能开一条小缝，上下车呀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停车的最后一步怎么变得这么难了呢？停车入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场极限挑战的？是咱们的停车位画得越来越窄了，还是我们的车确实越造越宽呢？明明有国家规定的车位尺寸标准，那为什么实际使用起来让我们这些驾驶员或者乘车人感觉那么捉襟见肘？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5: 喜提新车本是一件高兴事，可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6: 新能源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5: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7: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打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5: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2.4米长5.1米，而平行式车位宽2.1米长6.0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的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2.4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2.1到2.3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 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1.95米。
8: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
9: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8: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5: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10: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这样的一个问题。
5: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也开始了军备竞赛，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11: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你去停车的时候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5: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12: 人类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5: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的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13: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5: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一方面可以考虑对停车位的相关标准进行更新，对于新建车位进行尺寸上的调整，以适应大型化的车辆。他还建议，新建停车场可以强制配建大车、超标车的专用停车位进行分类停放，
13: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第三个呢，是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5: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随着近年来改善性住房占市场比重越来越高，车位小、车太大的问题也成为当前影响小区品质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是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比如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14: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必选项。
5: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表示，
10: 对这个舒适性啊还是挺重要的，尤其现在电动化呀、自动驾驶都上来以后，这些标准呢也要考虑这种老百姓的必要吧。归根结底还是城市中心它的土地资源比较紧张，这个也可以就让有些部门评估一下到底利弊是啥，看看到底要不要改，是挺复杂的一个问题。
5: 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
14: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

0: 综合的治理。
1: 表面上来看是车越来越宽了，车位似乎是越来越窄了，但是这背后呢却有着标准利益还有需求的一种复杂博弈。有明确的车位尺寸规范，但是到了实际划线的时候，净宽很有可能就缩了水。而车的尺寸越造越大，坐进去咱们是体验很好，但是让车主在停车位上也犯了难。破解停车入位难题，需要算好土地安全、便利还有环保这一笔综合账。停车之不只是把车放进去，更是我们回家或者出门的一个舒心的开始。让标准跟上变化，让设计更懂生活，这最后一步的顺畅可能值得我们共同来推动。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设计，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这个提高效率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的从业者盯上了。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几乎零成本的来制造出海量的虚假分享。这些内容呢，也被大家形象的叫做数字泔水，不仅让消费者难辨真伪，更是严重侵蚀了以真实为基石的内容社区生态。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的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还有网络平台。那这些数字泔水到底从何而来，又该怎么治理？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了解一下。
3: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4: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3: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5: 可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4: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3: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6: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人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像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3: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7: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

0: 医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第一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此案的助理法官张宗斌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2: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就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不敷各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1: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2: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整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1: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2: 第一呢，是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被诉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被诉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被诉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被诉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 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1: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2: 首先，第一个

0: 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1: AI 本来应该是提高效率的工具，但是一些人用它来批量的制造虚假分享。当虚假的内容零成本泛滥，最终损害的当然是我们每一个人获取可靠信息的权利。好在治理已经跟上。另外，相关的案件也在提醒所有从业者，技术的进步必须和责任同行。未来也需要从数据源头、内容生成到平台规则，形成一个全链条的治理合力，技术向善才能行稳致远。这也需要监管平台、司法，还有每一位用户的共同努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去的5月5号到10号，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在上海浦东举行，中国选手黄雨薇、李梦琪获得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李梦琪还在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当中摘金，最终中国队是以2金2银一同结束本届赛事征程。昨天是现场的决赛日，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本届比赛除了赛事功能之外，在赛场外呢还有一个配套的器材展区，面积虽然不大，这是国内体育制造企业直面全球队伍展示高端制造能力的重要窗口。西班牙、德国、土耳其等等传统射箭优势队伍的教练和队员纷纷也到国产企业的展位去做产品的实测、技术比对。中国制造如何来撑起小众运动的大市场？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曾侃来自现场的观察。
8: 决赛进行的时候呢，我就站在赛场里，距离运动员只有5米远，观众席也是贴着箭台的，所有人都可以很清晰地听到每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弓弦释放的声音。很多观众装备很专业，而且还有很多是全家出动亲子观赛。观众刘浦东表示，
9: 作为一个射箭迷，非常的开心。在之前的话我感觉非常遥远的，现在的话我这次来观赛的体验就是感觉非常不错，这项运动好像就每天就发生在我身边一样。
8: 赛场外的射箭集市上既有新奇潮玩，还有来自上海和长三角的本土农贸商品，所以也成了大家感受上海魅力、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官方纪念品销售也十分火爆，特别是打工仔和马到成功两款挂件，工作人员鼓杀，
10: 包括运动员同款的赛事包，他们很想拥有关那个运动员同款的包包、赛事包，因为有些射箭迷嘛，他们非常想拥有这个包包的，实在是生意太火爆了，一直在补货。
8: 本届射箭世界杯延续了五一黄金周的赛事消费和周边短途游热潮，两天决赛日超过3000人次现场观赛，线下销售官方纪念品超20万元。体育给美好生活送上的助攻，也让世界射箭联合会主席胡安·卡洛斯·奥尔加多印象深刻。
11: 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以及中国一直在寻求让体育为人民服务，不是只强调竞技，而是广泛参与。上海正在向世界展示体育，不是单纯的追求金牌，而是让人们生活更美好、更幸福的方式。
8: 事实上，在射箭等小众运动进入大众消费视野的同时，国产射箭器材正在经历着一场破局突围。赛事举办期间，国产品牌展区受到许多运动员青睐。德国运动员吕普克马宁，
11: 我们准备回去测试一下，看看他们在实战中有多好用。我们感觉它和过去我们用的国际品牌品质一样。

0: 量好，而且价格还很有优势。
1: 长期以来，我国射箭器材行业多以中低端消费产品代工为主，技术附加值低，利润空间狭窄，专业赛事装备被欧美韩国企业垄断，甚至国家队的备战都曾因核心配件断供而受到影响。中国射箭运动器材装备制造企业代表朱向勇：
2: 因为这个箭，高端的箭，它是有高模量的那个碳纤维和那个高级别的航空铝，可能在十年之前我们国内这个碳纤维没有解决。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航空铝，因为这个箭杆它要做的特别细特别薄，没有这样的企业能做得到。就是我们这么长一根箭，也讲直线度，上下波动偏差不超过0.05毫米。
1: 一套满足奥运选手竞技需要的弓箭涵盖60项以上核心竞技专利。据世界射箭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专利备案库数据显示，最近两个奥运周期，也就是东京奥运会至今，中国射箭竞赛器材新增专利数量领跑全球，而且研发重点集中在弓片复合材料、高精度碳箭制造、复合弓力学结构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也带来了突破。目前中国国家队近一半选手使用国产复合弓，意大利国家队从2024年起全队配装中国制造箭支，另外有包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运动员开始长期使用中国装备，中国体育制造的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技术突破也直接带动消费端成本下探，现在国产奥运级专业装备价格仅为国际一线品牌的1/3左右，推动射箭从小众竞技走向大众潮流消费，进一步激活体育消费市场增量。而在产业端，我国已经形成浙江、广东、山东、河南4大射箭器材产业集群，权威数据显示，上下游集聚配套企业超过200家，带动近10万人口就业。业内人士表示，随着2028洛杉矶奥运会将复合弓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全球专业射箭器材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扩容周期，国产射箭装备将持续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小众赛道上的中国制造也将持续释放实体经济新动能。
3: 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刚刚落幕，赛场内外同样精彩，不仅有中国运动员摘金夺银，更是一场中国制造的弯弓逆袭。射箭听上去是一项小众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亲和力走向大众。体育呢，也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比拼，更是产业升级、美好生活的助推器。小众赛道，我们也看到它跑出了大动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最近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底厄斯号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的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之下，由大巴转运到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底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红底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5: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两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剩余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入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将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6: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3: 红底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在抵达西班牙之前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表示，法国已经确诊了

0: 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底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出现症状。继续来听刘洪凯的介绍。
1: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1号表示，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其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这名患者的病情在当晚出现恶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此前表示，在当天被撤离回国的5名法国乘客中，这名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已出现症状，其余4名乘客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李斯特表示他们仍将至少住院隔离15天，并称现行法令允许政府进一步强化隔离措施。法国总理府还将于11号再次召开会议，评估当前汉坦病毒疫情的形势。除了法国，当地时间10号，美国卫生官员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感染症状，他们将在医院进行隔离，不会与公众进行接触。10号晚，一架载有26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称，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0: 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正在陆续撤离返回各自的国家，当然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各国仍然需要持续监测这些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风险变化。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几天您有没有刷到峨眉山上的猴子险些被游客推下山崖的那一幕呢？在峨眉山景区，有一只猴子蹲坐在栏杆上，双手剥橘子吃，突然有一个黑衣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猴子险些坠崖，而这名男子呢，嬉笑着跑开了。网友们这下是一边倒的来声讨这名游客，说猴子的命也是命，伤害国家保护动物要有个说法。其实峨眉山的猴子早就在聚光灯下了，他们是藏球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5月7号这天，峨眉山景区发布了情况通报，证实了游客推搡猴子确有其事。那么这名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规定，为此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把它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三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景区就这样拉黑了他。但这两天啊，大家不仅仅没有停下讨论，景区里禁止投喂招惹追赶猴子的这个告示是随处可见的，那为什么挡不住一个我们带引号的这个手欠的人呢？答案很简单，这类人可能根本没有把景区的禁令放在眼里，对游客的惩戒更是面子不值钱，处罚没力度，曝光没压力。那涉事男子被峨眉山景区列入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大家于是在讨论另外一个问题，约束范围会不会太窄？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胆的建议，有必要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让恶意伤害动物、破坏景区秩序、屡教不改的人真正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那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全国联网，您觉得可行吗？游客在景区里的任性妄为到底该不该、能不能就此付出长期的代价？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立云教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3: 吴老师，那位随意推猴子的游客确实让我们大家很气愤啊，而且看景区马上就拉黑了他，说三年你不可以再进峨眉山景区了。 但是我也在想啊，除了这个拉黑他，给他一个几年不能进的惩戒，是不是景区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4: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我们对于这种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惩戒啊，相对比较弱。我想也捋一捋哈，我们对于游客不文明行为，可能目前有哪些相应的这个管理？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原国家旅游局出了一个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但是正如这个文件的名称哈，它实际上只是对不文明行为进行记录，并且向社会公布，也没有相应的惩戒。反正你是这个不文明游客，形成一种思想上的压力哈，就是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约束。但是没有相应的惩戒。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啊出台的这个不文明行为的一些管理条例或者办法里面，他们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些部分的惩戒措施。比如说北京市2016年，它有一个北京市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提到了对不文明游客有联合惩戒的措施。比如说旅行社，如果你对正在记录期内的不文明游客，我可以不提供服务。包括那个旅游主管部门在审查这个旅行社出境旅游团队的时候，对记录期内的这个不文明游客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他们会和公安、航空、铁路、机场安检等相关部门，对这个不文明游客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一定的警示约束措施。但整体来说，其实这个力度也没有太大，还有一点点就是行业内可做的一些约束吧。江苏省它在2020年也出了一个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这里面它对于不文明行为呢，一方面提出旅游经营单位可以拒绝为它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出就是公安、海关、边检、交通可以对这些不文明行为者采取一定的警示限制措施。但总的来说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所能约束的点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力度也没有那么大。这个游客他的这个不文明行为，他觉得你公事就公事嘛，他可能没有觉得这个太当回事儿。尤其像这种他又没有造成非常严重后果的，他有了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比如说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他就会有相应的这种处罚。但是目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道德约束性的，和行业可以对你稍微有一些约束的，但总体来说对他的约束力不够。
3: 听您刚才讲的这些啊，听上去是约束，但是我们又去想，对这个有不文明行为的游客，他的正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和约束呢？好像又很难讲，
4: 也不大。
3: 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就有一个说法嘛，就说景区的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不文明的这个成本太低了。大家现在有一个说法，一个想法，我相信您也看到了。现在峨眉山，你不是说让这个游客3年不能进吗？我们能不能让不文明游客的黑名单联网建立一个统一的规则，将来你不进峨眉山，你去别的山别的水，那我别的景区一起拉黑他，这个事儿可行吗？您觉得？
4: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从行为约束的角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做法。哎，如果是这样，就大家一定会遵守约定，我就不会做这个不文明游客了，违规成本太高了。但是呢，这样的做法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有能够实现？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难度，落地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有哪个部门来牵头来做，怎么样来打破这种部门之间的壁垒啊？比如说文旅部它可以牵头做这样一件事儿吗？对于不文明游客他的什么程度，我要把他全国的旅游景区统一拉黑，也需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就是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严重到这个程度，我是一定要全国的景区都要去拉黑它。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一个规则去界定啊，不然可能比如说有人他摸了一下文物或者他刻了一下文物，是不是就全网拉黑哈？这个限制的程度，包括就是什么样的行为要去这么做，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有一套清晰的规则去限定它。因为之前可能原国家旅游局它出的那个规则可能没有那么明确，只是把它公布嘛。如果说我们要对它有很严重的这种不文明行为的约束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规则制定的角度需要更加清晰。其实所有的景区除了 A 级景区是文化和旅游部评的，那其他的有大量的景区也准确的讲它是多头管理，文旅部其实只是对于评 A 的景区 负有这种业务的指导的职能。不同的景区它有的从属于不同的部门，也不仅仅是文旅部一个部门可以做的，所以它也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协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就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约束他们，因为现在可能一些法律法规的惩戒对于

0: 于他只是可能一些不文明行为，并没有特别严肃的惩戒。可能还有一点呢，就是未来可能用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不仅仅是文旅了，铁路啊、民航啊、工商啊等等啊，多个部门都可以对他有相应的惩戒的时候，包括他日常的这个生活啊、贷款啊，都会有限制的时候，那可能对于不管是游客还是我们过去有一些企业的这种违规经营啊，那可能都能起到一个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在信用方面能够有更大力度。
1: 大家就会比较到个人征信记录啊等等，觉得是不是有可能跟他产生某种联系？
0: 他可能在贷款啊什么方面都会受限制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这种惩戒会非常有力度。所以我就看到国外有很多国家，它其实对于你直接的那种限制是不多的，它都靠你自我约束。但是，一旦被查出来，就是你的相应的违规啊，或者不文明行为啊等等啊，它对你的这个个人的信用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所以，国外它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信用制度再去约束你自我约束自己的行为。
1: 所以我们讲，在景区的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也是一种失信，一种你对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这种本人的契约，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我觉得今天大家讨论这样一个不文明游客黑名单，确实像您讲的，它可能有某种建设的意义，这个方向其实大家是一致的。您觉得有什么我们现在可能就能马上来做的事情，来往这个方向去促成一个更有效的一个规则，阻止这样更多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0: 那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全社会监督的一种方式吧。因为这个实际上有的城市已经在做这件事儿了，让游客呢随手拍，把那些他看到的游客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就是让游客监管游客，然后不文明行为都可以去上报。你像那个邢台市的仁泽区啊，然后包括他们都会有这种让鼓励游客随手拍不文明行为的这种一些举措，这样可能通过越来越多的人去曝光这些不文明行为，其实还是通过一种道德约束的方式啊，就是给你曝光了，很多人还是有点这个自尊心的嘛，是吧？毕竟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用这种道德约束的方式。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长效且可行的方式。当然信用惩戒一方面可能我们需要去完善我们的这种相应的规则，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是值得记入这个黑名单的，并且这个黑名单呢，我除了要向社会公示之外，要联动相应的关联部门，如果是相关部门都能够联动起来，用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一旦你违规了，至少在一定时间之内，可能是比如说一年到几年的时间之内，那你的出行啊等等啊都会受到相应的限制。我个人觉得他都不用通过罚款，就是这种惩戒会影响力更大，也更有力度，也有助于慢慢的形成这种自我约束的行为。这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信用制度去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吧。
1: 我们想建立这样的规则，可能最终还是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大家更自然而然的一种自我约束。
0: 对，把外部约束内化为自身的这种行动。
2: 所以当景区里的不文明行为一再登峰造极，的确已经越过了我们大家的道德底线，那惩戒就该让他们有痛感。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从明天起到5月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明天凌晨，夜空将展现一场令人心驰神往的天文景观——银河之眼。银河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横跨天际。月亮升起的时候，正好悬挂于银河拱桥的正下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

0: 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空间站送上近6.2吨的补给物资，第三套新款舱外航天服、新太空跑台等等随船上行。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有哪些升级？航天员在太空当中怎么制定健身计划？食品补给有哪些新类型的食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主持人郑晶姐姐。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温暖的春风抚摸着我们的脸颊，绵绵的春雨滋润着万物。在典型的江南地区，往往是春天多雨水，下起来就没完没了，称为绵绵春雨。而在不少地区又常常遭受春旱，农作物下不了种，发不了芽，所以有春雨贵如油的民谣。今天郑晶姐姐和小朋友们一起来诵读和学习唐代大诗人杜甫的《春夜喜雨》。春夜里的一场春雨，诗人为什么说是喜雨呢？让我们跟着大诗人杜甫一起去聆听和感受这场春雨的喜悦之情吧。

小天地，一起读古诗。做《春夜喜雨》这首诗时，杜甫住在成都草堂，当时正闹春旱，一场春雨来得刚刚好，难怪诗人这么喜悦。下面正经姐姐先来诵读一遍这首诗。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下面我们来解读一下诗中的词句。好雨知时节，好雨就是指春雨，知时节这里指

0: 雨下的正是时候，当春乃发生，当是正当到什么时候，乃就是是的意思，发生这里是指植物发芽。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潜，这里是悄悄的，不被人察觉，润是滋润。野径云俱黑，野径是指乡间的小路。过去朗诵这首诗的时候，为了平仄押韵，也会读成野径云俱鹤。诗歌的最后两句，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晓，这里是指早晨清晨，红这里代指花。花重呢，是说花沾了雨水显得饱满沉重。锦官城在今天的四川成都，在三国时期，蜀汉管理织锦的官驻扎在今天四川省成都市南，所以将此处称为锦官城，也代指成都。好的，正经姐姐再完整的诵读一遍这首诗。春夜喜雨，唐·杜甫。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春夜喜雨这首诗的大意是，多好的春雨啊，好像知道时节变化，到了春天它就自然地应时而生，伴随着和风在夜里悄悄飘洒，不声不响地滋润着万物。野外的小路上空，乌云一片漆黑，只有江面小船还亮着一盏孤灯。清晨天亮的时候，观赏细雨湿润的处处春花，朵朵沉甸甸地开遍了美丽的锦官城。春夜喜雨这首诗是大诗人杜甫在公元761年的春天，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时写的。此时杜甫因陕西旱灾来到四川定居成都已两年，他亲自耕作，种菜养花，与农民交往，因而对春雨之情很深，写下了这首诗，描写春夜降雨滋润万物的美景，抒发了诗人的喜悦之情。诗中没有一个喜字，但却处处洋溢着作者的喜，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对春夜细雨无私奉献品质的喜爱赞美之情。春天的雨滋润万物，使他们新生，也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希望。诗人先是从耳闻的角度细致描写了春雨的特点，然后扩大视野，写眼中所见，夜中雨景，从路上天空写到水上船中，着意刻画春夜的寂静。这寂静与前面润物细无声的无声相互照应。最后写想象雨后城中的景色。全诗内容丰富，概括而生动形象。
1: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2: 小朋友们好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

解。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这周请留意自己做得很棒的三件事。无论是学会系鞋带，或者画了一幅画，还是帮助了别人，发现自己的优点会让你更自信。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小朋友们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的是郑晶姐姐。马上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我请春天姐姐讲让孩子幸福的哲学，今晚请小朋友听让世界为我鼓掌。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掰掰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8: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9: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今晚春天姐姐为小朋友们播讲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让孩子幸福的哲学》，让世界为我鼓掌，作者王玉正。小朋友，你思考过吗？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呢？蝴蝶在变成蝴蝶之前是毛毛虫，大树在变成大树之前是种子，那我呢？我是怎么来的呢？我是从一粒小种子一点点地在妈妈的肚子里长大，然后从一个小宝宝变成大宝宝。当我学会了走路，爸爸妈妈是不是就不会抱我啦？那等我长大了，我抱爸爸妈妈好啦。长大以后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爸爸不知道，妈妈也不知道，好像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那是不是只有我自己才能寻找到答案呢？如果我成为一个宇航员，我就能亲眼看到星星和月亮的家。如果我成为一个勇敢的航海家，我就有机会找到埋藏在海底的宝藏。如果我成为一个厉害的登山者，爬上珠穆朗玛峰后，或许我就是世界上最高的人啦。未来会发生什么，又由谁来决定呢？其实未来是摸不着也看不见的，大家谁都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不过我可以预测一下下一秒，因为马上我就要吓一吓爸爸妈妈。嘿，我在这儿，吓他们一大跳。我们先听一个故事，故事书的故事。这天故事书被妈妈带到安娜的房间。故事书很兴奋，因为他今天终于可以知道自己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啦。每次妈妈给安娜讲她的故事时，她都会不小心的睡着了，所以这一次故事书一定要成功。妈妈坐在安娜的旁边，翻开了故事书。很久很久以前啊，突然房间里响起了呼噜声，故事书又睡着了。
10: 我怎么又睡着了？
9: 第二天故事书苦恼极了，因为他还是没能知道自己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他想，
10: 或许我是一本讲恐龙的故事书，一只恐龙设法战胜另一只恐龙，哦，多么令人激动的故事呀。或者我是一本关于勇者的故事书，爱吃棒棒糖的勇者战胜了喷火龙，

0: 哦不，战胜了巨人，哦不，也许战胜了大魔王会好一些。或许我是一本讲三只小猪的故事书。很久很久以前，一只小猪在路上遇到了一只狼。狼说：“哦，我要吃掉你。”小猪说：“嘿，等等，这不是三只小猪的故事吗？让我把我的同伴叫过来吧。”狼四处张望，果真看到不远处还有一只小猪，就命令第一只小猪把它带过来。于是第二只小猪很快就被叫了过来，狼高兴极了。可是小猪们却说：“我们还少了一只猪啊。”狼有点郁闷，哦，好吧，那你们快把它叫过来吧，我都饿了。于是狼等啊等，等了好久，但是两只小猪再也没有回来。
1: 哦天哪，我真是太倒霉了，别说三只小猪了，现在我连一只小猪都没得吃了。
0: 故事书很高兴，这个故事还真不错，这只狼听上去呀，可不大聪明呐。可是自己到底是一本怎样的故事书呢？想一个故事真难啊。故事书打算先问问他的同伴，找一找灵感。你当然可以问我呀，我是一本关于勇气和爱的书，让人们学会鼓起勇气来追求自己的梦想，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让人与人之间更加团结，让人们明白人生的哲理，看到生活的希望与方向。啊，得得得，我知道了，你是一本有很多很多字的书吧。故事书有些不耐烦了，他打算再去找别的书问问看。你好，你是一本什么书啊？你这本书挺漂亮的。你好，我是一本关于公主的故事书，讲的是公主的故事。哦，哎，所有的书都有自己的故事，可是自己到底讲的是一本什么样的故事书呢？故事书想，我应该是一只讲恐龙的书。很久很久以前，一只龙走在路上，突然它摔了一跤，摔到了刺猬的身上。啊，好疼啊，真是太倒霉了。龙使劲地摇晃着自己的尾巴，疼死我了，刺猬你快下去。把刺猬晃得晕头转向，也没能把它晃下去，看来他俩只能暂时待在一块儿了。刺猬被龙带回了洞穴，他觉得龙的家有点黑，于是点起了蜡烛。可是龙觉得蜡烛很烫。
1: 嘿，很烫，哎，不许在我的尾巴上点火。
0: 刺猬只好呼的一吹，把蜡烛吹灭了。哦，洞穴太黑了，没有办法待下去。于是龙带着刺猬外出捕猎，刺猬看着周围的风景，觉得哪儿都挺美的，于是就唱起了刺猬们家喻户晓的歌。可是他的歌声啊，却把龙的猎物都吓跑了。龙生气地说：“
1: 不许你在我的尾巴上唱歌。”
0: 刺猬只好停止了唱歌。于是龙决定再去哄骗一只猎物来吃，但是没等它靠近呢，猎物就听到了刺猬的问好声。嘿，朋友你好。此时龙的肚子里传来咕噜咕噜的声音，猎物一看龙吓跑了。龙先生，刺猬说，我知道你饿了，要不我们去吃苹果吧。龙发出了冷笑，
1: 哼，苹果，你居然想让我这头凶猛的龙去吃苹果吗？
0: 可是龙的肚子这时传出了巨大的响声，实在是太饿了。
2: 龙先生，还是一起吃苹果吧，苹果可好吃了。
0: 被迫和刺猬待在一起的龙很难抓到猎物了，可实在不想一直吃苹果，于是他问：“
2: 你除了苹果还能吃什么呢？
0: 刺猬说，我可以吃虫子和蔬菜。
2: 龙觉得，啊，他的生活不会再幸福了，因为找不到分开的办法，无论做什么，他们都得在一起，就连洗澡也不例外。唉，有一天，龙睡觉的时候，不小心从吊床上掉到了地上，而故事书也从梦中醒了过来。醒来的故事书打算接着找自己的故事。啊，原来是场梦啊！看来我并不是恐龙的书，可我到底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或许我讲的是一只小鸭子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一只小鸭子破壳而出了，它的名字叫托托，它还不会走路，但是它想成为一只能够雄赳赳气昂昂走路的鸭子。哦，要想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路，得先迈左脚还是右脚呢？小鸭子托托啊，准备学习一下。于是他看见蛇，跟着蛇开始学爬着走；看到青蛙，跟着他学跳着走；看到易拉罐，跟着他学翻滚着走；看到了小狗，他用翅膀和脚一起走。这可把托托累坏了，但是他还是没有学会走路。走路到底要怎么走呢？这时，一只公鸡走了过来，它就是雄赳赳气昂昂走路的样子啊。于是小鸭子跟着公鸡练起了走路，这一下它终于可以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路啦。哦，故事想到这儿，故事书觉得这个故事挺不错的，可是也许难道我讲的是一个蘑菇的故事吗？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蘑菇车站，它一直孤独地守着。这时一辆公交车来了，虫子们都坐在公交车上去上学，这让不能动的蘑菇很羡慕。哎，有一只小虫子没上车，蘑菇问小虫子，能上学真好啊，你们每天都学什么呢？可这只小虫子是不怎么爱上学的小虫子，它回答不上来了。他想了想说，我明天告诉你吧。为了能回答蘑菇的问题，小虫子决定今天去上学的时候他一定要认真的学习。于是他坐下一趟公交车走了。就这样，在每天都学了什么的交流下，蘑菇和小虫子成了好朋友。后来蘑菇车站成了远近闻名的昆虫百科车站。帮一批是个什么故事吗？可是，哦，我不认字啊，抱歉，现在是我的睡觉时间。小熊换上了自己的睡衣去睡觉了。哦，好吧，那或许我可以通过镜子看到自己的故事啊。于是故事书跑到穿衣镜前，它照了又照，哦，看上去真漂亮啊。可是，哦，我忘了，我不识字。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了，故事书还是没能知道自己讲的到底是个什么故事。他的小主人安娜一点点的长大了，后来成了妈妈。安娜的妈妈也长大了，她忘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而故事书呢，再也没有被翻开过。这一天，故事书被安娜重新拿了起来，安娜翻开了它，给妈妈讲起了故事书里的故事。这回，故事书终于没有睡着。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只叫帕皮的可爱的小狗狗，它十分喜爱自己的主人。一天，他们出去玩，帕皮跑得太快了，主人根本追不上它。当它发现主人不在身后的时候，就开始到处的去找主人。帕皮觉得主人一定很孤独，于是一直在努力地找啊找。第一年，帕皮没有找到主人，第二年他也没有找到， 但是害怕主人孤独的帕皮一直没有发

0: 气，主人到底去哪儿了呢？帕皮到处张贴主人的寻人启事，但所有的动物都告诉帕皮，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帕皮的主人。帕皮实在是太累太累了，他渐渐地从一只小白狗变成了一只小灰狗。走累的帕皮这次决定回家找找看，在回家的路上，他看到一路都张贴着自己的画像。突然，帕皮向前跑去。
1: 哦，帕皮，你终于回来了，这么久了，你去哪儿了呀？
0: 主人紧紧地抱着帕皮。帕皮终于找到了主人，他想，主人可真会捉迷藏啊。哦，故事书终于听完了这个故事，他太喜欢自己的故事啦。小朋友，为什么要知道我是谁呢？这有什么用呢？能够让我更开心吗？还是能让我将来变成厉害的大人呢？我也不知道，但我就是很好奇，就是想知道，知道后就可以满足了，然后再去寻找下一个问题。那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真想知道。当我得到我认为正确的答案时，我的心呀似乎被止住了。其实我只是想知道我是谁，这样我就能告诉别人我是谁了。这个问题就是这么简单。其实当我问爸爸妈妈我是谁，他们会告诉我，我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问小狗我是谁呀，他会告诉我，汪汪汪。如果你问我是谁呀，那我想我是宇宙超级无敌聪明的小孩。现在的我还可以决定未来的我是谁，这真神奇呀。好啦，那我现在要快点想想啦，我要在未来成为什么样子的我呢？我想啊，未来的我一定是一个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为我鼓掌的人。

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0: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4: Only my love, my love radio。
5: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6: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7: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6: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7: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6: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5: 妈，帮我拿瓶饮料。
6: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7: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6: 儿子，儿子，儿子，
8: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9: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0: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9: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
11: 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着，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5: 女神佟竹文呐，就是黄山参侠大师的这位弟子，可给他老师长脸了。魏晋长征一场大战，就属他露脸，刺瞎了薛莽一只眼睛，薛莽负伤而走。紧接着，朱文一剑又斩了披发狻尼狄银耳。战败了刘仁寨3位寨主，这火势三兄弟宰了俩跑了一个。再一看这战场上死的死跑的跑啊，苏联也完了，柳艳娘也跑了，众家剑侠呀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全都过来对付七手夜叉龙飞。就这龙飞遭人恨呐。这个时候七手夜叉龙飞大战顽石大师啊，施展开了子母银魂剑。这顽石大师眼看不敌，正在危险之时啊，就听身后有人喊喝一声：“大师，我来帮你来了。”谁呀？齐金蝉。这小孩手舞一对鸳鸯霹雳剑就过来了，他姐姐麒麟云在后头紧紧跟随，能不跟着吗？姐儿俩呀在山坡之上都快打起来了，战场上敌人交手，以死相拼。山坡上这姐俩呀也差点动手。怎么了？这齐金蝉要下来帮忙，齐凌云不干呢，拦着他。小孩急了，打得这么热闹，没我怎么能行啊。正在这时候，小孩拿手一指，你看顽石大师要吃亏了。他拿手一领他姐姐这眼神啊，齐凌云往战场上这么一看，一把没抓住，这小孩蹭一下就上来了，手舞霹雳鸳鸯剑呢，帮助顽石大师大战龙。

麒麟云也没办法，也只能挥舞自己宝剑过来帮助自己的兄弟。三个人斩住龙飞，这七手夜叉的子母阴魂剑确实厉害啊！一看又来了两个帮手，特别是这里头有杀死自己徒儿柳宗前的仇人，就这小孩，就他那霹雳鸳鸯剑，所以龙飞一时兴起啊，刷刷刷刷刷，就把自己24口子母阴魂剑同时放出啊！这家伙200多道光华空中飞舞啊，满天的绿光啊，鬼气森森，就把凌云姐弟顽石大师包围在当中。正在紧急时刻呀，素阴大师、燃仙李元化、醉道人都把自己的对手啊解决了，全都过来帮忙。这么着，这三个人这才转危为安。咱们单说朱文呢，战跑了三眼红泥薛蟒，又杀了披发索尼迪尔，战败了刘仁寨三家寨主火石三兄弟，就打算跟着醉道人他们呢前来帮助顽石大师大战龙飞。可这朱文走得慢，他在后边啊，刚打算往前走，突然间提鼻子这么一闻呢，有一缕温香，这香味特殊，你不闻都不行，顺着这鼻孔眼往里钻。当时这朱文呢就跟喝醉了一样，浑身软绵绵的，一点力气都没有，自己的身体啊不受控制了，连这剑也飞不起来了。哎呀，朱文暗叫不好，中了敌人的暗算。正在这个时候，就见自己的面前站定一人，看此人长得庞眉皓首，鹤发童颜，不男不女。可就在这时候啊，朱文就见自己胸口这儿啊突然间放出来五彩的光华，光华闪烁呀，紧接着就看自己的眼前站着两个人，一个呢正是自己的老师矮叟朱眉，另外一个庞眉皓首，身材高大，但是仔细这么一看呢，有点男不男女不女的，正是阴阳叟司徒雷。朱眉一想啊，肯定是这不男不女的暗下毒手啊，害得我。可刚才自己胸前一片五彩的光华，这是怎么回事啊？拿手往胸口这么一摸呀，这才明白自己怀里揣着一面镜子，就是拜师的时候矮叟朱眉送给他的见面礼儿。这一面铜镜有个名字叫天盾，自从到手之后啊还没机会使用，没想到今天让这面镜子天盾把自己给搭救了。朱眉一伸手把这镜子掏出来，就见这五彩的光华照彻天地。朱文呢提着这镜子直奔自己的老师矮叟朱眉。朱眉一看他过来了，断喝一声：朱文休再前来，赶快拿着天盾去搭救各位道友，这个妖人让为师前来对付。小朱文呢闻听此言，抬头这么一看，把他吓了一跳啊，一看满天的绿火呀，剑光红线金光，宛如万道龙蛇在空中飞舞不停啊。一看敌人那边又有几道雅如白练一般的光芒透过剑层啊，直奔小山而去。这小山头上呢也飞出来两三道金光，将这白光敌住。这几道白光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小月禅师啊一看自己的人连连失利，火石三兄弟死了两个跑了一个，自己的爱徒通背深渊陆青也被敌人剑光所斩，又急又痛又愧又气呀，也就管不了许多了，长叹这么一声，要打开杀戒，就把自己两道剑光运用先天之气一通吐放出来。知非禅师、天池上人、游龙子、韦少少、钟先生这四位剑仙呢本来不想动手，也觉得慈云寺这一帮妖人呢甚是可恶，留在天下为非作歹，不如借峨眉之手将这一般妖人铲除，也为天下苍生除去一害啊。可一看出去的人死伤大半，小月禅师有点急了，要拼命，既然受约而来，吃人家的饭
不好意思不管呢。要说就是不动手，这脸也拉不下来，没办法，也各自将剑光飞出。当然这剑光啊，留没留着情，尽没尽自己的权力，那就再两说了。所以这五个人的剑光非比寻常啊，透过层层剑光直冲土山。土山之上有嵩山二老，外加苦行头陀，追云叟不敢怠慢，就跟苦行头陀两个人同时把剑光放出，金光白光青光在空中搅作一团呐、不分胜负。这阴阳叟呢，他是别有用心，他不去打仗，他就为了捡便宜来的，全神贯注就盯准了峨眉派这帮年轻的弟子。他一看这朱文好不厉害呀，连斩三人，满身的仙骨，而且美貌如仙呐。这阴阳叟司徒雷啊，就有点流哈喇子，垂涎三尺啊，借了一个机会，趁朱文不注意，借遁光就来到朱文身旁。他已经会了遁法了，您听这个封神榜，您知道有五行遁法，金木水火土，只要有这五样，这人呢就能借遁光而走啊。什么水遁、火遁、土遁、金遁、木遁，阴阳叟道法高深呐，借遁光来到朱文的近前。朱文可不知道铁宝剑正要前去大战龙飞，阴阳叟就用自己的五星挪移迷魂杖把朱文罩住，刚要伸手捉拿，突然就觉得有人在自己这屁股上啊狠狠掐了一把呀。这下倒不是很疼，也不能说受伤或者致命，但是司徒雷阴阳叟吃惊非小啊，这什么人呢？怎么能到我的身旁，我一点都不知道，还掐我这么一下，挑逗于我，我有一半是女的，你知道吗？他这么一回头，掐他的是谁呀？正是矮叟朱眉赛仙硕。这朱眉啊就爱开玩笑，阴阳叟心中大怒，也顾不得朱文了，扭回头来一抬手，施展自己的妖法，叫颠倒迷仙五云掌，打算把矮叟朱眉给制住。他这一种妖术啊，完全是由五行真气运用心气元神引人入窍，迷惑对方的知觉和灵魂，让他给迷住了，任人摆布，特别的厉害。他刚把这妖术啊施展出来，朱眉乐了，嘿嘿嘿，我老头子呀最爱看这耍狗熊的了，有什么玩意儿你就施展出来吧。阴阳叟一看朱眉不怕呀，突然之间手舞足蹈，眉目传情啊，蹦擦擦蹦擦擦，他跟这朱眉啊跳开舞了。这又是一种妖法，朱眉深知其中的奥妙，凝神静气就看着他这种舞蹈啊，你不能跟他打，你这么一伸手你就吃亏。所以朱眉呢以手为攻，以静制动，凭住心神，我就在这看着你蹦，什么时候蹦累了我用飞剑斩你。正在这时候朱文过来了，手提着天遁镜往这边一走，朱眉这心里咯噔一下子，这孩子过来可就麻烦了，所以赶紧喊了一嗓子，此地危险，赶紧帮助其他道友。他跟朱文这么一说话，矮叟啊稍一分神，就觉着自己这脑袋嗡，心神不宁啊，不由自主自己这胳膊腿啊就开始动，就跟着这老道啊一块跳舞。朱眉一看好厉害呀，稍不留神就让他控制了，赶紧运元功凝神定气，把自己的心神给镇住了。阴阳叟一看无计可施啊，就打算逃走。朱眉能放他走吗？还没等阴阳叟架起剑光，朱眉的飞剑就出去了，说是迟那是快呀，剑光到处噗，把阴阳叟斩为两截。可没想到阴阳叟摔倒在地，紧跟着在他身子上噗起了一股蓝烟啊，烟雾过去一看，在阴阳叟这肚子里啊出来一个小人儿，小人儿不大，但是长得这模样跟司徒雷一般不二。
这小人一抖身飞在空中，冲着矮叟朱梅一抱拳呐、多谢你的大恩大德，他日有缘再图补报。说完话就一道光亮踪迹不见，朱梅一跺脚啊，没想到这司徒雷借着自己的剑光自行冰解而去，杀了他的肉身，让他的元神逃走。一个冷不防啊，再想追赶来不及了。到后文书司徒雷找矮叟朱梅报仇啊，到那个时候他的妖法就更高了，还有一场大祸呀。咱没说嘛，慈云寺这一场大战呢、这才是刚开始，越往后越厉害，各路高人层出不穷啊，仙魔道各种怪物各种奇人异事全都逐步的露面。您往后听吧，这部书啊太长了，是一部500多万字的巨著，越往后说越紧张，越往后越热闹。再看战场之上杀的是天昏地暗，七手夜叉龙飞一看大事不好，也只能逃走啊。秦朗呢也被铁沙弥午休、烽火道人吴元志斩为两截，也死了。小月禅师一看秦朗被杀，自己不能取胜，分出来一支剑光直奔烽火道人吴元志。吴元志刚斩了秦朗，一看小月禅师的剑光奔自己而来，再想躲闪来不及了，剑光过处，小月禅师斩了烽火道人吴元志。小沙弥悟修一看大事不好，知道自己这两下子跟小月禅师不可抵敌，不敢迎战，驾剑光逃回玉清观，败了一个。咱们再说这余德，他斗的是砍离真人许元通，因为自己的红纱早就让苦星头陀用天雷震破，所以两个人呢打了个平手。偏偏这个时候诸葛精我战败了病危魔朱红，给砍掉了一个膀子，把胳膊给砍掉了。朱红驾剑光逃走啊，诸葛精我过来又帮着许元通，两个人双战余德。余德一看自己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受伤的受伤，敌人是越来越多呀，知道自己不是对手，抽了个空收回剑光，也自己逃往滇西去了。余德也走了，铁中道人大战圆觉禅师正在拼命呢，一看砍离道人许元通、诸葛景我也过来帮忙。本来会斗圆觉禅师啊就有些吃力了，这又来了两个帮忙的，手脚这么一迟慢，心里一慌慌，许元通清白两道剑光唰唰迎面扑来呀、铁中道人赶紧迎敌。就在这时候斜刺里诸葛景我又飞来一剑，铁中道人再想躲闪来不及了。此时节圆觉禅师、砍离真人许元通再加上诸葛景我三个人的剑光同时来到，这三道剑光啊把铁中道人斩为四段，三剑四截。砍离道人手中这口宝剑是他毕生心血练就而成啊，也是一口宝剑，剑本身具有灵性，主人一死，一道青光直奔西北而去，从此深藏土内，也静候他日有缘之人前来发现。将来这口宝剑还要出世，咱们呢说到的时候再说，现在不提。三位剑仙一看敌人已死，宝剑飞走，也就不去管他了，跑过来帮助圆圆大师几个人共同围住法源呢。那边龙飞跑了，跟龙飞打的这帮剑仙呢也都过来了，协同嵩山二老站住小月禅师啊。这龙飞这么厉害，24口子母阴魂剑他怎么就跑了呢？跟他对敌的呀都不是一般的人物，特别是妙一夫人这两个孩子，麒麟云、七金蝉姐弟，这本领虽然不是特殊的高，但是手中这宝剑那可是妙一夫人练就上古的神器呀。特别是七金蝉这一对霹雳鸳鸯剑好不厉害呀，再加上素阴大师的剑光，那也是受了神尼幽檀的真传，非比寻常啊。后来醉道人各位剑仙全都加入，龙飞也不行了，
这龙飞就打算拼命，一抬手咬破自己的中指，把头发劈散开，暗运五行之气呀，把这一口鲜血照着自己的剑光喷出。这么阴魂剑本来就是左道旁门淫秽之物，再喷上这口血呀，当时顽石大师燃仙李元化的剑光就不行了，受了污染了，光芒减弱，暗淡无光。顽石大师知道不好，飞身退出。就在此时，刚想走，稍微走得慢了一点，左背中了一剑。金蝉一看顽石大师危在旦夕，赶紧把霹雳剑舞成一片金光，飞到顽石大师身旁，紧紧保护啊，不敢离开一步。燃仙李元化一看顽石大师受了伤，自己的剑光也不行了，四面都被敌人的剑光围住啊。这龙飞他这剑太多了，二三百条剑光啊，想走也走不了了。正在危机之时，就见一道五彩的光华，有一丈粗细，由着外头唰就照进来了。这不阴着天呢吗？就跟出了一个小太阳似的。紧接着，女身通朱文，手提红泥剑，这只手举着这镜子天盾，飞身而至啊！这五彩的光华就是这天盾镜所发，光到之处，24口子母阴魂剑纷纷化作绿光流萤，就跟小萤火虫一样，随风四散。众剑仙一见子母阴魂剑被破，立时精神抖擞啊！指挥自己的剑光直奔龙飞而来。龙飞一看顽石大师受伤，峨眉众剑仙威风受挫，心里一高兴，满打算呢把敌人一网打尽，给自己的徒弟道友报仇雪恨。可没想到正在高兴之时，一道五彩的光华照了进来，把自己子母阴魂剑给破了，想收剑光来不及了，遇到自己的克星。龙飞就知道不好，紧划了慢划了，24口子母阴魂剑被破了21口，就剩下3口了。龙飞知道不好，晚走一步性命休矣。没办法呀，带着剩下的子母阴魂剑化作一阵阴风而去，他也跑了。众剑仙再追已然来不及了。这个时候顽石大师伤势过重，已经昏迷不醒了。醉道人燃仙李元化两个人假剑光把顽石大师送回辟邪村，想办法赶紧医治啊。剩下的众人全都过来一块站住小月禅师。这个时候战场上啊，慈云寺这边请来的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跑的跑啊，也没剩下几位。这金眼飞飞左清虚，追魂童子萧泰，无法仙吕元子呢，是被赤炎道人请来的，硬拿面子拘过来的。人家本来不愿意来，可是赤炎道人这么一死啊，这几位一看咱们呢，咱们走吧，没上手，没等交战，这几位走了。这战场上啊，到最后可就剩下了小月禅师、金身罗汉法缘、天池上人、游龙子韦少少钟先生与二老苦星头陀。各位剑仙拼命相持啊。小月禅师一看自己带来这么多人，不到几个时辰消灭大半，又是惭愧又是愤恨的，自己的剑光抵住追云叟已经显出高低呀。要不是钟先生帮忙，自己早就失败了，也明知道今天这场战斗自己得不到半点便宜，但是一看自己请来的朋友呢还在战斗，自己想走怎么好意思的呀。后来一看呢，峨眉派生力军越来越多，声势大振，再加上峨眉派这帮小孩太坏了，也受了素阴大师的指点，并不上前呢，直接上来跟你打，不，反正我们人够多，有老前辈在这打着。这帮孩子围了一圈在周围观战，观战可不老实，把自己的剑光祭起啊。丑冷子看着小月禅师啊有一点破绽，这就把这剑光由打斜刺里袭击小月禅师。小月禅师回首迎敌，他们接着把剑光就撤了，不给你打。小月禅师想追呢，
又有嵩山二老苦行头陀，众家见仙，

0: 将他团团围住啊，想走也走不了。这帮小孩这见光一会儿来一下，一会儿来一下，这玩意儿受不了啊，出没无常啊。这个时候小月禅师前头后头左边右边上边下边全都是见光啊，把个小月禅师还有旁边那位金身罗汉法缘累了个筋疲力尽，堪堪废命。法缘呢一边打着一边看小月禅师，心的话怎么办呢，您倒出个主意啊。他这一分神坏了，让圆圆大师的剑光压住。小朱文一看有机可乘啊，记起红泥剑，这才要剑斩法缘。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金身罗汉法缘一看大势已去啊，自己请来的人私走逃亡，没剩下几个了。峨眉派几位剑仙把自己困在当中啊，一看大势不好，又一想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36计走为上策。他也不管小月禅师了，法缘大和尚久经大敌，知道不好，连忙用力叫出了一股五行真气，对准自己的剑光用力这么一吸，嗖，就把被对方压住的这几十道红线呢猛地往回这么一收，圆圆大师的剑光不由得微微一震。法缘把剑光收回呀，正在此时，圆圆大师、素阴大师两口飞剑赶到。这金身罗汉法缘一看危机四伏啊，他也不管这小月禅师了，将脚一跺，收回剑光，破空而去。他跑了，素阴大师等人呢没有追赶。这小月禅师一看法缘跑了，哎呀，峨眉小辈以少胜多，仗势欺人呐，俺小月岂能与尔等善罢甘休，运用元功加强法力呀。其实嵩山二老再加上苦行头陀，论本事论这真实的本领啊，要比小月禅师高强得多，要想把他打败或者将他擒拿易如反掌。但是小月禅师请来的这四个帮忙的呢，都是昆仑派有名的人物，特别是他们的师父一元祖师憨僧空了，还都特别护短，有点护犊子，打败了他们的徒弟，老师必要出头啊。而且知非禅师此次前来啊，不是为了比试，不是为了打仗，人家是来说和来了，不是出于自己的本心，没办法，碍于小月禅师的情面，不得不出头。所以二老呢不想让他们那丢人，而因此与昆仑派结仇啊，那就不值当的了。这个小月禅师呢还得留着他，一来是结束未到，让他多活几日，二来呀，到最后处置他，他毕竟出身峨眉呀，还得有请他的老师峨眉祖师留下的石匣，就里头那口飞剑制裁小月禅师啊，最好还是用峨眉派的家法。所以二老只用剑光将他团团围住，并不加害于他，就是让这帮小孩啊前后左右冷不防地放着剑戏弄于他，把小月禅师呢累得筋疲力尽，让他自己知难而退走了也就完了。可是这里头这位游龙子韦少少啊，不知好歹，与矮叟朱眉对敌啊。朱眉呢也跟追云叟一个想法，不想伤他，就连分出胜败高低呀、都不想分出来。到最后呢，你撤了就完了，咱们不打了，谁输谁赢没必要，谁输了这脸上挂不住，还给他们呢留个面子。可一看这游龙子啊不知好歹，矮叟朱眉这气性大呀，就有点上火。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你这么给他面子他不知好歹呀，不如的呢

给他点厉害，让他知道知道。想到这儿，矮叟朱眉拿手啊，照自己的剑光连指了几指，顿时之间化作无数道剑光啊，就把龙游子围在当中。也眼巧了，正在这个时候啊，素阴大师一看法缘走了，也过来帮忙。素阴大师这一加入，韦少少慌了，神这么一散，正好让朱眉这几条剑光啊给绞住了，巴拉这么一绞，把韦少少的剑光剪为两段。正在此时，素阴大师的剑光空中落下，朱眉一看不好，韦少少危在旦夕呀，也不愿意伤他，要不然就结了仇了，连忙把飞剑挡住。韦少少知道性命不保啊，两眼一闭就等死了。可没想到等了半天不见剑光落下，睁眼再看，矮叟朱眉笑呵呵站到自己的面前：“对不起呀，对不起，老朽一时收剑不住，误伤尊剑，把您的剑呢给您伤了，韦道友休得介意，今日战场之上不便道歉，改日我朱眉定要负荆请罪。”韦少少一听啊，满面的羞愧：“朱道友手下留情，咱们他日再会。”说着话，韦少少也不跟小月禅师他们打招呼，一跺脚驾风而去走了。小月禅师一看韦少少也走了，就有点惊慌，此时就听追云叟喊道：“老禅师，你来看，那慈云寺已破，你的人死走逃亡，我劝老禅师还不及早回头，等待何时啊？”小月禅师听追云叟这么一说呀，什么慈云寺被破，回头再看，就看慈云寺那个方向火光照天呐，知道完了，不由得咬牙切齿啊，把心这么一横，心生妒忌呀，一面迎敌，一方面把他师父哈哈老祖传授的妖术邪法摄尔都天神煞就施展出来。这摄尔都天神煞呀非常厉害，哈哈老祖传授的时候就曾经说过，此物非同小可，施展一次要减寿一计，就是施展这种东西的人呢，寿命减少，损寿啊，不到性命攸关之时，万万不可轻易使用。今天小月禅师啊，有点恼羞成怒，这才拼了性命使出这种东西，也不管减寿啊还是遭劫了，今天不能栽在这儿。一伸手在自己头上抓了这么一把，他虽然是小月禅师是和尚，但是他这头上呢有挺短的那头发茬，抓起这么一把头发来搁在嘴里，咬破自己的舌头尖，就在嘴里嚼这些头发呀，念念有词，打着打着突然之间朝着战场上峨眉派的众仙一张嘴，一口喷出啊，立时间阴云密布，一团绿火呀簇拥着千百条火龙朝众位剑仙身上扑来。知飞禅师他们三个人呢一看韦少少让矮叟朱眉给打败了，负气而走，又是悔又是气，后悔呢不该来趟这趟浑水呀，这么多年的修行，这么大的名声，把这跟头栽在这儿了，丢了人了。生气呢生气矮叟朱眉，你们派人到慈云寺探听消息回来就没给你报告吗？我们几个人不是来打仗的，我们是来说和的，你也太不讲情面了，我们不是为了这面子我们不来。所以这一下啊，矮叟朱眉战败了韦少少，无形当中就跟昆仑派结下了深仇啊。知飞禅师这三个人呢虽然有点恨这矮叟朱眉，朱矬子太可恨，一点情面不讲，但是也知道二老还有苦行头陀的厉害啊，今天想取胜万万不能啊，想找个台阶下正然没有机会呢。一看小月禅师急了，到最后使出来都天神煞，这种妖法非常厉害啊，恐怕自己剑光受污，所以同时跟对面的人说：“我等三人与诸位大

老友比剑，胜负难分。如今小月禅师用法术与诸位道友一较短长，我等暂时告退，他年有缘再行相见吧。说完了，几个人收回剑光就退下来了。二老约束众人不要追赶，这个时候小月禅师的都天神煞已然向众位剑仙头上照下。嵩山二老苦心头陀赶紧知会众家剑仙逃回玉清观，赶紧走。众剑仙闻听啊，纷纷后退。可这小女娃朱文呐，仗着自己有宝镜护体，她不但不退，还迎着面冲上去了。哪里知道小月禅师妖法的厉害呀！朱文虽然用这天盾、这宝镜啊，把这绿光挡住了，不能前进，但是这绿火呀，是一片呐，万千条火龙啊！你能挡住这正面的，他左右前后都有啊，过来就把朱文给围起来了。哎，走，朱文一看不好，刚想上去拉这宝贝徒弟，来不及了。小月禅师一看众家剑仙往后退，他刚打算追，突然之间嵩山二老的身后窜出一个少年女子，手里拿着一面镜子，手提红泥剑，迎着面就冲上来了。宝剑红渗渗的，红泥宝剑，这镜子放出来数十道五彩的光华，在自己的绿火阴云当中冲开一条道路。小月禅师一看呢，误会了，嵩山二老苦行头陀三个人不走，留下断后让众家剑仙退走。哦，怪不得他三个人不走呢，原来是仗着这个小女娃呀，她手里这面镜子想破我的法术，你们真是白日做梦啊。他一看这五彩的光华呀，这镜子呀把自己的绿火阴云给挡住了，就指挥这些东西由打左右绕过这面镜子直奔朱文呐。小月禅师念念有词，又喷了一口血，朱文这个时候就觉着天旋地转，扑通一声摔倒在地。小月禅师抢步上前，一抬手就想要了朱文的性命。正在这时候，眼前头金光这么一闪，小月禅师往旁边这么一躲，就在这时候就见一个粉装玉镯的小孩啊，手舞两道金光，就把这朱文给救走了。小月禅师这十二道都天神煞那么厉害，一般的飞剑遇上接着就完呢，怎么这个小孩这剑光不怕神煞呢？自己心中不解，也不由得心中大怒，赶紧指挥阴云绿火打后边紧紧追赶。追到这小孩身后啊，刚想往前进，突然间就听震天的一声响亮，青天一个霹雳呀，紧接着一团雷火由打对面就发出来了，立刻阴云四散，绿火浅消啊。与此同时，这天空当中也是大放光明啊，一轮明月由打山脚之下升到半空，晴了天了。刚才还阴云四合呢，这一个雷，月亮出来了，顿时间照得四野清澈，寒光如昼啊，跟白天差不多。小月禅师也被这雷声一震，内心受了妖法。这个使用妖法的人呢，只要打不到对方都有一个反作用，要不怎么说妖法呢？所谓的妖法呀，就是在试验当中还不成熟的科学，有很大的危险性，一般人呢都很慎重，研究不好啊不敢使用。他们这帮人呢，天不怕地不怕，要不怎么叫邪派呢？有的人成天说呀，什么叫正派，什么叫邪派，不是说我自己创立一个门派，我峨眉也好，我少林也好，武当也罢，我就是正派，不是自己说的呀。所谓的正派怎么说呢，按现在的话讲吧，就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老百姓都说你好，大多数的人都说你好，与多数人有益，这就是正派。有一种社会责任，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帮着这个政府啊维持社会的平衡，出报安良。那么邪派呢，就是为了一己私心
为了自己的私欲、小团伙的利益，而破坏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集体的利益，对大多数人是有害的，甚至于对自己呀、也没什么好处。但是这帮人铤而走险，有的为了出风头，为了夺天下第一，不惜练功，走火入魔，这人就疯了，就傻了，那还有什么道德责任感呢？再者就是呢，像慈云寺大多数的人依仗自己的能力为非作歹，奸盗邪淫，乱杀无辜，看谁家有钱抢人家偷人家，美貌的妇女想办法弄过来之后奸淫，这都是坏人，这就是邪派。当然呢，什么东西都不是绝对的，正派当中呢也背不住有坏人，这邪派当中啊也不能说一个好人没有。就拿这慈云寺来说，那知客僧了一就算不错。什么叫好人呢？在咱们这个旅游风景圣地北戴河呀，有这么一个好人，道德模范，一个50多岁的郭大娘，在这海边上呢开了个家庭旅馆。他怎么出的名啊？怎么成了道德模范了？他在这海边上开旅馆呢，救了不少的跳海轻生的人，好多的人有点什么事儿啊想不开，做买卖赔了，有小姑娘打工啊让老板给骗了，给奸污了，都上这儿来跳海自杀，让这郭大娘给救了，好好的劝说，让孩子不自杀，想开了，给买火车票送回家里。有人就采访这郭大娘，说这帮人来自杀，你为什么来救他们？郭大娘就说呀，这帮自杀的人他们都是好人呐。好人？当时这记者就愣了，他们怎么是好人呢？郭大娘就说呀，他们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困难，感觉没有希望的时候，他们选择的是自杀，这是一种逃避的手段，他们并没有啊因此而报复社会，别人害我，我反过头来报复社会，报复别人，从而走上犯罪的道路，大不了把自己弄死就完了。他们并没有祸害别人，所以说这帮自杀的人呢、都是好人，我应该帮助他们。这个坏人呢，由于自己啊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就报复社会，铤而走险呐、伤害很多无辜的人，到最后害人害己呀、这小月禅师现在就这样。当时哈哈老祖传授给他都天神煞的时候说过，此物太厉害，如果使用此物不是减寿啊，就遭遇大劫。小月禅师不信呐、贸然使用都天神煞，结果一声天雷把他神煞给他破了，反而震伤了小月，当时昏倒在地。当小月禅师再苏醒过来，已然躺到了金佛寺方丈室的禅床之上。知非禅师啊把他给救了，虽然他用绝招，知非禅师也知道难以挽回呀、但是又不忍心看他就此灭亡，把几百年的功力付于一旦呐、所以知非禅师在远处保护，一看他被苦行头陀的太乙神雷震倒，知非禅师天池上人两个人双双飞到战场，这才拦住苦行头陀、嵩山二老，再加上钟先生把小月禅师救回金佛寺啊，用丹药医治调养了数月，小月禅师这才痊愈。从此之后，小月禅师与峨眉派结下的深仇大恨越来越重。那么咱们再说，是谁把朱文给救走的呢？是个小孩，谁呀？那还用说吗？朱文的好朋友妙一夫人之子齐金蝉。小金蝉怎么不怕妖法呀？这里头有好几种原因，这里头最主要的也是最重要的当然就是感情。两个孩子两小无猜，从小在一块儿这十几年，这种感情啊也可以说一个字儿，爱。这个爱呀也分多少种，这两个孩子呢青梅竹马，从不大就在

0: 一块儿。小金蝉的母亲乾坤正气妙玉夫人荀兰英住的九华山，朱文的师父黄山的参侠大师。朱文从两岁上让朱梅送到黄山，就在黄山长大呀。黄山和九华山隔着不远，参侠大师跟妙玉夫人呢时常往来，双方来往亲密。后来这孩子慢慢长大了，一开始两岁三岁啊不能带着出门，到了五六岁上呢就都带着孩子串门。也可以这么说，随着两家大人来往不断，这两个孩子呀也越来越熟悉，从小一块在山中练功，彼此呢情投意合，后来这感情就深了。这孩子也长大了，个人有了点本领，不用大人跟着呀，来往两山之间呢也不算困难了。所以呢三天两头的呀，不是你来找我就是我去找你，两个人在一块儿可以说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耳鬓厮磨，一混就是十来年呢。当然这两个孩子呢第一岁数小，第二生长在高山之中，双方的大人呢又都是修道之人，非常的清静，除了练功就是念经，平时在山上玩耍，其他的东西接触不到。他们这个生存环境啊非常的单纯，又加上是小孩，也不懂得什么爱情，就是咱们平常说的那种男女之情，恩恩爱爱。但是这两个孩子呢就是彼此牵挂，有那么几天忙啊没见着面。这两天呢朱文在山上练功，当然那个时候叫朱梅呀，有三天呢没下山。小金蝉呢家里母亲也给安排作业了，三四天没见面，两个人就想得不得了，非得见一面，要不然呢睡觉也睡不着啊，吃饭也吃不香。而且这两个孩子都有仙根仙骨，朱文那是矮叟的同学文锦呐，三世转成，转了三辈子了。这七金蝉上辈子也是七树明的长子七成基呀，都有仙根，来历不凡，从小就练了一身惊人的本领。可自从这个朱文呐误中了罗鸟的白骨剑，肉灵芝舍身相救，从这以后啊这朱文突然间长大了几岁，这心里当时就明白了，就咱们常说的呀成熟了，懂得男女之间这些事情了。因为这个肉灵芝啊一雌一雄，所以朱文呢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从此之后啊也不再找这小金蝉玩了。这金蝉还纳闷呢，我什么时候得罪我这朱梅姐姐了，那时候还叫朱梅啊，怎么不跟我玩了？他就找这朱梅，就问他我怎么得罪你了，我给你赔礼，我给你道歉。朱梅说没有，你没得罪我，这小孩老缠着他。后来朱梅干脆啊闭门不见，躲到这黄山呢不跟小孩见面了。小孩一看行啊，本来咱俩那么好，怎么突然之间不理我了，拒人于千里之外，你不见我呀我还不见你呢，小金蝉的脾气呀我也不去找你了。没想到这一回在卫戟场一场大战，小朱梅被都天神煞所伤，这才引出来桂花山探寒潭，巧得乌风草，朱梅金蝉要了结三世情缘。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 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女神童朱梅啊，跟小金蝉两小无猜，青梅竹马。朱梅误中白骨剑，肉灵芝舍身搭救。吃了肉灵芝之后啊，这朱梅突然间成熟了，豁然开朗，对男女之间的感情啊，模模糊糊的呀，知道一些了，所以就故意的呢，避着这小金蝉，两个人就不像原来啊那么亲密了。这小金蝉呢还不愿意，怎么朱梅姐姐不理我了？行啊，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两个孩子赌气。这小朱梅啊，过了这么几天，心里想这金蝉，可是也不好意思再找人家呀。小孩生气了。正在这个时候呢，妙一夫人让麒麟云带着白霞、孙楠、小金蝉到黄山去找女神童朱梅，还有她的姐姐女空空吴文琪，一同赶奔四川成都大破慈云寺。而且告诉他们呢，破了慈云寺之后不用回山，在人世之间呢要修3000外功。什么叫外功啊？就是积德行善呢，最少得做3000件好事，帮助穷人呢，赈灾呀，捐款呢，杀恶人也是做好事，杀恶人就是行善呢，见义勇为，积极的阻止犯罪行为，这也算是做好事，也是积德，也是行善。为什么叫积德呢？就把这德行啊积攒起来，就跟去银行存款一样，零存整取，也是为了得一个好报，行善缘得正果呀。有人说呀，做好事做坏事都有老天爷看着呢，必然要报应，好人好报，坏人恶报。那位说了，真有老天爷吗？什么叫天呢？二人为天，你看两横一个人，这就是天。就是说呀，两个人，你算一个，对方算一个，其他的人，街坊也好啊，朋友也好啊，或者说根本就不认识的人，这都是天。广大人民群众啊，这就是天。你不管做什么事都有人看着呢。说我做好事不留名，那么多好人好事，薛雷锋的怎么都知道了？肯定有人能看见。反过来讲，说我偷偷摸摸谁也不知道，我做点坏事儿，说谁也不知道，怎么能不知道呢？过去不是有一个清官呢，有人给他送礼，这清官不收，这送礼的人就说呀，你收了之后怕什么呀，谁也不知道。这清官就说了，谁说没人知道啊，天知吧，地知吧，神知鬼知，你知我知，有此六知，何为不知啊？这就六方面都知道了。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呀。你最好是别干坏事儿。所以这个道家也好，佛家也好，都讲究啊，修内心，积外功。功劳啊，苦劳啊，到外头做事，不能老坐在家里念经，念经成不了佛，得到外头帮助人。你看那济公，降龙罗汉转世，为什么得做那么多好事啊？帮助不少的人，也是积德行善，积够了那些功德，才能返回天庭啊，要不然你回不去。所以妙一夫人呢，让这几个孩子破了慈云寺之后不用回山，就在尘世之上啊行善积德，积外功。就这么，这五个人呢辞别了参侠大师，参侠大师又嘱咐了几句，这才下山。这一路之上啊，小金蝉一看这朱文呢不大理他，又难过还生气。到了成都之后呢，赶上这玉清观呢，这年轻的不少，兄弟姐妹特别的多， 一二十个呢。这小金蝉呢，跟这小和尚啊，跟周青云呢，玩的挺好。索性啊，跟这朱文，咱俩怄气，咱俩别扭，咱俩就继续别扭着。反正我有别的孩子玩，看看到底呀、啊。

先理谁，所以两个孩子呢最近这些日子不太亲近了，这是表面上的，但是这心里啊还是互相惦记着，要不然也没那么大气儿。有的人就说呀，我那女朋友啊就比我媳妇好，想抽烟就抽烟，想喝酒就喝酒，什么事儿都不管我，人家管得着你吗？跟人家什么关系呀？真疼真爱才真关心呐。所以小金蝉呢这心里还是惦记朱文，今天在战场之上朱文大展英姿啊，打跑了三眼红泥靴马，宰了披发索尼低音耳，又打跑了刘仁寨的三位寨主，立下大功啊。小孩金蝉也高兴，同时呢也替他担心，知道战场之上刀枪无眼呐，对方能人太多，后来会战小月禅师昆仑四友，小弟兄们呢受了素音大师的指教，在远处放这冷箭，看谁漏了破绽，噌就打出一冷箭去，人家迎敌赶紧跑。这凌云当姐姐的呀，怕这金蝉有危险，在他身旁左右寸步不离啊，就管着这小孩，别人抽冷子打一冷箭呢还能过过瘾，这凌云管着他，这小孩想放箭都不行。这凌云就想啊，你万一要跑不了呢，让人家叭截住了，箭收不回来了，白吃亏，干脆你也别伸手，把这小金蝉给急的呀。正在这时候啊，就见慈云寺那个方向火光冲天呐，昆仑寺友呢也收回剑光不打了。这个时候小月禅师就放出来都天神煞，二老让众家剑仙全都退回玉清观，凌云拉着金蝉就走。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大家伙都在后退，只有女神通朱文仗着自己有天遁宝镜，提着红泥剑冲上去了，飞身进入绿火阴云当中啊。矮叟朱梅想拉一把没拉住，知道朱文有危险，赶紧让苦行头陀想办法破了这个妖法，不然朱文性命难保啊。小金蝉就在旁边听朱梅这么一说，怎么着，我朱文姐姐性命难保，他就急了，也不管他姐姐齐凌云呢，一跺脚就飞到绿火当中。正好这个时候朱文呢晕倒在地，小月禅师放剑光要杀朱文，就在这一刹那小金蝉赶到了，抱起朱文就走啊。与此同时苦行头陀的太乙神雷已经打出来了，这才破了妖法，小月禅师被知非禅师天池上人救回金佛寺。小金蝉再看怀中的朱文面如金钱纸啊，牙关紧咬，小孩的眼泪吧嗒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看着心疼啊。矮叟朱梅赶紧过来，也得看看徒弟怎么样了，一看这帮小兄弟都在这围着，尔等不要惊慌，赶快背回观中再说，等我回来。正说着话呢，就看慈云寺那边一朵红云呐，照得四野鲜红如雪。嵩山二老一看大吃一惊啊，各位道友赶紧把吴道友尸身抬回玉清观，一方面把这战场上的尸体全都用道法融化收拾干净，打扫战场，让受伤的人也退回玉清观赶紧医治，让大家不要慌乱，等我三人回来再说。说着嵩山二老苦行头陀桨身一晃，顷刻之间已到慈云寺，也多亏三老来得及时啊，要不然破寺的人九死一生啊。玉清大师万里飞鸿同元旗带领着孝和尚白霞孙楠周青云一行五个人奉追云叟之命，等着这边打起来之后啊，特别是小月禅师他们动了手，按照既定方略飞身赶奔慈云寺前去破寺。这孝和尚啊来过两回了，周青云也来过两回了，全都轻车熟路。这孝和尚呢就打算在人前卖弄卖弄，头这么一晃引住身形直奔后殿。万里飞鸿同元旗啊，这是前辈的剑仙，明人不做暗事，来到大殿之上先喊了这么一声，大胆阴孽前来纳命，给这大殿里啊送了个通知，不能偷袭人家呀。

会名会姓两个人摔倒在地，已被大师的剑光斩为两段。这两个和尚变了四个了，也是作恶多端，死有余辜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庙里还有和尚呢，一看有人来了，知道来者不善，一看会名会姓两个人迎出去，全都死了。这些不会剑术的更不敢迎敌了，有的鸣钟报警啊！这庙里的智通还有明珠禅师、飞天夜叉马觉、铁掌仙朱鹤、霹雳手尉迟元正在后殿听警报连响，知道有人来打破慈云寺。明珠禅师跟飞天夜叉两个人就站起来了，急忙赶奔前殿，一看院子当中站着一位相貌清奇的老道，还有一位年轻的女尼，还有一个穿青寡皂少年女子，还有一个英姿飒爽的漂亮小伙，浑身上下一身白，白衣侠孙楠、童元奇、周青云、玉清大师啊。四大金刚当中的会名会姓已经被人斩死，不由得心中大怒啊，也不用说话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呀，打吧。明珠马觉把剑光放出啊，当时有童元奇站住明珠禅师，玉清大师大战飞天夜叉马觉，一道金光一道白光与他们两道青光搅成一片呢。周青云、白霞、孙楠呢就到这大殿里头啊搜查余党，到这大殿里一看呢，一个都没有了，全跑了。这里头什么四大金刚、十八罗汉，虽然个顶个本领高强，那都是针对老百姓，针对一般的侠客义士，会这剑术的不多，只有会能啊、会名、会行、会性这四大金刚，会名、会性都死了。其他人一看这剑仙来了，咱们哪里是敌手啊，不敢用自己血肉之躯与剑仙敌对。这个大殿之上啊有地道，正当中一尊弥勒佛，这弥勒佛的身后就是通道，这帮人不敢打前门出，怎么院子里有人呢，全打这地道里跑了。周青云和孙楠呢一看这人都跑光了，也不敢乱动，知道这庙里啊机关埋伏甚多，脚不沾地儿啊，飞身行直奔后殿。两个人正往后头走呢，路过一个天井院子，有四棵柏树，正要往前走，突然听旁边有人喊道，大胆狗男女，竟敢来佛门禅地送死，不要走了，吃我一剑。话言未了，有打殿的西北角，这儿有个月亮门，打这月亮门里飞出一道黄光，白霞孙楠不敢怠慢，一抬手，一道白光飞出啊，将来人的飞剑抵住。周青云刚打算去帮忙，一看打东边还有个月亮门，走出来两位高大的凶僧，师兄，休要放走这两个徒儿，将他擒住，好与师父晚间受用。言还未了，各有一道啊半灰不白的剑光飞将出来。青云一看这两个和尚身为出家之人出言无状，心中大怒，正要上前动手，突然间呢有这么一个七八尺长的东西由打这东边月亮门里头啊就飞出来了，把青云吓了一跳，他以为敌人使的什么暗器、什么妖术邪法，也顾不得取这两个凶僧的性命，急忙用剑光把自己护住。定睛这么一看呢，有打这月亮门里头飞出来的不是什么兵器，更不是什么法宝，是一个大活人，让人家给捆起来了，正迎着面啊迎面飞出，被这两个凶僧的剑光斩为三截呀。紧接着人影一晃，小和尚斩到面前，手一抬，一道金光把两个和尚的剑光架住，一边打还一边说话的，周师姐，这两个和尚交给我来对付吧，请您到前面擒拿智通老和尚。青云一看呢，这几个敌人也不算厉害，估摸着小和尚跟孙楠能把他们收拾了，想给这小和尚留着吧，突然间想起来了，站到左边的这和尚啊刚才出言无状，看自己是个美貌的女子羞辱自己，实在可恼。想到这儿，青云一抬手，剑光就过去了。这凶僧拿剑光招架，嘡这么一声，他那剑光跟青云这个怎么比呀？

0: 他那半灰不白的还没练好呢，让青云的剑光斩为两段，斩断了他剑光，青云的宝剑并不停留啊，继续往下砍，由他脑门就砍下来一劈两半，尸身左右摔倒。怎么左右摔倒？给劈开了。小和尚一看，哎，周师姐，你给我留一个呀。青云一看，行了，这骂人的呀，我出了气了，那个留给你玩吧，转身往前头就走。被周青云劈死的正是多倍金刚慧行，就因为这嘴不老实，看见美貌的女子啊，想占点便宜，说了这么两句便宜话，惹下来杀身之祸呀。所以说咱们人呐，别说便宜话，首先管住自己这嘴，这嘴可太重要了。乱吃东西啊，容易闹肚子，乱说话呢，容易惹是非呀。街坊邻居、同学同事，本来都是好朋友，关系不错，就因为这嘴惹了不少麻烦事儿，咱各位都有体会呀。这小和尚呢，功力还不够，他这无形剑呢不能同时使用，只能用这无形剑隐形，不能在隐形的同时啊用无形剑杀人，要不你就隐形，要不你就杀人，要隐形就不能杀人，要杀人就不能隐形啊。所以小和尚呢打算看准喽，看明白喽，再动手不迟。人家都奔了前头了，他引住身形奔了后殿，到这后边一看呢，人不少，所以没敢妄自行动，就听前边打起来了，警钟连连呢，明珠禅师、飞天夜叉都出去了，紧接着智通也跟出去了，这后殿呢就剩下霹雳手尉迟元、铁掌仙祝贺。这祝贺呢头两天啊七小大闹慈云寺，他这宝剑让周青云给他破了，他本来就想走回山继续练剑，将来再报仇。可这智通呢总觉得对不起人家，人家来帮忙把剑弄坏了，没有宝剑了，不能御剑飞行，就得腿着走，大不了骑个马，这要是半道上出点事儿，要遇见峨眉派的人那就麻烦了。为了保险起见，说你别走了，留在这庙中，到正月十五我们去比剑，你也不用去了，你没剑比什么呀，在庙里看家，等比试完了之后啊，过了十五你再回山不迟。这铁掌仙呢，一来是因为智通的好意，人家强留自己不好意思抢走啊，二来呀，反正不用我打仗，我在这庙里风流快活，虽然那地窖被烧了，可那几十个美女啊也剩了不老少呢，没都烧死，闲着也是闲着，他们都去比剑，我在这儿风流快活，这多好啊，回山回山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就没走。可没想到正在这时候庙里乱了，警钟报警，明珠禅师、智通他们出去迎敌了，这尉迟元也要出去，朱额一把给拦住了，尉迟师兄啊，你还没看明白吗，咱们中了人家调虎离山之计呀，把小月禅师、法源大和尚调走了，说是在卫戒场比武，人家派人来破慈云寺了，凶多吉少啊，我这宝剑又没了，回山路途遥远，师兄啊，念叨同门之情，你我二人不如啊，不辞而别，咱别打了，别给这法源智通卖命了，离开慈云寺，用你的飞剑把我带回高山，以免玉石俱焚呐，将来咱们再想办法报仇，岂不是更好啊？尉迟元闻听眉头一皱，哎呀，你说咱们让人家请了来了，本来是来帮忙的，人家都去比剑，没让咱们去，让咱们看门，咱要是不辞而别走喽，要万一小月禅师他们破了辟邪村，打了胜仗回来，多不好意思呀，将来怎么见面啊？而且现在来的人呢强弱不知，不知道来的是谁，我想峨眉派主要的力量还得在比武的现场，上这儿来的呀不一定是什么高人。这么着，你失去飞剑，你在此等候，我到前头看看，探看虚实，如果来的都是无能之辈，我就上前擒拿，帮着智通啊保护好慈云寺，如果来的这些人厉害呢， 我接着就回来，咱们再走不迟，你看怎么样？朱贺一听啊，也觉得有点道理，行啊，那你就看看去吧，我没家伙事儿啊，我在这等着你。就这么，这尉迟元说着话往外就走。这尉迟元走了，小和尚进来了。这朱贺手无寸铁，让小和尚用分筋错骨法将他捉拿，找了根绳子把他就给捆起来了，扛着就走。刚出这月亮门，一看两个凶僧啊，还有尉迟元，正跟周青云、孙楠刚要动手。小和尚啊爱开玩笑，所以接着这月亮门啊，把这铁掌先扔就扔过来了。周青云用剑护住自己的身体，这两个和尚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扭脸一看有个东西黑乎乎就打过来了，用剑光去迎，把铁掌先斩为三段，两口宝剑斩成三截。这慧能呢知道这小和尚的厉害，他现在一条胳膊，头天晚上在那大殿他抓着这小和尚要给扔了去，一扔连自己胳膊扔没了。再看自己的师弟慧行啊，被周青云一剑当头劈为两半，一看不好，借剑光就要逃走。小和尚用剑光把他圈住，并不伤他，逗着他玩，累得这慧能啊气喘吁吁，他知道性命难保啊，一个劲儿的求饶啊，小佛爷饶命啊，饶命吧。这小和尚长这么大个子，还没人给他下过跪呢，一看慧能苦苦哀求，又是受伤之人，就动了恻隐之心，把剑光按住，饶你不死也行啊，不过你要依我在此长跪，不可动弹，若要走动，你可知道我无形剑的厉害，不管你跑出多远，总是千里之外，也要取你的性命。哦，不敢动，不敢动。好，你在这等着我，待我到前头把你那贼师傅智通和尚擒来，再一同法落。小和尚制服了慧能，正要上前帮助孙楠呢，捉拿尉迟元，突然间呢，尉迟元喊了这么一嗓子，峨眉门下休要赶尽杀绝，我去了。尉迟元走到半道上啊，正好碰见自己的师叔日月深僧，这才要日月僧血溅慈云寺。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加，
5: 每年的电费涨
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
8: 警官
7: 现在
8: 烧
7: 的
8: 家
7: 电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Only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 读书破万卷，
2: 人学
1: 下知道，独有神。
2: 不学，
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4: 你喜欢读书吗？
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5: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7: 白瞎孙楠大战尉迟元呢，本来尉迟元呢就不是孙楠的对手，小和尚制服了慧能，又来帮助孙楠。尉迟元一看大势已去啊，此地不可久留，走吧。尉迟元收起剑光，破空而去。小和尚跟白瞎孙楠呢，一看敌人要走，哪里容得呀，提剑光要追。突然间尉迟元把手这么一扬啊，有一溜火光奔他二人打来。小和尚一看这团火光啊，直奔白瞎孙楠的面门，知道厉害啊，来不及说话，把脚一蹬，跑到孙楠的面前，啪，把孙楠这么一推呀，两个人横着跳出去有三丈多远。就听耳旁咔嚓这么一声，这院子里头啊有四棵大柏树，其中一棵正好被这火光打中，当时折为两段呢。好厉害呀，抬头再找尉迟元已经跑远了。这个尉迟元呢跟孙楠一打就打了个平手，又看祝贺慧行都死了，慧能跪在那儿求饶，知道这小和尚比孙楠厉害，所以不敢恋战，趁空逃走啊。他练过一种法术叫五行雷火梭，这梭呀现在不多见，年轻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就过去那个织布的那个梭子，两头是尖，中间大肚，在情急之下他打了这么一梭，这才逃命啊，出来能有五里多地，回头看不见敌人追赶，这才放了心呐，喘口气儿吧，缓缓而行。正在此时啊，就听对面有破空之声，赶忙留神观看，知道是本门的道友，心中大喜，迎上前去，原来是一僧一道。一看这和尚啊生得非常奇怪，头上有两个大肉珠子，长得左右两额，再看生的这张脸，半拉脸蓝娃娃的，半拉脸黄焦焦的，塌鼻梁子，翻鼻孔，两个大鼻孔眼朝着天，他这玩意儿下雨也不怕漏水啊，有两颗獠牙露于唇外，穿着一件杏黄缎子僧衣。一看这老道呢，看这模样倒是挺白净，面如少女啊，飘飘然有出尘之概，好像神仙一样有气质。尉迟元一看认识，这二位还真不是外人，正是自己的同门师叔。这和尚呢是云南萨尔温山落魂谷的日月僧千晓。怎么叫日月僧啊？头生日月，一边一个大肉瘤子，一个太阳一个月亮，长了一张阴阳脸，一边是黄的一边是蓝的，所以称为日月僧。这老道呢在五台剑派当中非常有名啊，贵州天山岭万秀山隐居，人送外号宣都羽士，姓林呢、叫林渊。尉迟元赶紧上前大礼参拜呀、这林渊一瞅啊，你怎么这么慌慌啊？尉迟元也不隐瞒，就把所有的事情这么一说。林渊还没等说什么呢，在旁边可就怒恼了日月僧千晓啊，峨眉派掌事其人，岂能与他善罢甘休啊，你我速奔慈云寺帮助之通，先将来的这几个峨眉小畜生置于死地，然后再赶奔辟邪村帮助小月禅师与他等一决生死。这一僧一道啊，自从他们的祖师混元祖师峨眉斗剑死去之后， 就隐居在云贵南疆，一意潜修啊，也是多年步履尘世。五台派当中的人呢，很多的都快把他们忘了，不知道他二人流落何方。十年前，尉迟元的师父焦山道人作画之时啊，他两个人呢也不知道在哪儿得的信儿，前去送别，就在尉迟元这洞里啊住了半年，这才走。走的时候呢，也是不辞而别呀。所以尉迟元呢也不知道他两个人现在何处。这一次与峨眉派斗剑呢，也是万妙仙姑许飞娘在暗中策划。这许飞娘可是真有两下子，不知道怎么的，她居然打听出这一僧一道的下落。因为自己不方便前去，就托日月僧的好友叫殷长泰，带着许飞娘一封书信呢前去劝说。这许飞娘在书信上呢写的言辞恳切，首先说自己多少年来呀卧薪尝胆，我也是不容易呀，目前自己呢还不能露面，不太方便。又说到场的呢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如果能够战胜峨眉派，或者说把峨眉许多羽翼铲除，消灭他们的实力，由小月禅师主持，你们两个人左右相扶啊，重建五台派，使咱们的门户发扬光大，将来也好为师祖报仇啊。所以务必请他二人到场帮忙，你两个人要不来啊，恐怕难以成功。给这两个人光机戴了一顶大帽子，没你们俩不行。日月僧接信之后非常同情许飞娘，殷长泰告辞走了，日月僧就拿着许飞娘的这封信去找宣读与士林渊商量。林渊这个人呢为人深沉而有智谋，知道许飞娘胸怀大志啊，想借这个机会呢拿咱们大伙儿啊先去练练手，试一试峨眉派实力如何，咱就是那试刀的，又知道峨眉派能人甚众啊，也不好对付。自己这么些年来虽然武功精进，但是也没有必胜的把握，要想赢三仙二老不容易。又因为许飞娘言辞恳切，这封信写得非常好，也不好意思说不去，只是拖延，一拖再拖，一直到正月十四，这日月僧啊再三的催促，林渊想了想呢，打好算盘，有了主意，这才与日月僧啊由打南疆动身。他们以为呢双方斗剑呢应该在早上，这南疆到成都1000多里地呢，就是驾着这飞剑呢走的成都也得到半夜。如果小月禅师他们呢打了胜仗，咱们呢就送个顺水人情，你看我们想来帮忙，结果迟来一步，表示祝贺吧。要是打败了呢，咱们到那儿一瞧啊，咱们也就知难而退。可这不知死活的日月僧啊一个劲儿的催，快点走快点走。所以走到天色傍晚，就离这慈云寺可不远了。这林渊就琢磨呀，峨眉派的高手主要的实力肯定都在魏家场比武呢，因为小月禅师啊、知飞禅师啊、什么天池上人呐、这些人都在现场。前来破寺的人不一定是什么高人，听尉迟元说呀都是一些年轻的小孩，所以这才决定先到慈云寺。尉迟元头前引路，三个人架起剑光又回来了，这才离得多远呢，瞬间就到啊。刚到慈云寺，一看前边大殿这个院子里头啊，剑光搅成了一片，地上躺着三个死尸，只剩下明珠禅师还有智通，就剩他们俩了。正然跟万里飞鸿同元旗、摩切仙子玉清大师再加上周青云三个人拼命。林渊一看峨眉派这三个人呢、剑光如同神龙出海，变化无穷啊，就大吃一惊。可这日月僧呢胡了八度，一看打得正凶啊，他就有点着急，手一抬啊，红黄两道剑光直奔玉清大师啊。玉清大师与同元旗一开始呢斗这飞天夜叉马诀还有明珠禅师，正在这功夫啊，智通也打后边上来了。智通一拍这后脑，飞出来三道光华呀，

问万里飞鸿同元旗。同元旗一看直通的飞剑厉害，不敢怠慢，把自己剑光化作一道长虹，万里长虹嘛，自己一个人呢就抵住智通还有明珠禅师，打了个不分胜败啊。有玉清大师站住马绝，正在这时候啊，周青云赶到，大胆妖僧，休得猖狂，周青云来也。化道人道剑光道啊，智通偷眼这么一看，来的这个小女子非是旁人呐，正是去年晚上夜探慈云寺连伤余德毛太二人那个黑衣女子。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与明珠禅师打了个招呼，放下同元旗，一转身的直扑周青云，跟周青云呢就站到一处。这玉清大师呢，自从改邪归正，投到神尼幽潭的门下，不肯轻易杀生啊。这回见智通剑光厉害，也恐怕周青云有失啊，一面迎敌，一面跟周青云商量，说青云呐，咱们俩换换吧，你去打马绝，我敌这个智通。他们两个人说话呀，声音还挺高，马绝听见了，把马绝给气得噔放了个屁，怎么太瞧不起人了，这也你都不愿意跟我打，把我换给这小妞了，这家伙也有点不知死活，他不是玉清大师的对手，玉清大师给他留着情呢，不想伤他，他以为玉清大师啊怕了他了，嗷嗷直叫啊，老尼姑休得要走，快快投降，让俺快活快活，饶你不死。玉清大师一听真是不知好歹，竟敢口出不逊，好逆障，这出家人也活了。玉清大师多少年不发火啊，想当初那也是杀人不眨眼呐，曾经也是滇西派的人物，是后来被神尼幽潭收了，这性子慢慢一点一点改，你可别惹人家，惹火了之后那也是阎王爷他妹妹。玉清大师用手点指马绝呀，我可怜你修炼不易，不想伤你，可你倒不知好歹，出口伤人呐，听你说话也知你绝非善类，天地人间留你无用，本师要替世人除害。说完了用手一指，突然之间金光闪烁，就如同金蛇乱窜呐，万道金光把马绝围住。马绝这才知道厉害，再想走晚了，刚才给你机会啊，你自己不要啊，给脸不要脸，一把一把往下抓，现在知道厉害了，被玉清大师的金光卷起啊，连人带剑分为两段，马绝就完了。智通的三道剑光压住周青云，青云有点敌不住了，正好这个时候玉清大师斩了马绝前来帮忙啊，这个时候天可就黑了。玉清大师一看智通剑光厉害，这明珠禅师呢也非同小可，这个时候小和尚孙楠呢也不见上来，在后头院干什么呢也不知道，这庙里究竟有多少人，庙里的实力如何现在还不清楚，心说再这么打下去，万一自己来的人吃了亏，自己怎么回去给二老交代呀，罢罢罢，了了了啊。玉清大师把心一狠呐，又打怀中掏出一把子午火云针，这家伙太厉害了，一抬手照着明珠禅师就打呀。这明珠禅师啊正被同元旗的剑光逼得嘘嘘带喘，突然间有数点火星迎面飞来，不好不好啊，你倒是躲得快点啊，没那能耐呀，紧躲慢躲，左腿之上挨了两针，这两针打上痛彻心肺呀，这才知道敌人的厉害，稍一舒神就有性命之忧啊。正在此时心慌意乱，玉清大师就把他的剑光搅起呀，当啷这么一声搅断一根。正在这危急时刻，日月僧赶到，智通一看来了帮忙的了，来了生力军了，正在高兴，可就听一片哭声，回头一看后殿呢，后殿火起，又着了火了。这一着火不要紧，祸乱人心呐，智通不知道峨眉派来了多少人呢，

又不能分身救火，寺里头门下虽多，无有统领，四大金刚也完了，就那知客僧了一呀、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道了一上哪儿了，好几天没见着了。剩下的人都不会剑术，怎能是峨眉派的对手啊？眼看多年基业毁于一旦呐、啊！这个时候就是小月禅师啊，得胜回来，再想重整基业，看来这慈云寺也保不住了。这两把火给烧的，头把火就烧了三分之一了，再起一把火，这庙还待得了吗？就是小月禅师打胜了，自己这慈云寺也完了。何况现在峨眉的敌人正在寺中搅闹，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都来的什么人，也不知道小月禅师自己的老师法缘呢、啊、现在如何，智通也是一阵心酸呢、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也要拼个鱼死网破，拼了命了，一人舍命众人难敌呀、啊、这六个人七八道剑光啊，有用双剑的呀，搅作一团呢、啊，正在各奋身威相持不下之际，突然云开天朗，清光四彻，一开始阴天呐，突然之间月亮出来了，把这院子里照得如同薄昼啊。双方又打了这么一阵，这明珠禅师腿上有伤，越来越不行了，同元旗的剑光越来越盛啊，眼看难以支撑啊，就想逃走。就在这时候啊，这明珠禅师就觉着自己这腰上啊被什么东西碰了这么一下，这劲儿还不小，撞得明珠禅师噔噔噔往前抢了几步，差点摔倒啊。还没等站稳当呢，由他对面一道白光，他往旁边这么一甩脸，拿手这么一挡，也是有点着急，什么东西你就拿手挡，也忘了，下意识的一抬手，唰，白光过处，明珠禅师五个手指全没了。这白光啊还往他腰上卷，他一看情势不好，也顾不得手脚疼痛啊，手指头也没了，腿上还打了两针，情急之下冲出剑阵，由打这剑光当中钻出来，身剑合一直奔东南而去，他也跑了。这个时候智通的右背之上也中了玉清大师啊几根子午火云针，正在恐慌，突然见明珠禅师啊好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接着出现两个人，一个呢是两番搅闹慈云寺的那个小和尚，另外还有一位穿白的小伙帅哥啊。就见穿白衣服的这位剑光过处，明珠禅师负伤而逃，这小和尚啊又卷起四五道金光直奔自己而来，自己这胳膊上中了火云针了，疼痛难忍，两只飞剑被断去一只。虽然日月僧飞剑厉害，可这个时候双拳难敌四手啊，正在焦急万分呢，突然听一声长啸，如同鹤鸣啊，院落当中落下一位道长，智通后退，待我前来擒拿这一干孽障。玉清大师一看来人呢，正是玄毒羽士林渊，听他喊喝让智通后退，就知道他要施展妖法，自己暗中准备，也让周青云、白衣孙楠、小和尚赶紧躲闪，躲到自己身后，以便自己抵挡。果然林渊呐一下来，这日月僧首先收回剑光，接着这林渊呐放出来紫、红、黄三道剑光，抵住了玉清大师的剑光，让智通退下。与此同时啊，又打怀里取出一样东西来，往空中一撒，顿时之间呢就有十丈红云夹杂着许多五彩的烟雾直奔玉清大师的头顶啊。万里飞鸿同元旗不知破法，见势不好，收回剑光，化一道长虹而去，他躲了。玉清大师早年也是滇西派的人，对这些妖术邪法比较了解，他认识这种东西叫彩霞红云掌，这是收敛南疆的毒蓝烟瘴炼制而成，人要是遇到这种恶毒的瘴气呀、啊，只要闻一点儿，吸到鼻子嘴里，不用三天，毒发身亡啊，全身肿胀，又红又紫，一直肿死拉倒。幸好玉清大师早做准备呀、啊，赶紧让小和尚周青云这帮人把剑。

0: 手啊，是你一伸手，用两个手指头啊，对准那堆红云，轻轻这么一弹，随手几点星光，飞入云雾之中。就见这红云烟雾啊，被星光一点，就着了火了，映着里边的金光剑气，化成五色霞光，异彩非常，煞是好看。这火呢，还不烧人，只是有一股子奇臭的味道，太难闻了。玉清大师一看师傅来了，而且嵩山二老苦行头陀也同时来到，破了妖法，外边红云烟雾被火引着，随风飘散，也知道没什么事儿了，并无危险，但是仍然让这几个年轻的呀，运用剑光护住身体，等这妖云散尽之后，一点都没有了，真正安全了，再出来不迟。又过了那么一会儿啊，独掌妖兰荡然无存呐、啊，依旧是月白风清，只是大殿后边这火呀越烧越大，这火苗子都扑到前大殿上来了，在火海当中隐隐约约能听到一些妇人的哭喊之声，就是他们慈云寺里那些大美人，那些妇女啊，还有远处许多僧众喧嚷之声。这帮和尚也乱了，林渊这个主啊，为人阴险狡诈，智谋远虑，他因为在头几十年呢、啊、跟这明珠禅师啊有一点小矛盾，所以他袖手旁观，眼看着明珠禅师受了伤他也不管，明珠走了之后他这才现身。这家伙多贼呀，公报私仇啊，这就是用这彩霞红云掌打算把峨眉派的人一网打尽，可没想到正在此时啊，嵩山二老苦行头陀神尼幽檀同时赶到，他一看这几位高人就知道不好，就见神尼又打食指当中弹出来佛家的石火电光，再想收回自己的红云已然来不及了，他也顾不得别人了，只有智通离他较近，伸手一拉智通，还不随我逃走，等待何时，拉起智通破空而去。他跑了，智通也知道嵩山二老一来，小月禅师必败无疑呀、啊。现在就是金命水命重在逃命啊，一个鸭子加俩鸭子仨鸭子吧，可刚飞起来还没有三五丈高呢，一道金光急如闪电呐、啊！智通喊一声不好，想用飞剑抵挡，来不及了，这金光绕腿一转，唰，觉着两腿一疼啊，一个倒栽葱又打半空摔了下来，这才要飞剑斩智通，是大破慈云寺。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群仙打破慈云寺，智通和尚一看大势已去啊，驾剑光就要逃走。这智通真是了得呀，剑术高强，两腿受了伤，又打半空往下栽，就离着地面还有一两尺的功夫，顾不得疼痛，口中掐诀念咒，还要逃走，咬着牙一个云里翻的跟头，叭一翻往上一飞，还想走，能让他走吗？大破慈云寺，他是慈云寺的方丈，他是头啊，道魁啊，饶了谁也饶不了他。他要是活着，慈云寺就不算破。

清一白两道剑光，由上往下落，拔智通斩为三截，尸身栽到尘埃呀。这尉迟元呢，一直在远处看着呢，一看这日月僧去了，也没占着便宜，就打算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一看这林渊下去，放着彩霞红云杖，他又回来了，这回能打胜仗。他又想呢，既然林渊打了胜仗，此地有我不多，没我不少，我到这辟邪村看看，看看小月禅师他们胜败如何。不管怎么样，我回来给这林渊呢送个信儿。要那边打了胜仗呢，我两头报喜；要小月禅师不行啊，我再回来搬请林渊，他这云彩可厉害了，让他去帮助小月禅师。他是这么想的，刚打算起飞，还没等发动呢，又打对面飞来一道金光啊，犹如长虹啊。他一看就吓了一跳，他知道啊，除了峨眉派的掌教真人，还有就是三仙二老，别人并无此本领。猛抬头，只见辟邪村方向飞来三四道金光白光，与先前的金光不相上下，同时落在殿脊之上。他揉揉眼睛，定睛这么一看，吓了个胆裂昏飞呀。他本来就是惊弓之鸟，一看大事不好，心中有数，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了。好在他呢就是个小喽啰，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大恶事，这才侥幸逃脱。这种人呢，要是从此隐遁深山，好好的修炼，将来也许啊能得正果。可要是不思悔改，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啊，而且将来死的比现在还惨。这日月僧啊是个糊涂人，蛮里蛮憨的。他一看来的这几个主，头一个矮叟朱梅，但是呢他跟朱梅没见过面，不认识，不知道朱梅啊能力如何，所以不加思索呀，放出来两道剑光。这剑光也放出去了，他再往朱梅身后这么一看，这俩他认识，一个是追云叟白骨翼，另外一个苦行头陀，东海三仙的二位，就差一位宣真子啊，这才知道不好。他要刚才一看三位到来呢，接着跑，他也能跑喽。尉迟元都能跑吗？可他这么一迟愣，放剑光还想逗逗矮叟朱梅，他一看来了这么一小老头，穿着破衣啰嗦的，他没放在眼里，所以这一迟慢，惹下大祸呀。他瞧不起矮叟朱梅呀，这小老头啊还看不起他呢。一看他剑光飞过，朱梅哈哈一笑啊，微末小计也来卖弄，手一抬，一道金光吹，把日月僧纤小的飞剑裹住。朱梅把手这么一震，嘡，把日月僧飞剑震落。同元起此时不敢怠慢，手一抬，剑光过处，将日月僧斩为两段。这就是糊涂人的下场。谁让你糊涂呢？临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让人家拿飞剑杀死的，不是糊涂死的。你不来多好啊，来了来了也得明白点啊，有便宜沾点，没便宜赶紧走啊，把这条命扔到慈云寺。你说这日月僧上百年的功力亏不亏？这个明白跟糊涂啊，与这个技术的高低没有多大关系。您看咱周边的人呢，就是咱们现在人，很多技术员、工程师、什么专家学者，也许活的呀不怎么明白，一直在这个工作生活上啊弄得一塌糊涂，自己还纳闷，怎么我过得不如人家好呢，我不幸福呢，那怪谁呀？你不明白，你糊涂啊。这一辈子吃了多少亏，找不着根在哪儿，这个时候该死的死了，该跑的跑了，妖物散尽。尉青大师率领众人上前拜见师父，各位前辈。追云叟就问寺中的情况，白霞孙楠跟笑和尚一一回答。他们两个人在后院干什么呢？就忙活这些事儿呢，该杀的杀，该放的放，庙里的和尚啊都不是好东西，但是还有一些烧火打杂的呢，这些人你不能杀了啊，这些人全都分散银两，让他们逃命。那些妇女啊，有被偷来的，有被抢来的，有被拐来的，
也全都分散一些银两让他们逃命，有一些呢天生银剑，您还别不信，还就真有自己报名来的。小和尚把他们扔到火堆里也就烧死了。另外跟老师报告，这庙里有个和尚啊叫慧能，也是智通手下四大金刚之一，本来该将他斩首，但是他苦苦哀求，表示要痛改前非，我将他的飞剑消灭，割去两耳断其一臂，割了两个耳朵断了一只胳膊，以示惩罚呀。现在也放他逃生，就这样的人惩罚之后也放了，弟子等善专一切，还望老前辈师父宽裕，我没请示老前辈就自己做主了。追云叟哈哈大笑啊，看了看小和尚白瞎孙楠二人，别看年纪不大，办事井井有条啊，不住的点头。可是小和尚孙楠呢还有担心之处，这儿死这么多人，着这么大火，这周围方圆十里啊还有不少的农户，有种菜的有种地的，这庙里庙产很大呀，他们看见这儿火光冲天，必然前来相救，他们到这儿来一救火，发现这儿死了这么多人，恐怕惹起是非呀。此时深泥幽潭慢慢打倒，不妨不妨，是方才我已用仙法做了一场浓雾，将慈云寺罩住，寺外之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寺内的情况，到明日早上大火熄灭，此地已化为一片瓦砾，火也着完了，人也烧光了，等老百姓再发现了啊，偌大的慈云寺一座禅林就化为一片荒郊啊，瓦砾废墟，就是当地的官府来调查也只能是认为庙中的僧人不小心自己失火把大庙烧尽。众人起在半空，矮叟朱眉又助了一阵风啊，让这大火越着越大，眼看整个慈云寺全都淹没到火海当中，庙里这些死人呢也全都烧透了，这才离开。此时神尼幽潭与众人告辞，我还有别的事要办，不能赶奔辟邪村了，你们赶紧回去搭救受伤之人呢。神尼走了，二老苦行头陀带着玉清大师等人一干人等回到辟邪村查点人数，这次比见一死二伤啊，死了一位吴道长吴元通，燃仙李元化的师弟，七星手施林的师父啊，施林趴在师父身上放声大哭，立志要报仇雪恨。还有两个受伤的呢，一个是顽石大师，另一个就是女神通朱文，就是小朱梅啊。这金蝉也哭，是不关心，关心则乱呐。二老回来之后超度吴元通，讲他火化，看这两个受伤的拿出来九转还阳丹也是无济于事啊，中毒太深。小月禅师都天神煞乃是化外剧毒啊，不好医治，这怎么办呢？正在此时啊，矮叟朱眉想起一件事儿来，说不对，小月禅师的十二都天神煞如此厉害，我的徒儿朱文他冒死上前，勇气可嘉呀，但是有个疑点，就连我二老加上苦行头陀尚不能看清小月禅师藏身之处，一片绿火乌云呐，不知道小月禅师在哪儿，这朱文怎么能看见？朱文被这绿火乌云围绕在当中，我想救都来不及，我都看不见他在哪儿，一片绿火乌云遮挡二目，小金蝉怎么能到这绿火乌云烟雾当中把朱文救出？他能看得见，这是怎么回事啊？麒麟云一听啊，这才把两个孩子九花山斩蛇妖服用了肉灵芝的事儿这么一说。朱文呢吃过肉灵芝的血液，增长了几百年的功力，我兄弟金蝉呢跟着肉灵芝玩耍，肉灵芝用舌头啊舔过他的眼睛，所以得了一双神目，
什么妖气呀、雾障啊，全挡不住他，他都能够透过烟雾看清背后。矮叟朱眉闻听，妥了，怎么有金蝉这双神目，朱文和安石大师可救矣。能救，现在有一种仙草，一般人得不来，要想搭救此二位，必须有一双神目。说在这儿，追云叟和苦行头陀也都明白了，问矮叟朱眉，你说的可是桂花山千年何首乌，还有伏仙坛里的乌风草吗？还用你说吗？正是此二物，要想得到千年乌风草，必须有一双生有神眼的童男童女，才能够看清坛底，并且要二人联手除去护草的神恶。这里头有一只神恶，也有千年的道行，仙草灵物必有神兽相护啊。另外周围还有一个毒石，这石头啊能散发出来毒烟，所以要得此无风草，必须下寒潭斩神恶出毒石方可得到啊。大伙儿一听这难了，好家伙，这么难，这还算容易的呢，还没告诉你这个地方在哪儿。伏仙潭就在桂花山上，桂花山了得吗？山上有一位红花婆婆，据说这红花婆婆呀，曾经跟峨眉派的祖师长眉老祖斗过法。矮叟朱眉、追风叟白骨翼两个人呢，简单的把这个故事这么一说，这个红花婆婆呀，是个怪人。你要说她是好人吧，她也办坏事，也枉杀无辜啊。你要说她是坏人吧，她又没有那么坏，就是一个怪人呐，居住在桂花山，霸占了这个洞天福地。山顶之上有一座伏仙潭，潭底生有奇草啊，叫乌风草啊，善破百毒。这红花婆婆呢，专门与世界上的人为仇作对，把住了桂花山伏仙潭，利用潭里的几个妖物喷云吐雾，将潭口封锁，而且他自己还设了许多的障碍，用了很多的法术。当年长眉真人因为他把这天才宝地霸占成个人的财产，不肯公之于世，有失济人利物的宗旨。长眉老祖曾经亲身到桂花山与红花婆婆理论。你看咱们说的峨眉山也好，黄山也好，九华山也好，庐山、衡山等等，这些山谁都可以在那儿修炼，有时候正邪两派同居一山。为什么呢？天下名山人人可居，你不能自己霸占了啊。你可能在这个山上啊修个洞府，说这洞子这是我家，你不能把整座山当成个人财产呢。可这红花婆婆呢，就把桂花山伏仙洞给霸占了，整个桂花山谁也不许来。所以长眉老祖找他理论，红花婆婆事先知道长眉老祖要来啊，就在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山上山下埋伏了许多惊人的妖法，但是都被长眉老祖破去。后来红花婆婆跟长眉老祖斗剑斗法也全都失败，长眉老祖呢就劝他撤去伏仙潭的妖云雾障，但是红花婆婆还不愿意。但是他说的这话呢也不是没有理由，他说呀，天生异宝灵物，原是留待宿根深厚的有缘人前来享用，如果任人采取，早晚就得绝种啊，白白的便宜了普通的人，真正的根形深厚的反倒得不到。我虽然也是因为一时气愤将伏仙潭封锁，那是人类与我无缘，并不是我厌烦人类，如果叫我撤去封锁倒也不难。我曾经封锁伏仙潭之时立下誓言，潭底下的埋伏也并非没有破法，只要来人是一对三世同身生有宿根的童男童女，经我同意之后就能进去。不过乌风草生长在雾眼当中，随雾隐现，
还有神恶毒石保护，来人如果不是生

0: 就一双神通慧眼，能够看彻九幽，而且剑术高强。即便是能够到这池子底下，即便是三世的同身，也得不到乌风草，而且我也爱莫能助啊。就是答应了你，现在撤去埋伏，你也下不去。长眉真人点头称是啊，你说的倒也不错呀。70年后，我叫下自有人前来寻你，只要你心口相应，除现在已有的设备之外，不要另外为难于他，也就是了。其实啊，长眉老祖能不能破他的坛，那太容易了。但是呢，时机未到，也正好利用红花婆婆呀，代为保护，也使自己门下弟子将来知道这天生灵物，得之非易呀。要什么东西到手都很容易呀，你就不在乎了，那就不是宝贝了。自从长眉老祖与他交涉之后，也不知道多少江湖义士前去扶仙坛呐，想得这两种灵药：千年何首乌，千年乌风草。有的呢到桂花山知难而退，有的就葬身在雾眼之内，过了多少年呢，再也无人前去问津。最近这些年呢，红花婆婆阅历深厚了，道术也精进了，这脾气呀也变得好了，在头些年又得到一部天书，深参造化，仔细研究，只是苦于昔日的誓言不得脱身呐。红花婆婆知道上当了，峨眉祖师长眉真人呐，让自己在这看守乌风草，我想走都走不了了。现在我想成仙飞升，但是得有人呐把乌风草取走，我才能离开。乌风草在此无人来取，我红花婆婆只得在此看守啊，这倒成了个累赘了。所以现在他呀也巴不得有两个人前去破了他的封锁，铲除毒石，收服神恶，他好早日飞升啊。所以咱们现在去取灵药正是好机会。矮叟朱眉就说，我发现金蝉竟能飞身到小月禅师的妖云毒雾当中把朱文救回，所以觉得奇怪。因为当时急于打破慈云寺，没来得及细问，刚才凌云跟我这么一说呀，原来是受知仙洗净，那灵知仙呢舔过他的眼睛。再者说，朱文与小金蝉俱是几世的通身，好几辈子全是通身，所以他跟朱文前往桂花山找红花婆婆借药，如果能得回来呢，咱们制成丹药，将来峨眉斗剑之时就不怕他人的妖术邪法了，再受了伤就不怕了，同时朱文顽石大师都可得救啊。这个时候追云叟一看呢，顽石大师疼痛难忍，太辛苦了，实在受不了了，就想自杀，冰解而去，被追云叟白骨翼给劝住了。怪老头就说呀，我也知道桂花山扶仙坛有此仙药，这乌风草啊可以去毒生机，只是苦于没有适当的人选前去，想不到小金蝉一念之人得此大功啊。当初要不是九华山他有仁慈之心，不肯伤害肉灵芝，哪有今日的功劳啊，也免却将来许多道友的灾难。我看事不宜迟，既然慈云寺已破，我等就此分别回山，由我将顽石大师带回衡山调养，等候金蝉将灵药取回再行服用。金蝉到底年幼啊，如今义派横行，仇人又多，就有凌云护送他于朱文。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前往桂花山去见红花婆婆求取灵药便了。这个时候小孩朱文呢服用了朱眉的丹药也渐渐苏醒，他的痛苦呢跟顽石大师不同，就是觉着左半拉身子非常麻木，没有什么知觉，可这右半拉身子不行，火烧火燎的， 蚂蚁钻心呢。一看二老在旁，咬着牙就要下床行礼呀、啊。朱梅赶紧把他摁住了，就把刚才大家伙商量的事儿跟他一说。追云叟呢，也把桂花山取药之事告诉了顽石大师，劝他暂时忍耐。顽石大师伤处肿痛，事到如今也只好暂忍痛苦。众人商量完了之后，天光放亮，这就折腾了一晚上啊，天都亮了。金蝉、朱文这两个人必须得去，他两个人唱主角啊，有麒麟云保护。现在朱文病重，身受重伤，不能御剑飞行，只能啊雇好车马，用这车拉着朱文赶奔桂花山。玉清大师呢，又让张琪兄妹回到家中取来穿资路费，换好了服装，这得有被窝呀，把这车铺好喽，让朱文躺在这车上。这一路之上，由打这儿到桂花山远着呢，据追云叟估计呀、啊，少说也得20多天。你吃的、穿的、带的、用的，特别还有个病人，你都得带着这东西。这帮老道这庙里没有啊，正好那张七兄妹家就在附近，到家里拿东西吧。这凌云也换好了装扮，一个大姑娘出门不方便呢，女扮男装，把一切东西收拾好了之后，矮叟朱梅又是千叮咛万嘱咐，不放心呢，让他们见机行事，不可鲁莽，遇事要三思而后行啊。麒麟云三个人辞别了众位前辈同门好友，赶着大车拉着朱文，小金蝉呢在车上照顾着，麒麟云女扮男装驾驶着这辆马车，赶奔桂花山面见红花婆婆求取仙药。
1: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桂花山三小求药：麒麟云小神童金蝉、女神童朱文呐、啊，三个人一同赶奔桂花山伏仙潭求取乌风草。可现在朱文呐、啊、身受重伤，不能御剑飞行。那位说了，自己不能飞不要紧呐，让凌云和小金蝉带着他，能不能带人呢？能带人，要是普通的人还可以。朱文现在是病人呐，受了伤了，在空中高速飞行，高处不胜寒呐，风太大，那气压还大呢，这个你也得计算呢，所以只能啊 在陆地上走，四川这儿都是山路啊，他有病在身，只好雇了一辆马车。有张七兄妹啊，在家里弄了一些行李，被窝褥子，把这车铺得喧喧腾腾的，什么篮子、筐子、水葫芦、干粮袋，这些东西路上都得用啊。就这么，这三个小孩跟张氏兄妹分手，这就踏上征程了。平常里啊，日行千里，遇见而行，不管多远的地方，眨眼就到，再远一两天也就到了，自由自在，习惯了。特别是麒麟云小金蝉，赶着这么一辆马车走这山路，如此的颠簸，再加上心中疼爱女神童朱文，特别是小金蝉呢，照顾自己的朱文姐姐无微不至啊。你要说青云呢，本来是个大姑娘，性情娴熟，保护朱文呢，姐俩感情好，亲如手足，这倒也没什么。可这小金蝉呢，从小性情活泼，她哪儿待得住啊。可让凌云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路之上啊，小金蝉照顾朱文呢，比自己还体贴，比自己还细心，而且无微不至。因为这朱文呢，虽然长着灵丹护体，但是他疼啊，只不过能延迟这个生命，再加上马车的颠簸，就痛苦就呻吟。旁边伺候病人的呀，在这个环境当中也容易烦躁。可是小金蝉这小孩，让人万万没想到啊，哎呀，照顾朱文照顾的那个好啊，让他姐姐麒麟云也是刮目相看，看在眼中，记在心头啊。凌云姑娘也是点了点头啊。他们三个人按照二老指示的方向，驾驶这辆马车往前走了八九天吧，再往前走走不了了，但只见峰峦叠翠，万山绵横啊，除了翻山越岭根本就没法走。这马车不行，你得有路啊，那窄小的山路这马车也走不了啊，何况再往前走啊，根本就没有路，有时候就得跳这山涧，有时候就得翻这悬崖，这马跟这车这成了累赘了，这怎么办呢？姐弟两个人在这山道之上正然踌躇，突然见前头啊来了这么一伙子人，说说笑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也有行李包裹，而且还带着几架花杆。这花杆爬山可方便，那位说了，这花杆啊，我们听那快板书接行车我们知道，两个竹竿上边绑个罗圈椅子，上边支个凉棚，下边脚蹬板，跟小轿一样坐着爬山呢，两个人前后一抬，非常的舒服。那是高档的花杆，那得是有身份的主。而且那山路啊非常的平坦，非常的宽阔，才能坐这花杆，就有的地方这种花杆都过不去。真正简单的那花杆啊，就两根棍子，中间呢绑个凳也行啊，实在不行为了方便就弄个网兜，就类似于那种简单的那个担架，比那个网兜要窄呀，也短，能坐个人就行。我还见过最简单的花杆，那真是杆，怎么就一根杆？平常的还都是两根呢，这就一根，怎么坐呀？就那么偏着腿就往上那么偏坐着呀，坐花杆舒服啊。当然可能人家呀习惯了，有的这个山区里啊娶媳妇儿还用这种花杆呢，一根大杆子，有人两头这么一抬，这新媳妇儿戴着红盖头，穿着大红的棉袄，这娶媳妇儿有个讲究，不管冬天夏天，六月三伏也得穿棉袄，偏腿往那杆上那么一坐，前后啊吹吹打打，拿杆抬着两个箱子，走几十里山路，有时候半夜里天不亮的，这新媳妇儿就坐那么一根杆，打小坐呀就有经验了，要咱们呢坐不了。所以说这种滑杆啊，也有复杂的，也有简单的，也有高档豪华的，也有就是一根杆的。这帮人这滑杆的很简单，就两根杆啊，中间绑了个网兜，简单的那种担架。小孩一看，哎，突然有主意了，也没等跟他姐姐说话， 他就跑到这帮人的跟前，

也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给了点钱买了人家一副花杆。山里人呢都实在，一看这小孩啊，你买个花杆拿得动吗？我们给你送过去，送到那马车跟去。不用不用不用。小孩一伸手把这花杆抄过来，两根木头也都一丈来长啊，没有插杯口那么粗，也差不多少。你就别说中间那网兜了，人家平常都是两个大小伙子抬着，这十几岁一个娃娃，一看长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看身上那皮肤那胳膊那腿儿，没干过活，你别磕坏了碰坏了啊。再者说你一个人拿得动吗？没想到小金蝉抄起来，一个胳膊一拢往肩膀上一靠，转身就走。好大的劲儿啊，这小孩回来跟麒麟云一说，姐姐我打听明白了，这个地方叫莽苍山，往前走没有路途，只能步行，这车这马呀走不了。就在这时候啊，那卖花杆的过来了，看他们这几个人呢穿张打扮不像老百姓，而且都长得这么漂亮，跟神仙一样，所以有点关心，就问你们上这山里头干什么去啊。金蝉就说，我们是城里的人，哎，少爷高子家里有钱呢，我们呢想上这山里头打猎，一看他们带着宝剑呢，可是这山里头狼虫虎豹太厉害了，时常伤人的，而且据说再往深山里走还有妖怪呢，你们呢进山不要太深，就在这山口上啊打几只兔子就得了，别到里头啊碰见那厉害的那野兽还有妖怪，要多加小心。这老百姓就是淳朴啊，嘱咐了几句，金蝉跟凌云一看，行了行了，谢谢你们吧，就把这帮人打发走了。凌云就问这小孩啊，你买这杆子干什么呀？姐姐一会儿上山有用，等这帮人都走了之后，这才把这花杆铺在地上，然后跟麒麟云两个人呢把这被窝都铺在这上头，把朱文放到花杆之上。姐姐你也辛苦辛苦，车辆不能前进，咱就得抬着我朱文姐姐上山，这不就一张小床吗？麒麟云这才明白，点了点头啊。朱文也非常的清醒，他身上有伤，脑子没毛病啊，就觉着不好意思的，这一路之上这些天坐着马车照顾我这就够可以的了，怎么这姐俩还要抬着我呀？这怎么能行啊？要不咱们雇俩人吧，这附近有村庄啊，雇两个脚夫，你们姐俩抬着，这我不坐。凌云一看，问妹呀，一来是雇脚夫不方便，再者说往这深山里走还指不定走多长时间，走出多远去呢，人家这脚夫啊太远了也不一定去，再者说跟咱三个人在一块儿，有了外人多有不便，再者说文妹呀，你可不要辜负了我的弟弟对你的一番情谊呀，刚才我还发愁呢，路远日长也难得我的兄弟如此心细，你看什么时候他这么细心过，有这么耐心烦啊，什么事儿都想在前头，通过这一场啊，文妹你应该高兴啊，你看金蝉也成熟了。朱文这才答应，想走吧，让凌云扶着走了没有七八步，就觉得浑身骨头节疼啊，又酸又疼，根本走不了，没办法只得让这姐俩抬着，这车呢就让赶车的送回成都吧，这人家老张家的车呀，就说这姐俩呀用这花杆抬着小朱文就上了山了。这朱文呢也知道他姐俩为了自己受了不少的辛苦，说了两句客气话也就完了，再说多了呢就显得假了，姐妹之间的感情记在心中也就罢了，老客气呀也显得歪倒啊，所以朱文呢也就踏踏实实躺在这花杆上。凌云呢还怕山上风大凉风吹着他，又拿了一床被子盖到朱文的身上，就露着眼睛。麒麟云、七金蝉姐弟二人虽有轻功在身，再大的功夫这个时候也施展不出来了，抬着一个人呢爬山吧，一直走到太阳落山，天黑了，计算路程也不过五六里地，才走了五六里地呀，这什么时候能到桂花山呢？要依着金蝉呢趁着月色

0: 夜赶路，晚上咱们也走，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点山泉水，日夜兼程。可朱温一看这姐俩呀抬了一天了，心里过意不去呀，就说我累了，你们休息休息吧，找个地方呢避避风，咱们打架安歇，对付这么一晚上啊，明天一早再走。这寺外除了山就是树啊，上哪儿休息呀？只好在树林子吧。到了树林子里，把花杆放下。这朱文呢也想活动活动，老这么躺着，这网兜这么一兜啊，他难受啊。让这姐俩呢一边一个扶着他，在这树林子里走了这么几步，找了一棵两篓多粗的大树，就在这树底下坐下了。小金蝉又把这被窝褥子在这树底下铺好，拿过干粮和水葫芦来让朱文吃，喝了两口啊，这水葫芦没水了。凌云就说，金蝉呢，我陪着朱文，你到远处啊看看有什么山泉，取点水来。就这么金蝉拿着水葫芦啊找水去了。一看金蝉走了，朱文跟着凌云就说，姐姐如此恩待，让妹子怎么报答呀。齐凌云扶着他的肩膀，笑眯眯的一双大眼睛就看着朱文，也不说话。过了这么一会儿，这才说，当姐姐的嘛，就应该疼爱自己的妹子。朱文一看齐凌云一往情深呐，不知道刚才他看着自己心里想什么，突然之间呐明白了，低头不语啊。这个时候月亮就出来了，树影被月光照在地上，微风这么一吹，时聚时散。凌云看此情景，再看朱文身体羸弱，峨眉紧皱啊，知道他身上难受，又可怜又疼爱，就轻轻地把朱文呢抱在自己怀中，好言安慰。朱文遭受妖法，身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出离娘胎不久啊，才一两岁，父母双亡，就被朱眉带上荒山呢。参侠大师虽然爱重，但是毕竟是老师啊，从来没有得到过凌云姐弟这般温存体贴呀。在这春风和暖的月明之夜，最容易让人的感情自然流露啊。又受到齐凌云这一种至诚的爱抚，感激之处无以用言语表达。朱文呐，紧紧贴到齐凌云的怀中，小鸟依人，是越发让人爱恋呐。凌云和朱文正在微微轻谈，突然见一阵微风吹过，林鸟惊飞呀。齐凌云抬头看，满天的青光，树影在地，有一群不知名的鸟儿啊，在月光底下闪着如银的翅膀，一收一合往东北方向飞去。仔细辨别辨别，再无别的动静，凌云这才放心，又拿手一摸朱文的额角，觉着非常的烫手啊，怕晚上啊朱文着了凉风，赶紧把这包袱打开，又打里头呢又拿出一条薄被，把他连头带身子就蒙起来了。这个时候小金蝉呢取水也回来了，凌云把这水葫芦拿过来，先让朱文喝了两口，自己也喝了两口，觉着这山泉水非常的甜美。那个时候啊没有人破坏环境，齐凌云从小跟着父母受了良好的教育，又特别在这个荒山野岭当中，朱文还受了伤，不能不多加小心呐。刚才树林子那鸟一飞，他就有点紧张，自己的兄弟小金蝉取水久久不归也有点担心。好不容易金蝉回来了，凌云呢喝了两口水就问，你怎么去这么长时间呢？不就是打点水吗？小金蝉呢还没等说话呢，突然之间呢，刚才还有月亮呢，离着多远看得很清楚，可他说着说着话呀，看不见小金蝉了。低头再看自己怀里的朱文呢，自己知道抱着朱文呢，能感觉出来，但是低头看看不见，这才真是伸手不见掌啊，对面不见人，怎么这么黑呀？阴天阴天也不能啊，我们都是修道之人，我们这眼力好得很呢，平常的夜晚要说能看出几里地去一点不是吹牛，可怎么突然间跟这小金蝉面对面说着话，光听见声音不见人，连怀里的朱文都看不见了，怎么回事？金蝉呢？齐凌云就喊呢，我怎么看不见你呀？小孩要说，是啊， 我的眼力呀、啊、比你们好得多，我有神目。可是姐姐，我就能看见你呀、啊、跟朱文，其余的什么东西都看不见，而且你们俩呀模模糊糊，只能看见一点人的影子，看不清楚。这怎么回事啊，姐姐怎么这么黑呀、啊、凌云一听啊，你还能看见我俩，我什么都看不见，恐怕大事不好啊。难道说咱们中了敌人的暗算，有人施放什么妖术邪法，要不然不能这么黑呀、啊、可是这黑暗当中什么都看不见，也不能放这飞剑，你往哪儿放啊，没有目标。说金蝉呢、啊、既然你能看见我们俩，你过来，咱们三个人呢离近一点，先用深交网护住身体再说，有玉清大师送给的乌云深交网啊。这朱文呢也感觉到了，一开始呢以为自己啊病情加重，发烧烧糊涂了，后来听麒麟云姐俩这么一说，这才知道中了妖人的暗算，有人故弄玄虚。猛然间想起来自己的身旁有老师矮叟朱梅赠送的宝镜天遁镜啊，何不将他取料出来，不管多黑拿镜子这么一照就没事了。自己身上没劲儿啊，他就喊麒麟云姐姐，休得惊慌，我身边有我师父赠送的宝镜，我手脚无力呀、啊、姐姐替我取料出来破这妖法。这个时候金蝉呢也过来了，来到他两个人的跟前，凌云已经把这乌云深交网放出去了，把三个人罩住，这才伸手啊到朱文怀里去取这宝镜。小金蝉往前这么一走呢，黑灯瞎火呀，虽然能模模糊糊看出来他两个人在什么方向，可是脚底下没注意，也不知道是石头啊还是树根，这么一绊，小金蝉往前一扑，哎呀我的妈呀，正好趴在他两个人身上，三个人就觉得天旋地转，再想起来想坐起来坐不起来了。麒麟云知道只要有打朱文怀里把这宝镜拿出来，就能破了敌人的妖法。可这个时候啊已然是不由自主了，三个人抱到一块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往下滚，往哪儿滚呢不知道啊，这是一片树林子，这地面虽然不是非常平坦，也没有高坡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才知道三个人已经不在树林了，拿脚这么一蹬，这脚底下跟棉花似的软软腾腾的，用不上力呀、啊、朱文知道不是为了救自己能去找这乌风草吗，不是为了照顾自己这姐俩能受这么大罪落到敌人的圈套当中吗，心中难过呀，自己勉强用力把这手伸到怀中，就摸着这宝镜了，心中高兴，刚想往外拿，就在此同时啊，三个人就听耳畔有人说话，尔等休要乱动，再有一会儿就到桂花山了，如果破我的法术，与你我双方全都不利。这话呀听不出是男是女来，非常的尖锐，震动耳膜啊，不让拿这镜子，说什么一会儿就到桂花山，再听一点声音没有了。凌云呢到底比他们俩人大，道行也深呐、啊、赶忙止住朱文，我看今天晚上这事儿啊非常奇怪，也未必就是敌人暗下毒手，他要是想下手啊早就下手了，这么黑咱们也放不了飞剑呢、啊、再者说这桂花山正是咱们要去的地方，咱们呢就由着他到了桂花山再说，现在鸡凶未定啊，三个人暗暗把随身的剑囊全都准备好，以免临时慌乱。正在这时候啊，就觉着呀没有那么大动静了，也不滚了，他们三个人不动啊就没事儿，就坐直了。朱文呢虽然受了伤，也仗着平时内功深厚啊，凌云姐弟呢更是仙根仙骨，平常啊这三个人睡觉都很少，就平常里也不怎么睡觉，在这种情况下更不能睡觉了，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着那么困，这眼皮啊撩不起来。朱文身体虚弱，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就躺在这凌云怀里了。小孩金蝉呢定力很差，一会儿又打了个哈欠，趴他姐姐腿上也睡着了。凌云虽然看不见，但是能觉出来呀、啊、朱文金蝉都趴到自己身上睡着了。一开始有点奇怪，这两个孩子趴到我身上干什么呀， 拿手一摸这鼻子，睡着了，呼吸均匀，不像有什么事儿的，就觉着自己呀、也有点精神恍惚，也困。不对呀，自己不能这样啊，定是中了敌人的暗算。凌云这时候就有点后悔，刚才让朱文呢把这镜子拿出来就好了，把这妖法破了得了，自己要是睡着喽，三个人都睡着了，让人家怎么处置也不知道了，那可不行。凌云想到这儿，一伸手把这手伸到朱文这怀里，就掏这镜子，也摸着这镜子了，心里呢挺明白，把这镜子掏出来就能破了这妖法。可就在这时候啊，凌云实在支撑不住了，两个眼皮粘在一块儿了，这手也摸着这镜子了，一个哈欠也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三个人同时转醒，还是在一块挤着抱着，在一个山坡的旁边。三个人睁眼这么一看，朱文和凌云呢全都羞了个面红耳赤，这黑更半夜的也不知道怎么滚呢，怎么爬呀。一看这三个人这姿势，朱文呢躺在金蝉的怀里，金蝉左腿啊压着朱文这右腿，金蝉这脑袋呢震着这个凌云的前胸，凌云的手啊伸到朱文的怀里，朱文这前胸的衣服啊也都打开了，露出来这么一片呢、七霜赛雪凝脂一般的细皮嫩肉。朱文先醒了，凌云也醒了，齐凌云就推着小孩，哎，起来起来起来，你看这什么地方。小孩睁开眼睛揉了揉眼睛，哎，他眼神好啊，姐姐你瞅，一看在自己前边不远有一块石碑，上写三个大字，桂花山。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
6: 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电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

0: 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制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2: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3: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

0: 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

0: 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2: 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3: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4: 对接机构捕获。
3: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5: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10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4: 6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6: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7: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5: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9: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0: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9: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1: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然后按他腿部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给他送到家，再测到血糖。
9: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2: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9: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3: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 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9: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3: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9: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0: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15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0: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8.07美元，涨幅为2.78%。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0: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

0: 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1: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
8: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啊，时代先生，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医美就浓缩油处置分歧严重。美称停火岌岌可危，医称14点提案无可替代，医美谈判僵局如何解？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会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
1: 巡天遥测碳足迹，天宫天运相机如何为中国双碳安上太空之眼？
0: 小体积承载大希望，太空快递上的迷你肾脏怎样帮助人类克服衰老和炎症？
1: 宇宙射线危险，空间站的特殊旅客们如何征服星辰深处的隐形利刃？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风险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屏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医美谈判前景，伊朗议会议长12号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铀，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11号晚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这些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会见德国国防部长，双方敲定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11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

0: 独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11号在西班牙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更多详情，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11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美国海岸警卫队11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2人在火灾中受伤。法国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
6: 当地时间11号，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指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将导致错误的结果。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6: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5: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6: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但是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7: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表示，必须将武装力量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延伸至外交领域，并以尊严与实力的立场巩固伊朗人民的权利。
6: 有知情人士指出，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称，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等。
5: 美国方面消息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度铀稀释，并将剩余的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6: 而当地时间11号，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5: 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60%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其他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6: 而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5: 另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
6: 不过，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日前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
6: 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建立了牢固互信和深厚友谊。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并保持强劲势头。
5: 近年来，中塔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如何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动能、传递温度？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8: 刚过午饭时间，工程师哈桑诺夫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区的一座水泥厂，检查设备配件装置。这座工厂占地35公顷，从当地政府宣布规划建设起，中国便及时提供了先进设备与技术支持。工厂副经理萨里莫夫·法鲁克说，
9: 厂里安装的所有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中方为这家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大支持，整个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的，从原料运输到成品制备，全部由控制室内的专家负责操控。
8: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塔吉克斯坦各地工厂的升级改造，助力塔吉克斯坦完成从水泥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型，为当地的水泥产品拓宽了海外销路。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 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洪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

0: 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1: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中国学习，我们在中国所学到的和所接受到的教育现在都在我的祖国我的研究中心应用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要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0: 人文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的纽带。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的落地为增进当地民众健康福祉做出了贡献。孔子学院和鲁班工坊成为当地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和掌握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塔吉克斯坦冶金学院、孔子学院一名学生说，
2: 我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两年了，我学习汉语是为了去中国留学，因为中国发展很快。
0: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鲁班工坊学生沙赫佐达乌拉科娃表示，
3: 塔吉克斯坦正在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未来的建筑工程师，我需要了解这些设备的原理，至少是掌握基础知识，以便以后能够建造绿色能源住宅。我认为中国在教育、技术、住房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都给塔吉克斯坦提供了很多帮助，这一切都得益于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
4: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曾22次来华，最近一次是2025年8月底9月初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
5: 怎么看待拉赫蒙总统此次访华的契机？在当前国际与地区形势复杂演变的背景之下，此次访问将如何夯实睦邻友好、深化多元协作？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塔吉克斯坦同中国山水相连，高层交往频繁。建交34年来，中塔关系实现了从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性跨越。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永泉向中国之声表示，此次访问延续了中塔高层交往传统，将助推中塔关系提质升级。
6: 我们两国的政治关系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这个例行的访问应该是进一步促进两国关系吧。再一个就是双边的这个务实合作，对于塔吉克斯坦和中国来说都很重要。塔吉克斯坦这国家，它属于是虽然条件不好，但是由于和中国的合作的话，它恰恰是你摆脱了很多它过去发展的瓶颈。
0: 塔吉克斯坦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同中国签署合作文件的国家之一。中国长期是塔吉克斯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并于2025年跃升为塔吉克斯坦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塔积极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塔吉克斯坦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对接，在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李永泉指出，对接这个词意味着优势互补、潜能共振。
6: 主要是能源，它是高山国家，它迫切希望能够能源发展多元化，希望风能、电能啊，甚至生物能。塔吉克斯坦的这个近期的5年计划，特别提到了绿色矿产发展这些东西，这个恰恰是和我们的国内的发展、现代化建设啊有共同的重点领域，都是可以对接的。塔吉克斯坦在勘探、开发这些方面，那么还。
7: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8: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公安部公开征求意见，将修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拟增加摄像、实景三维采集2种固定证据方式。 截至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我区以机制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固化赛道长负责制，由区级领导对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包保，通过联席会议破解审批梗阻，全省率先推行局长领办代办制，建设政务服务驿站，实现园区市园区办，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盘活低效用地，实现从项目等地到地等项目的转变，确保项目招得来落得下发展好。近日，长春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九台共里主题文化餐厅“共里一载，礼献九台”周年活动落幕。活动深度融合餐饮体验与非遗文化，通过艺术展览、手工体验、集章互动等形式，构筑可品尝、可体验、可传播的九台文化新场景，让市民游客在舌尖与指尖完成与九台地域特色的深度对话。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9: 你好，外卖。
10: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1: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2: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1: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2: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1: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0: 妈，帮我拿瓶饮料。
11: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2: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1: 儿子，儿子，儿子，
13: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4: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5: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4: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6: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8: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9: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0: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21: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0: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22: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1: 是太棒了。
1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3: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3: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3: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3: 嗨，你们好。
24: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5: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2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7: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8: 嘿嘿，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2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29: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8: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9: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8: 啊。
30: 电费翻倍的加，
31: 每年的电费加6%，
32: 明明家里没有人，
3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34: 没了，至少能省
31: 点电费。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3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2: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36: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37: 在前六集中，易中天先生为我们讲述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第一部《诗化孔子》，展现了在为人处事、从政、育人等各个方面都血肉丰满的孔子形象，介绍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他的主张。从今年开始，易中天先生将为我们讲述这个系列的第二部《儒墨之争》。在儒墨之争中，先秦诸子中第一个公开批判孔子的墨子和墨家将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那么墨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以他为代表的墨家又主张什么样的学说？墨家为什么要指名道姓地批判孔子和儒家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二部《儒墨之争之儒与侠》。
0: 墨子和墨子创立的墨家是批儒第一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道家的庄子、法家的韩非，可以肯定的说是在墨子之后。弄不清楚年代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老子。准确的说，就是老子这本书的作者是谁弄不清楚，学术界没弄清楚。但是老子这本书里面没有指名道姓批判孔子或者儒家的内容，连孔子这两个字、儒这个字都没有。而墨子这本书里面是有指名道姓批判孔子和儒家的，所以墨子是批儒第一人。墨子批判儒家语言非常的犀利，态度也很激烈。墨子这本书里面记录了不少墨子和儒家之徒辩论的这样一些故事，而且非常有趣的是，这些故事呢，每一次都是墨子胜了，啊，儒家的这个就败了。而且这个墨子他也开了一个先例，就是以后诸子的著作里面呢，他都有这个和别人的辩论，而且所有的记录的都是过五关斩六将，没有走麦城。那不像《论语》，《论语》里面也记录了孔子跟别人的辩论，那孔子辩输了，他们也如实的记录下来。那他从墨子开始，这个没有了。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些故事呢，也还是很有意思的。比方说，在墨子的《耕柱篇》，就记录了墨子和儒家之徒乌马子的一次辩论。这个乌马子是谁呢？有学者说，可能就是孔子的学生乌马师，也叫乌马七，但是不能确证，也可能是这乌马师或者乌马七的后代，啊，反正就叫乌马子，因为这个人以后还要出现，请大家记住他。这个乌马子呢，有一次去对墨子说，他说：“子之为义也，人不见而诛，鬼不见而富，而子为之有狂己。”什么意思呢？就说先生老去做好事，啊，做义事，行义。但是先生做这些好事呢，人看见了以后也不来帮你，鬼看见了以后也不来帮你，有狂己，什么病？疯病。那你发疯了。墨子怎么说呢？墨子说比方说先生你呢有两个助理，一个助理呢是看见你在场他也做事，你不在他跟前他也做事，还有一个助理呢，你在的时候呢他拼命干活，啊，你一不在了他就偷懒，你看中哪个助理呢？那乌马子说，那当然是看中那个不管我在不在场他都干活的那个助理嘛。墨子说，那对了，那你也喜欢有疯病的，你也有病。那么墨子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做好事，他不要在乎别人看不看得见，不要在乎有没有回报，啊，这是墨子和这个儒家之徒的一次辩论。还有一次，也是一个儒家之徒来跟墨子说，说做个君子啊，要持重。一个君子呢，别人不问他，他是不说话的，那就好比一口钟，你不去敲他，他不响，那这就是君子。那墨子说，是啊是啊，君子就是不问就不说的，那你这个钟 没人敲怎么响啊？因为这个儒家之徒来跟墨子说的时候，墨子没有问啊。那墨子用这个故事证明什么呢？证明儒家虚伪啊！你一方面说你是君子啊，像钟一样啊，不敲就不响啊，你自己哇啦哇啦说个没完，你不自己打自己耳光吗？这是第二个故事。第三个故事呢，也是一个儒家之徒

啊，商汤王，你做起事情来了，这狗啊、猪啊，这就是等于是，说的难听，就是儒家猪狗不如嘛。就我们从墨子这本书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辩论，而墨子呢，好像墨家他总是能够抓到儒家的把柄，不但是和儒家之徒辩论，还指名道姓的批判孔子。墨子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非，非就是反对批判，非儒，你我们一听标题就知道他的意思了，是吧？非儒篇里面讲了这么个故事，说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的时候啊，不是困于陈蔡之间嘛？就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他离开陈国到蔡国去，结果走到半路受困，啊，困了好几天，吃野菜，每天吃的这个野菜汤里面米粒儿都没有，啊，所有的学生都饿得站不起来。这个时候，子路呢不知道在哪弄了一只小猪，把这个猪啊蒸熟了，送给孔子，孔子拿来就吃了，也不问这个肉从哪来的，你哪弄只猪啊？子路呢又把这个别人的衣服扒下来，啊，拿去换了一壶酒，来给孔子，孔子端下就喝了，也不问这酒从哪来。等到后来孔子见到了国君以后，安定下来以后，啊，席子摆得不正他不坐，肉割得不正他也不吃，啊，要讲礼，规矩非常之多。子路就想不明白了，去问孔子说，老师，你这会儿的表现怎么和我们在陈蔡之间的时候判若两人呢？孔子说，来，我告诉你啊。孔子怎么说呢？他说，过去啊，我们两个是求生，现在我们要求义了。然后非儒篇说，请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孔子儒家啊，他们在肚子饿的时候什么来历都不管啊，只管保住自己的命啊，把这个肚子吃饱了以后啊，就讲起礼仪来了啊，就讲起什么道义来了，天底下还有比他们更虚伪的吗？那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我们就必须搞清楚孔子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这件事情属实，孔子虚伪，对吧？如果这件事情不实，墨子造谣，是不是？就这个故事不管是真的还是假，他总归要伤一家。那么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对不起，我不知道，我上哪查去这案子？那么只能猜。那我的猜测是什么呢？是孔子的学生三千弟子当中有没有虚伪的？你不能说一个就保证没有。墨子的学生300有没有造谣的？你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孔子不虚伪，墨子也不造谣。那你说孔子也不虚伪，墨子也不会造谣，这个故事从哪来的？两种可能，一种是误听恶传，别人编了这么个故事，墨子听了以后信以为真，是吧？听了谣言，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的，这个故事就不是墨子讲的。因为学术界也有一种观点，墨子的非儒篇非墨子本人所为，就不是他本人写的，是他的学生写的，甚至是学生的学生写的，都现在搞不清楚。完全有可能，或者误听谣言，或者编造的一个故事。

0: 这个故事不管是真是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确实是儒家的死对头。因为墨子一书中有很多地方都指名道姓地批判孔子和儒家，而墨家批判儒家也拉开了一场历时300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序幕。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弄清楚一个问题，墨家为什么要批判儒家呢？
1: 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就必须弄清楚孔子和墨子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我认为孔子和墨子有3点不同。第一，时代不同。墨子比孔子小多少？80多岁。孔子去世的时候，春秋就结束了。我们去看春秋经啊，春秋我们知道啊，是这个当时鲁国的一部史书啊，它分经和传两部分，这经的部分叫春秋，传呢如果是左丘明的传就叫左传。春秋经的结束的那一年是什么呢？就是孔子去世。孔子去世，春秋经也结束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经没有结束的这一年，后面还有2年，那是后人加上去的。左传的时候就这个更后面一点啊，就最原始的春秋经就到孔子。所以孔子去世呢，春秋时代就结束了。墨子出生呢，就在春秋与战国之间，到了墨子在世的时候，战国时代就开始了。因为战国时代是以三家分晋为标志的，所以孔子是春秋的最后一个人，墨子呢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人。所以孔子和墨子的区别首先在于时代不同，一个代表着春秋的结束，一个代表着战国的开始。那么春秋和战国又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春秋和战国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呢？相同的是天下无道。春秋也好，战国也好，都是天下无道，没有道德、道义、正义。区别在于什么呢？区别在于战国时期社会更动荡，政治更黑暗，战争更频繁，人民更痛苦。比方说春秋时期它也是打仗的，但是春秋时期的战争规模比较小，一般的一场战争就打一天，反正打一下就算了，有一方打输了他就认输，打赢了的也不死打。而且打仗之前呢，他们还要进行这个外交的这个交涉啊，谈谈话呀，啊，问问你为什么要打我呀？他说你那你为什么你不乖嘛？说你不乖，我就打你吧。啊，讲清楚了以后，大家就客客气气，那咱们就打，你就打。所以我把这个春秋时期的战争称之为决斗式。啊，就像两个男人决斗一样啊，客客气气的先鞠一躬是吧？然后再掏出枪来，要不开枪开。打完就算了。战国不一样啊，战国的战争一打几个月，杀俘虏，一杀几万人，几十万人，流血飘辱。说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他的心态和孔子不一样。就我们去读诸子，你可以看出这个心态来。那孔子也对现实不满，但是孔子说话比较客气啊，说这样子这个现在这个状态不太好啊，你是不是可以改一改。但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说话都不是那么客气，他心态不一样。 墨子就是这样，墨子的心态已经和孔子是不一样的。墨子这个书里面用非字开头的有四篇，非公、非乐、非命、非儒。非什么呢？批判、反对。就墨子等于是举起牌子说我反对，态度不一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不同，立场不同。孔子的立场是贵族的，孔子甚至是站在统治阶级一边的，想统治阶级之所想，急统治阶级之所急，为统治阶级设计长治久安的政治蓝图。孔子35岁的时候到齐国去找工作，见到齐景公，齐景公向孔子问政，
2: 孔先生，你说这个政治怎样才能搞好啊？
1: 孔子说了8个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齐景公听了非常高兴，说你这话说得好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就算是有饭我能吃到嘴里吗？所以孔子更多的考虑的是统治阶级有没有饭吃，不是人民群众有没有饭吃。所以他的立场是贵族的，是统治者的。那么墨子的立场呢？墨子的立场是平民的，甚至是劳动人民的。墨子更多的是想劳动人民之所想，急劳动人民之所急，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为劳动人民奔走呼号，争取权利。所以他才有那么多的非，比方说他的非乐。什么叫非乐呢？我们就要首先搞清楚什么叫乐。我们知道礼和乐是儒家极力维护的两个东西，是吧？礼乐制度嘛，礼乐文化嘛。那么乐是什么呢？乐不简单的是音乐。那乐它的第一个意思当然是音乐，就读作乐嘛，音乐的乐。它第二个意思也读作乐，快乐的乐，指娱乐。所以乐指音乐，也指娱乐，更多的是指一种综艺晚会。就是那个时候的乐啊，它是包括文学、音乐、舞蹈、美术在内的综合艺术。这个乐墨子是反对的。为什么要反对呢？墨子说这个东西对劳动人民没有好处。墨子说我们当今之世社会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3个问题：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毛者不得席。什么意思呢？我们劳动人民饿肚子，没有饭吃，受冻，没有衣服穿，整天劳动得不到休息，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最大的忧患，叫做民之巨患也，是劳动人民最大最大的忧患。男人来搞艺术活动耽误种地，女人搞艺术活动耽误织布，官员搞艺术活动耽误治国，所以文学艺术有百害无一利，一点好处都没有，只有坏处。由此墨子得出一个结论，4个字：唯乐非也。那么这个观点我们怎么看呢？那我们怎么看呢？一分为二。首先我们要肯定墨子的这个观点是冲着统治阶级来的，说你们统治阶级不顾民生的劳苦，不首先解决国家的民生问题，在那里搞歌舞升平，太不像话。这一点我们支持。但是墨子也有另一个问题，就叫做一篙子打翻一船的人。他把所有的文学艺术精神文明

0: 全部否定的。这也是墨子的问题，是我们将来要讲到的。这墨子是不主张精神文明的，他物质文明最重要。我们知道文学艺术有很多很多的样式，不同的人群也都有艺术和审美的需求。你不能说劳动人民就只有吃饱肚子穿好衣服的要求，他没有艺术没有审美的要求了。大家看过白毛女没有？杨白劳躲在七天回家来，身上就那么一丁点钱，他不是去买二斗红高粱，而是买来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那劳动人民他也有艺术和审美的需求嘛，所以你不能一篙子打翻一船的人把所有的都否定掉了。
1: 从墨子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墨子是站在平民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的，这和孔子不一样。孔子是站在贵族和统治阶级立场上思考问题，所以墨子和孔子所站的立场就不同。那么墨子为什么会有平民的立场？他的立场是从何而来的呢？
0: 我认为可能与墨子的出身有关。墨子这个人呢，我们知道在史记上是没有传的，只有一句话。那司马迁说他宋子大夫也，就是当过宋国大夫，但是墨子是不是宋国人的不知道。也有人说墨子是鲁国人，还有人说墨子是楚国人，还有人说墨子是印度人，还有人说墨子是阿拉伯人。理由是什么？就是他那个姓墨。墨是什么意思呢？黑。墨子叫什么？叫墨翟。翟是什么？就是夷狄的狄，就反犬旁一个火呀。翟就是黑色的外国人，黑皮肤的外国人，黑老外，印度人嘛，阿拉伯人嘛。钱穆先生说的，他为什么叫墨翟呢？是脸上刺了墨，罪犯啊，受了墨刑。那这都是猜测啊，都是猜测。但是由这些信息我们大致上可以知道，就墨子这个人的出身可能是比较卑贱的，或者是比较另类的。我们读墨子的书里面可以看到一点蛛丝马迹啊，比方说墨子到国君那里去宣传自己的主张，就有大夫说这是贱人的主张啊，就是墨子很可能就是一个贱人。另外呢，墨子我们知道呢，他自己是参加劳动的啊，参加劳动的，而且手艺很好啊，会做很多东西啊，会做车子。估计他成名以后也还参加生产劳动。那么由这些蛛丝马迹呢，我们大致可以知道呢，墨子和孔子一样，小时候都是苦孩子啊。我们前面讲过孔子的出身，那孔子小时候也是很苦的啊，做过祭祀的家臣啊，看过仓库，喂过牲口，当过会计。所以孔子说吾少也贱，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很卑贱。那墨子的也很卑贱，那不同的是孔子后来他不卑贱了。那孔子喜欢的向往的是贵族的生活，那种高雅的有情趣的啊，文明的艺术化的这样的一种生活啊，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唯酒无量，吃好的喝好的，一天换好几件衣服啊，不同的场合换不同的衣服，是吧？上课的时候有乐队伴奏啊，开春了以后就出去旅游，很优雅。这是孔子。墨子还不是，墨子知道成名以后收了学生以后也是过苦日子，粗茶淡饭，布衣草鞋啊，当时据说这个墨家的团体啊，他的学生这个小腿上都是不能有毛的，就是你要经常参加劳动啊， 要过苦日子。所以墨子和孔子这两个人都是博学的人，都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但是不一样啊。孔子精通的是六艺，那是贵族的艺术，墨子精通的是工艺，那是贱人的手艺。孔子精通音乐，墨子精通物理。我们去看墨子这本书里面有一部分叫墨经，墨经里面有很多的物理学的东西啊，比方说小孔虫成像啊，凹凸镜原理啊，光学的、数学的、力学的啊，这样一些东西墨子都有研究。所以孔子是哲学家同时是艺术家，墨子是哲学家同时是工程师啊，一个学文科的，一个学理工科的啊，一个文科班的，一个理科班的，他不一样，不一样啊。这是第二点不同，立场不同。
1: 综合前面所讲，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墨子和孔子的不同，首先是所处的时代不同。孔子处在春秋晚期，墨子处在战国初期，时代不同带来了他们心态的不同。其次是他们的立场不同，墨子站在平民的立场，孔子站在贵族的立场，立场不同带来了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所以我们就能够理解墨子为什么要批判孔子和儒家了。那么除了这两点不同以外，孔子和墨子还有什么不同呢？
0: 孔子和墨子的第三点不同，代表不同。我认为墨子和孔子代表不同的事。什么叫事呢？在周代啊，包括西周、东周、春秋、战国，士是贵族的最低一等。在秦汉以后，士是平民的最高一等。就秦汉以前呢，这个社会呢分三个阶级：贵族、平民、奴隶。贵族当中呢分四个等级：天子、诸侯、大夫、士。到了秦汉以后呢，士就归入平民，平民分四个等级：士、农、工、商。第一等士人，第二等农人，第三等工人，第四等商人，商人地位最低。那么我们把这样一个等级序列放在一起一看，我们就发现一个什么特点呢？就士是当中的啊，上面有天子、诸侯、大夫，下面有农工商。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士就是这样一个位置。所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士是上下浮动的，士混得好了往上浮动，他就变成大夫了，像孔子。那个士要是混得不好了，就往下浮动，他变成农工商。墨子和墨子的学生就是士当中变成农工商的。所以孔子和墨子都代表士，但是孔子代表士的上层，有贵族气；墨子代表士的下层，有平民味儿。这是第一个代表不同。第二个代表不同呢，是孔子和墨子代表士的不同的群体。孔子代表什么呢？文士。墨子代表什么呢？儒士。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士啊，他除了分化以外还有分工，那他是有分工的。我们前面讲的士是贵族的最低一等，贵族的前三等他有什么特点呢？他们都有领地，他们是领主啊，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士呢没有。士呢他有一块田啊，本来的士是有一块田的，可以在收这个田里的租，但后来他也没有了。